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这是我生活的城市，它热情而有温度，它充满活力，朝气蓬勃，它富含知识与文化，它有爱有包容。我爱我的城市，它也是我们的家。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

0: 强抵押境，楚怀王忧金如焚，而他的一个错误决定最终导致悲剧结局。怀王离世令屈原悲痛万分，而接下来在谗言和阴谋的打击下，屈原再次被贬流落他乡。很快一场巨大的灾难落在了楚国头上。屈原对国家从无二心，多年来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楚国强大起来，实现一统天下的霸业。然而此时秦军已经杀到了家门口，楚国的江山社稷危在旦夕。一个强大的楚国永远只存在于记忆之中，在屈原看来，曾经的理想早已化为泡影。泪已尽，梦已醒，当所有的一切都成往事，这位坚守信念、执着一生、才华横溢的诗坛大家，最终选择结束自己坎坷而痛苦的一生。屈原虽然失去了生命，葬身湘流，但在人世间却留下了不朽的诗篇《离骚》《九歌》，这一篇篇绝世佳作被永远地载入了史册，千古流传。那么除了作品之外，屈原还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宝贵财富呢？中南大学文学院杨宇教授为您带来系列节目《端午时节画屈原之魂兮归来》。
1: 从青年得志到中年被疏远，甚至是被放逐，屈原的一生呢，可以说是坎坷的。在他晚年写的一篇诗《悲回风》当中，他也曾经这样来悲叹自己的命运，同时也悲叹楚国的命运。曾虚兮之嗟嗟兮，独饮服而思虑，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致暑，终长夜之漫漫兮，言此哀而不去。增呢，就是不停的增加的意思。虚兮和嗟嗟啊，都是象声词，一个呢是叹息抽泣的声音，一个呢就是悲哀叹息的意思。曾虚兮之嗟嗟兮，独饮服而思虑，我反反复复不停地悲叹抽泣呀，不停地独自沉思忧虑。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致暑，我涕泪交淋，心怀悲怆，一想到我的命运如此坎坷，楚国的命运如此多灾多难，那我就不能入睡，我整夜整夜的愁思悲戚，从深夜到黎明，终长夜之漫漫兮，言此哀而不去。言呢是意志的意思，那我守着一个又一个的漫漫长夜，没有办法来排遣自己心中那么浓郁的悲哀。我们每每读到屈原的这样的文字，总能够感受到它蕴含在文字里面那样一种悲怆的力量。在汉北流浪的屈原，他关注着楚国命运的每一点变化，而楚国这个时候呢，命运也是岌岌可危。那我之前有讲到过，秦国和楚国接连打了几场大仗，而楚国呢是连遭惨败，怀王是连连痛失土地和

0: 和良将，楚国的天空啊一片阴霾。就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怀王可能有所悔悟，所以他一指令下，下旨将正被放逐流浪的屈原召回了郢都。我想这应该是屈原政治生命的一个转折。那么屈原被召回郢都之后，他会给自己的命运，会给楚国的命运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我想以屈原的这样一种长期以来坚持的外交策略，他回朝之后提出的第一条建议就是恢复和齐国的联盟，只有齐楚再度联手，才有可能使秦国有所忌惮，那为楚国呢赢得一定的休养时间。就在楚怀王29年，也就是公元前300年的时候，楚怀王做了一个决定，把太子熊恒送到齐国当人质，来求得齐国罢兵和楚国结盟。那么怀王的这个决定是不是屈原力荐的结果，史书上并没有这个明确的记载，但是我们知道以屈原一贯的联齐抗秦的这个外交策略，怀王做这个决定，屈原一定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甚至还有学者呢这么推测说，当时楚国太子入齐国当人质，还是屈原作为楚国的特使亲自护送过去的。那以屈原这种一贯以来亲齐大使的这样一种身份，这种推测也是有道理的，就是还是合理的推测。那楚国太子熊恒到齐国当人质的这一点呢，齐国当政的君王是齐闵王，孟尝君田文为相，因为齐宣王已经在1年前去世了。那这边楚国和齐国再度修好，那边秦国当然也不会坐以待毙。
1: 屈原生性耿介不屈，无论身处何方都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主张，在他被召回郢都后仍然回到朝堂为楚国效力。此时局势发生了重大改变，秦、楚、齐三国在政治上不断博弈，军事上也纷争不断。面对齐楚联手，秦国也立即与齐国交好，那么秦国又会用什么样的策略来对付楚国呢？
0: 秦昭王对楚国的采取的外交策略，它是硬的一招和软的一招接连出击。先是硬的一招，楚怀王30年，也就是公元前299年，秦国再度伐楚，并且攻占了楚国的8大城池。那正在这硬的一招打的这个楚国晕头转向的时候，哎，秦国又突然收手，又来了软的一招。秦昭王啊，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信给楚怀王。这封信的大意啊是这样的，他说当初寡人与君王结为兄弟之国，在黄棘会盟，那个时候我们双方的相处是多么的愉快，我们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呀、啊！可是贵国太子擅自杀死了我们国家的重臣，他没有向寡人谢罪就逃出了这个楚国，所以寡人啊怒不可遏，一时冲动才派兵呢侵入到了贵国的边境。现在寡人听说君王竟然命令太子到齐国去当人质，以求和齐国结盟。可是寡人与楚国接壤，并且啊互为婚姻，亲密往来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那如果秦楚交恶呢，一定就不会让诸侯来顺服。所以啊寡人呢衷心希望能够与君王一起在武关来再度会盟，当面立约，秦楚修好才能号令天下。那这是寡人最诚挚的愿望了。寡人冒昧的请求君王答应我的要求，我们呢和平谈判来解决问题，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楚怀王接到这封信，那可是像接到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一样。楚怀王已经接二连三受这个秦国的欺诈，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那是去还是不去呢？怀王是左右为难啊。如果去，那不知道秦昭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旦到了秦国境内，那自己可能还不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吗？那如果不去，那是不是会给秦王一个借口再次大举兴师讨伐楚国呢？所以这个怀王在左右为难的时候啊，就召集大臣来商量这个对策，把秦昭王的书信呢就给大臣们看。大臣当中形成了这个意见截然相左的两派，一派以屈原和昭雎为首，坚决反对怀王赴会；一派呢是以子兰为首，认为怀王必须赴会。这个决断不下，怀王就只好宣布暂时退朝啊，回到这个休息的地方，这个左思右想，简直是愁白了头。这个时候呢，子兰又来了，他说啊，父王啊，秦国强悍，我们实在是得罪不起啊，而且秦楚关系一直这么好，世代婚姻，那如果不是太子哥哥一时冲动杀了这个秦国的大臣，秦王一时气愤不过才来讨伐我们，这事儿理亏首先还在咱楚国呀。在子兰的这一番劝说之后，怀王啊这才最终做出了他人生当中最后的一个重要决定，去武关赴约。那屈原得知怀王这个决定之后呢，就急忙赶去求见怀王，他一见怀王就一头拜倒在地。怀王扶起他，对他说，屈卿，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一辈子啊做过不少糊涂事，但是这一次请你不要再阻拦我了。那当然怀王将他心里的想法，包括这个时候秦楚之间的利害关系，也跟屈原呢和盘托出。屈原一边听一边是泣不成声，于是武官会盟果然是一招请君入瓮的骗局。秦昭王根本就没有到武关去，只是派了一个将军穿着这个秦王的衣服，假冒昭王之号，在这个武关等着怀王一行娘。到了咸阳之后呢，秦昭王就在章台会见了怀王，令怀王倍感耻辱的是，秦昭王根本不是按照两国君王对等的礼节来会见他的，而是命令怀王啊以臣服于这个秦国的诸侯之礼来参拜秦王。我们想想看，怀王虽然不是明君，但是也是一个血性的楚国汉子，堂堂大国之君怎么可能接受如此耻辱的这个条件呢？所以啊，怀王拒不按诸侯之礼参拜秦王，并且准备拂袖转头就去。但是秦王的宫殿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于是啊，秦王就下令扣留了楚怀王。
1: 在屈原和昭雎的主张下，楚国从齐国迎回了太子熊恒登基即位。这位新任楚王就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鼎鼎大名，在传说中与巫山神女恋爱的楚襄王，也称楚顷襄王。在襄王即位的同时，楚怀王仍未囚禁于秦国，那么他的人生结局如何呢？
0: 那我们这边呢，楚国大臣已经决定到齐国迎回太子继位为王，那边楚怀王的命运啊已经是日薄西山。怀王一直被扣留在咸阳，时间一长，秦王派去看守的人呢也就比较松懈，比较懈怠了。所以两年之后有一个夜里，怀王就趁机啊逃了出来，一路狂奔啊向着这个楚国的方向。但是秦昭王很快就发现，哎，怀王跑了，立即快马传令封锁所有秦国通往楚国的道路。 怀王没有办法，他只好

绕到赵国，想从赵国呢再绕回楚国。当时这个怀王被秦王扣留的消息已是天下皆知，那么赵国又如何对待落魄的怀王呢？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虎落平阳被犬欺，刚刚登基的赵惠王根本就不敢得罪秦国。左思右想之下，下旨不准开城门接纳怀王。这个怀王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又只好赶紧离开赵国，想再绕到魏国回楚国。可这么三番五次的折腾之后，秦王的追兵早就赶过来了，又把怀王捉住押回了咸阳。就这样，怀王痛苦、悔恨、伤心、气愤，种种情绪涌上心头，不久就病了，一年之后郁郁而终。怀王虽然不是一个明君，但是我想反复强调的是，他的血管里面确实流淌着楚国人的血，鲜血，他是有楚人血性的汉子，他的心里其实是有楚国人民的利益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当怀王的灵柩归回楚国的时候，楚国的老百姓都出城跪接，当时是哭声震天，对怀王强烈的思念和深刻的痛苦，也催生了屈原另外一篇经典名作《招魂》。其实《招魂》呢，是古代的中国一个流传很广的一个习俗，古人相信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采取一些仪式，比如说呼唤着这个人的名字啊，把他的魂魄招回来，重新附在肉体之上，那人呢就可以再重新活过来。人如果死了也可以举行招魂的仪式，当然这个时候不是说把灵魂招回来人就可以活过来，而古人相信呢，灵魂回到了他应该回到的地方，灵魂安顿下来了。如今怀王客死秦国，屈原就会想，可能怀王的魂魄也在异国他乡游荡，找不到他可以安顿的家园吧。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痛苦，屈原为召唤怀王的灵魂而写下了《招魂》这首诗。他希望能够通过他发自肺腑的召唤，让怀王的灵魂呢也回到故乡。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脱歇，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歇，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歇，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歇，魂兮归来，君无上天歇，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歇。在《招魂》这首诗当中啊，屈原是铺成了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四面八方，说这四面八方啊，灵魂都不能去，那些地方都充满了凶险，充满了妖魔鬼怪。他说东方不可以脱歇，东方不可以托付，南方不可以止歇，南方不可以停留，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歇，西方有千里流沙当然不能去，而北方不可以止歇，北方也不能止息，君无上天歇，君无下此幽都歇，天上幽都都不能去，那怀王的灵魂还能去哪里呢？屈原在《招魂》当中这么说，魂兮归来，反复居心，魂啊你回来吧，回到你的故乡来吧。那你的故乡是哪里呢？是楚国，是江南。湛湛江水兮上有风，不及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是《招魂》当中的最后三句，大意是这样子的，在清澈湛蓝的江水边，成片的枫树林啊在随风摇曳，

0: 纵目千里之外，看到的是一片美丽的芳草萋萋的江南的景色，可是这个美好的春色反而会引起内心摇荡不止的哀伤。魂啊，回来吧，回到你的故乡，回到萋萋江南吧。在招魂当中，屈原认为东南西北天上地下都是凶险的地方，那只有楚国，只有江南才是楚怀王富饶美丽的家乡，是他的灵魂可以安顿可以安歇的地方。魂兮归来，我想这是屈原在召唤怀王之魂，那更是屈原在尽情挥洒他对江南这片土地的热爱。我想怀王如果灵魂有之，他也会被屈原的这一番赤诚所打动吧。魂兮归来，屈原可能并没有想到，在他为怀王写下招魂这样催人泪下的诗篇的时候，不久以后江南也会成为他灵魂安顿的地方，萋萋江南吧，也会成为他灵魂的最后归宿。
1: 楚怀王在世的时候，虽然曾经一度亲小人远忠臣打压屈原，并最终流放了他，然而他的离世还是令屈原悲痛万分。想起当年的君臣密谈，怀王对他的信任，想起君臣二人曾经的勃勃雄心，屈原的心里就充满了酸楚。如果不是奸佞小人的谗言，如果不是张仪欺楚，也许此时的楚国早已变得强大，曾经的誓言言犹在耳，而楚国已是千疮百孔，奄奄一息。此时让他更为担心的是，楚怀王的离世会给楚国带来另外一场危机。那么这会是一场怎样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等待屈原的又会是怎样的命运结局呢？
0: 要回答这个问题啊，还得先把时间回溯到公元前299年，怀王被扣留秦国的都城咸阳，而这边呢，楚国大臣决定到齐国迎回太子熊恒，这就是历史上的秦襄王。那秦襄王即位的时候，楚国面临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我们先来看外部的这个环境，秦昭王之所以扣留怀王，是想呢以怀王做人质来要挟楚国割地来进行交换，可是这一招不但没有让楚国献出土地，反而促使楚国呢另立了新军来和秦国对抗，所以啊秦昭王也是恼羞成怒，大举挥师再度伐楚。那这一仗呢，因为秦襄王刚刚即位，还没有来得及这个好好喘一口气，就面对这个来势汹汹的秦国大军，那这一仗楚国将士被斩首50000，而且丢失了15座城池，可以说这一仗是给了秦襄王一个狠狠的下马威。我们再来看内部的朝政，屈原当初是遵照怀王的嘱托到齐国迎回了太子熊恒，继位为秦襄王。那按照屈原的想法，当然是希望秦襄王登基之后能够好好的整顿楚国的朝政，并且想办法休整军队，以谋报仇雪恨，甚至还可以把怀王呢挽救回来。可是他屡屡在秦襄王面前这个直言进谏，秦襄王他只是嗯啊的这个敷衍着，根本就没有把屈原的这个劝谏当成一回事儿。我个人想着呀，秦襄王这个时候的心态可能也挺复杂的，为什么呢？一方面他跟怀王确实是有父子之情，虽然我们知道怀王一向呢是最宠爱子兰，但是毕竟楚怀王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动过要废嫡立庶、废太子、改立子兰为太子的这样一个想法，所以秦襄王对怀王还是有

父子之情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呀，秦襄王好不容易才从齐国回来，即位为王，如果他迎回了父亲楚怀王，那父子两代楚王又该如何并存呢？按道理应该秦襄王把王位归还给楚怀王，那我们试想一下，秦襄王他如何会心甘情愿呢？那正因为秦襄王心态如此复杂，他对屈原的这个反复觐见呢，也只是敷衍了事，甚至可能还对屈原的这种不识趣啊，还颇感不快。但是因为屈原毕竟是两朝元老，而且在迎接秦襄王回楚国继位登基为王的这个过程当中，还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秦襄王暂时还不想太为难他。但是有人已经容不下他了，谁呢？子兰。秦襄王呢提拔弟弟子兰当上了楚国的最高官令尹。那我们也知道，令尹呢就相当于楚国的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了。眼看着秦襄王如此浑浑噩噩，而子兰呢又是一手遮天，可想而知屈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曾经反复劝告秦襄王要敬贤臣，远小人，要挑选良将，操练兵马，加强守备，防止秦国的进攻，并且要进一步谋划报仇雪恨。可是秦襄王和子兰就特别讨厌屈原这样屡屡直言犯上，一心呢只想找个茬儿，把屈原怎么处理掉才好。过了没多久啊，机会还真的来了。怀王客死秦国，楚国老百姓又悲又恨，而且把满腔怨恨都发泄到了子兰身上。为什么会发泄到子兰身上呢？因为我们有前面讲到过，当时秦昭王邀请怀王去武关赴会的时候，屈原和昭君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因为子兰极力怂恿，怀王才最终下了决定去武关，而从此是一去不复返。所以楚国老百姓就特别痛恨子兰亲手埋葬了父亲楚怀王。当然对子兰最为痛恨的人还属屈原。屈原以他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不仅仅是多次当面指责子兰不思进取，迷惑君王，甚至在朝臣们聚会的时候啊，他还多次痛斥子兰，说到激动的时候还可能会高声痛骂。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子兰听到屈原的痛骂之后呢大怒，于是啊子兰决计除掉屈原。子兰就纠结了从前就在楚怀王面前说过不少坏话陷害屈原的上官大夫一起，就联合了他在秦襄王面前呢不断的说这个屈原的坏话，说屈原自是两朝元老重臣啊，这个居功自傲，倚老卖老，甚至呢还背后说秦襄王的坏话，说秦襄王不肯去营救怀王，导致父亲客死秦国，这一切呢都是秦襄王的过错。这个子兰和上官大夫是加油添醋说了屈原不少的坏话，那秦襄王当然也知道这些话可能半是真话半是添油加醋，但是秦襄王也讨厌屈原，所以顺水推舟，一指令下，下旨放逐了屈原，把他赶出郢都。屈原知道他这一次被赶出郢都很可能真的是永远都不能再回来了。发郢都而去旅兮，荒乎其焉及，及其阳以荣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这里旅的意思呢大概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乡里，那大意是这样的，我从郢都出来呀，

0: 我神志恍惚，不知该何去何从，不知道哪里是我的归宿。现在我的船桨已经高高举起来了，但是我坐的船呢，却是徘徊着，迟迟不肯前进。我心里涌起了无限的悲哀，因为我从此再也见不到我的君王了。我觉得呀，他在这里所说的他再也见不到的君王，应该不是指秦襄王，而是指楚怀王。在公元前278年，也就是秦襄王21年，秦国大将白起不仅是攻破了郢都，而且还放火焚烧了楚国先王的陵墓夷陵。秦襄王没有办法抵抗，只好率领这个大臣跟后宫的妃嫔啊仓皇逃窜，一直逃到了陈城。这个时候的屈原已经到了风烛残年的时候，他已经在江南流浪了多年，而他也亲眼目睹楚国的命运也到了风烛残年的时候。在心灵的重创当中，屈原拖着沉重的步子流浪到了今天长沙东北的汨罗江一带。在这里啊，他将对他终身眷恋的郢都做最后的遥望，在这里他将对他终身挚爱的楚国做最后的朝拜，在这里他也将对他终身坚守的理想做最后的祭奠。这是屈原人生的最后时刻。司马迁说屈原的绝笔词是怀沙，就是怀抱石头自沉汨罗江的意思。可是我在这个时刻呢，偏偏想起了屈原早年写过的一首诗《国殇》。《国殇》这首诗本来是歌颂楚国将士的亡灵而写的一首军歌。屈原他并不是一名武士，但是我想屈原是一名战士，他的一生都在为楚国的命运而战，更为自己的良心而战。我始终记得《国殇》的最后两句：“生既死兮神已灵，子魂魄兮为鬼雄。”一个战士在他竭尽全力进行战斗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害怕死亡，他甚至会用自己的慷慨赴死来诠释英雄的真正内涵。而我觉得呢，一个真正的英雄啊，也不应该用战争的胜负来衡量。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英雄即便战死，他的魂魄也会成为鬼神当中的雄杰。公元前277年5月5日，屈原纵身跳入汨罗江水，自沉而死，终年是66岁。
1: 屈原少年得志，一生渴望楚国强大，希望能够协助楚王荡平强敌，称霸四方，然而最终却霸业未成。当一切都如同烟云般散去，当所有的梦想都被残酷的现实击碎，这位为了信念执着一生的人，这位深深热爱着自己国家的人，这位耕耘一生不断写下千古绝唱的诗人，最终以他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命运多舛的一生。屈原虽然永远的逝去了，却给后人留下了永恒的华章。《离骚》《九歌》这一首首恢宏的诗篇被永远记录了下来，伴随着一个民族的记忆千古流传。
0: 在屈原自沉仅仅50多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223年，秦始皇灭楚。很多人都说啊，屈原选择在楚国的首都郢破灭之后从容赴死，那是殉国的英雄壮举。我个人呢，在

0: 赞同这种说法，可是我认为屈原的自成可能还有比殉国更为丰富和深刻的意蕴。在他临死前写过的另外一篇作品《渔父》当中，他曾经留下两句特别著名的经典诗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楚国昏暗的朝政，污浊的风气，让屈原这个追求理想的道路布满了荆棘。他曾经经历过上下求索的艰难的追求，也承担着这个深沉的爱国忧思。他甚至还徘徊在是去还是留的这样一种痛苦的抉择当中。但是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挣扎，都没有战胜他心目当中最崇高的信仰。他不忍心离开，他也不能离开，而且他也从来不曾离开。他要留在楚国，他生是楚国人，死了也要留在楚国的土地之上，死了之后他的灵魂还要缠绕在楚国的山川湖泊之间。魂兮归来，何远为歇？魂兮归来，入修门歇。魂兮归来，返故居歇。这是屈原《招魂》当中的句子。可能没有人再有屈原那样的才华和深情，也为他来写一篇寂寞而忧伤的《招魂》的文字。但是《招魂》既是屈原在招怀王之魂，又何尝不是屈原为自己的灵魂找一个安顿的家园呢？魂兮归来，何远为歇？魂啊，你归来吧，你为何要离我们远去？魂兮归来，入修门歇。魂啊，你归来吧，回到故国郢都的城门。魂兮归来，返故居歇。魂啊，你归来吧，回到你深深眷恋着的故乡。两千多年过去了，沧海桑田，世事更替，王朝兴亡，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有两句永远是中华民族震撼世界的历史最强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已经死去，但他的灵魂啊，依然会牵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坚定的前行。我想屈原的灵魂不仅仅是萦绕在江南的山川湖泊之间，他还已经深深的烙印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当中。那么屈原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到底会有哪些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3: 我哎，
2: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6月24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三，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么上午的直播时段呢，首先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首先来聚焦商务部等六部门6月23号发布两项通知，通过40城试点和17条措施，双管齐下，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其中40城试点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涉及河北3地，雄安新区以汽车租赁、汽车信息平台为重点，保定以汽车赛事为重点，沧州呢是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17条措施包括支持各地放宽房车上路政策，新建专用房车营地，城市停车场增设房车专属车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全面升级用车服务，修车可以线上预约，线下维修，车险将推出车店分离新模式，保障更到位。那么租车呢，支持异地还车，以租代购。可以说啊，河北3城迎来了汽车行业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以及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6月23号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来关注世界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佛得角逼平西班牙，刚果金战平葡萄牙，还有库拉索斩获了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等冷门是不断的爆出来啊，成为最火热的谈资。十年前呢，国际足联决定将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时，质疑声啊几乎是压倒了一切，认为啊世界杯正在被稀释，弱队只会越来越多。十年后的今天，世界杯的精彩赛事并非来自传统豪门，更多国家在世界杯舞台上书写了自己的故事，也印证了扩军改革的积极意义。在阿根廷2-0完胜奥地利的比赛中，梅西独中2元，不仅助球队提前锁定出线资格，更以18粒进球超越克洛泽，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宝座。2026美加墨世界杯各赛场餐饮价格因大幅溢价引发了全球球迷的热议。比如说啊，这个美国迈阿密体育场推出的一份世界杯特供美式快餐，仅有3块炸薯饼配上鱼子酱、法式酸奶油和香葱，售价高达75美元，合人民币啊500元。在加拿大多伦多，一份牛胸肉三明治套餐接近40加元，约合人民币191元。在墨西哥城，部分啤酒价格较平时翻倍啊，最高达到310比索，约合人民币121元，逼近当地法定最低日的工资水平了。那么尽管呢，部分网友怒斥啊，说这个赛场三元啊就像是抢劫，但是有美国本土球迷表示，相对于高昂的世界杯门票来说，目前的餐饮价格尚属不错。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来关注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平稳，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0%， 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068.0亿元，同比增长 6.3%。截止到6月22号，河北省小麦收获面积3350多万亩，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结束。从目前实收实测情况来看，今年夏粮预计再获丰收。关注河北多地公布暑假安排，保定市邢台市义务教育学校暑假时间为7月4号至8月31号，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参照执行。普通高中学校暑假时间是7月11号至8月31号，9月1号开学。此前呢，石家庄市、新集市、沧州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均已经发布了暑假放假时间安排。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还有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间晴。苏宁本地天气情况是多云转阴，气温呢是20度到32度，目前的室外温度28度。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来关注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等双一流大学扩招人数100至600人不等。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高考出分之后啊，这个志愿填报就成为了焦点，各类的避坑指南、专家建议、 AI 生成的参考内容非常的繁杂，反而让家长和考生陷入更深的决策焦虑，甚至被天坑专业、行业兴衰的极端言论所裹挟。专家表示啊，专业冷热迭代速度啊远快于过去，近些年来呢，全国高校专业调整比例超过30%， AI 等行业的发展走向反复变化，那这就证明啊，压住当下热门的决策逻辑非常容易失效，没有人能够为人生的选择提供终身售后，不必过度纠结最优解，比起短期就业前景，遵从内心热爱，选择能够长期前行的动力才更加重要。人民日报6月23号刊发评论文章，抓落实不能搞选择性执行。文章指出，个别领导干部本位主义突出，抱着小账本，守着一亩三分田，对一出彩见效快的面子工程抢着抓，对攻坚难题长效工作推诿躲避，本质是搞选择性执行。文章表示，选择性执行的病根不在能力，而在党性，应该坚决摒弃打擦边球的小聪明，杜绝选择性执行的小算盘。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近日在个人线上售后直播中连线了台湾岛内首位 820RR 车主赞叹啊，说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雪随即回应，是我们。这句话迅速刷屏全网。由于台湾现行贸易政策禁止大陆产摩托车以整车形式进口，所以车主啊只能将车辆拆解为零部件，分批海运底台，再自行组装。亮相街头之后呢，吸引了大批车友围观捧场。

还关注热点事件，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报道称，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了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树茶，到几十元乃至十几元一片的珍藏版饼茶比比皆是啊。那么主播张口就是说啊，什么正宗核心产区啊，纯料古树啊，收藏保值啊，但其实呢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云南省茶叶协会6月22号发布公告指出，云南普洱茶直播间的经营者大多啊是原来从事翡翠珠宝的直播团队转行而来，他们时刻游走在政策的红线上，建议相关部门对全省普洱茶直播间立即开展调查，将害群之马清理出普洱茶直播行业。

外就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ka、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排队你想办法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看这里多么久玩都玩不够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Whisky 加点冰你喝的有点晕

现在是上午时间10:32，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么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廉价行李收费的问题。有网友反映啊，说经常坐飞机啊，但是偶尔会碰到啊20寸行李箱不让免费带的情况啊。说呢自己前段时间呢乘坐从广州飞往越南胡志明市的航班，在机场打印登机牌窗口被告知啊行李尺寸超标。为了把行李带上飞机呢，江先生只能额外支付了220元。而且他注意到啊，其实大概就有将近1/3的旅客啊被要求要去补交费用啊。有的人呢带的行李呢比较多啊，尺寸和重量都超标了，超额行李甚至啊比自己的票价还要高。实际上啊，行李费比机票还贵的廉价航空的这种刺客现象啊，近年来呢已经多次成为舆论的热点了。客观来说啊，基于不同的这种市场定位上的不同吧，很多的低成本的航空公司对于免费携带行李做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本身呢没有问题，在法律上也站得住脚。比如说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都明确，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以及超额行李收费标准可以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啊，无论在具体标准如何的情况之下，乘客想要的是被提前充分告知。该现象呢频遭诟病，就是因为不少乘客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迫缴纳了高额的行李费，有了被刺客突袭的观感。当然呢，这种信息不对称未必也是航司的刻意隐瞒。比如说有报道显示啊，不少低成本航司的官方售票渠道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的尺寸都有明确的提示，一些第三方购票平台呢缺乏相应的提醒，或许是导致部分乘客陷入到陷阱的主要原因。对此呢，相关航司有必要啊予以足够重视。一方面呢，任由这样的现象持续，虽然可能在短时间内靠着不透明的低价吸引部分乘客，但乘客若屡屡遭遇这样的行李刺客，最终伤害的还是航司自身的形象和口碑。另一方面呢，低成本航司的差异化服务定位本身也需要通过更加透明的服务标准和价格来告知乘客啊，告知这些游客，让他们充分的知晓啊，如此才能更加精准的找到自己的目标客群。如果长期呢是一种模糊的形象来示人，甚至可能会成为刺客的代名词，并不利于这种差异化的联航服务被更多乘客所认知和接受。事实上呢，公共航空运输旅客

服务管理规定也明确要求，承运人或者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因此来说，无论是航司还是第三方的售票平台，都应该将免费携带行李箱的规格标准和托运费的标准去更加清晰醒目的告知乘客。同时呢，监管部门也有必要将其作为市场乱象加以重视，督促行业切实整改，规范运营。此外，不同航司之间的行李标准存在差异，同一航司在不同机场的执行尺度也不尽相同，这同样需要加强针对性的告知，尽量减少因为信息不对称给旅客带来的误导和不便。应该说这种差异化经营策略之下才存在廉价航司，不同的乘客也需要不同类型的航班服务。但无论是哪类航司，都应该大大方方的讲清服务细则，大大方方的赚钱，而不是利用信息差来背刺乘客。这一点呢，不应因航司定位和等级的差异而有所区别。还要看到民航业本身就属于相对高端的服务业，那么消费者对于航班的服务体验也抱有较高的期待，避免让乘客买了低价票却要支付可能比机票费更贵的托运费，实在谈不上什么高要求，而只关系到消费者知情权和航司最基本的服务诚意。总之呢，是时候应该正视并且剔除这一存在多时的出行消费痛点了，特别是在当前大力提振服务消费的背景之下，尤其不能够让这种联航刺客太扎眼。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流量至上的逻辑，最近还通用吗？看到很多的热点，很多人心中啊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一个是呢，以主持为主业的流量明星缺乏知名音乐作品，因计划在全国开巡回演唱会被不少网友质疑；另一个是一些地方啊花高价甚至天价投入文旅宣传，在网上引发流量转化的反思。舆论的态度可能预示着一种转变，公众正在经历一场流量祛魅。往回倒几年啊，流量几乎是万能灵药，别管是点赞还是吐槽，只要挂上热搜就有商业价值。当下呢，有的地方以高投入谋求文旅出圈，却看见流量虚火带不来持久发展增量。不少流量明星的作品票房和口碑遭遇滑铁卢，行业反思啊，这种流量明星加 IP 的模式已经在失灵了。一些企业家逐渐淡出直播间，正是因为他们懂得流量热度和用户满意度哪个才是核心。一个共识正在形成，流量虽然重要，但是流量背后的实力品质更加重要。流量的滤镜效应下降，意味着大众对流量的认知更加成熟，其标志就是从为热度买单转向为价值投票。当流量的潮水将一个人推向与其不匹配的高度时，围观者不再盲目欢呼，反而会更加严格审视。没有硬实力托底的流量终会变成巨大包袱，甚至形成反噬。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流量正在从一种可以托举任何事物起飞的万能助推去回到它的本来面目，一个单纯的入口，一种触达更多受众的可能。流量祛魅更反映了社会心态的深层次转变。近期张雪中国足球小将的领路人董路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红春之所以能引发共鸣，就在于他们没有背景，他们不靠炒作，他们在各自领域埋头深耕，他们身上闪烁着一种久违的光芒，一种朴素的沉甸甸的经得起检验的硬功夫。比起那些光鲜却空洞的包装人设滤镜，我们更愿意把掌声与流量送给真正沉下心来做事儿，用双手创造实际价值的人。与其说这是公众情绪审美趣味转移，不如说这是一种价值回归，对于求真求实求质求善的渴望和追求。这也给各领域各地方各企业的发展带来启示，与其挖空心思追求出圈，不如沉下心来变得更加出色。某种程度上来说，出色出彩往往就会出圈，而没有实力的出圈终有一天可能会出事儿。把时间精力资源投入到实打实的奋斗中，善用流量但不滥用流量，好的成绩好的结果自然就会水到渠成。潮水终将退去，喧嚣终会沉寂，最终能留下来的从来都是那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东西。流量会过期，唯有真本事不会，这个道理始终如一。

商家非常贴心的啊，把这个水果剥皮儿、切块装进小盒里，吃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价格呢普遍不高，真是便宜又好吃。但是很多人忽视了啊，这看似美好的街边果切呢，很可能会成为窜稀神器啊。因为呢，水果啊烂了一点儿，不扔卖不了，扔了又可惜，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心思活络的商家把水果烂的部分切掉，看起来还不错的部分做成果切，以次充好，所以你的肉眼很难辨认出来。烂水果呢主要来于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冻伤或者是磕磕碰碰导致的局部组织损坏，另一种呢是因为水果啊它储存不佳出现了腐烂啊。很多腐烂哪怕只有一点的水果呢，即使是完好的部位，它的菌落数也都超标了，污染程度不低，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罢了。所以呢这就说明呢，我们在购买这些果切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啊，因为它有可能是霉变的水果在滥竽充数。还有啊就是卫生情况啊，因为我们不知道就这些已经切好的水果它的操作环境是如何，比如说工作人员有没有认真的洗手消毒啊，有没有戴一次性手套啊，有没有佩戴口罩啊，水果有没有彻底洗干净再削皮儿，还有就是它的使用的这些刀具啊是否干净啊。所以如果说以上提到这些情况没有完全落实的话，那么它的卫生情况也确实会引发大家的担忧。第三点呢，就是制作和存放时间不明。很多摊位上呢，已经摆好的果切，我们不知道它的制作和存放时间，因为水果变质的程度呢，会随着存放时间的延长而增加，食用风险也会随之增加。比如说在温度越高的情况之下啊，它细菌繁殖的速度就会很快。你看现在呢，我们的最高气温基本上达到30度以上啊，平时你也会觉得你在家里切开的水果啊，如果说没有及时吃完的话啊，再放个半天或者是一晚上，第二天一定是已经发酸了。所以呢这种已经切开的水果呢更是啊细菌的快乐天堂。由此可见呢，你看街边的这些果切啊，它被细菌污染的概率也不低，尤其是储存的时间越久，温度越高，食物中毒的风险也会越高。所以总结来说呢，就是啊，街边果切虽然非常的方便啊，但是呢，不信任的店铺最好不要购买，因为非常有可能会让人窜稀。特别是对于孩子啊、老人啊、孕妇啊这种免疫力较低的人群，更要谨慎。如果实在要吃呢，可以找一些卫生条件合格，而且能够现买现切的店铺啊，相对会更加的放心一点。

0: 连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肃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0: 仆人、男女、小孩全挤在一个屋里头。两个大炮手海龙拎着枪搬把椅子把门这一坐，要上厕所得报告，得盯着，全傻了。哎呀，一个个吓得心里头噔噔直跳，那小孩也不敢哭了，你说这玩意儿辟邪不？海龙像瘟神一样在这盯着。马福田老头呢就得陪着老北凤，陪着张海天在这吃啊聊天啊谈心呐、啊。那海豹拎着枪在外头寻风放哨，提高了警惕呀、啊。这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时间它过得怎么这么慢呢？熬着吧，一分一秒这么熬着。哎，你还真别说，一晚上无话，到了第二天快接近中午了，送信儿的回来了。那小鹿满头大汗，一身的征尘，进了屋了。张家的，信我送到了。见着青山了，见着了。他正要开军事会议，在大门口我把他截着了，把您那封信给了他了。他怎么说？哎呦，他看完这封信都急坏了。他说他跟日本人请个假，随后就到，让我先回来告诉家里放心。
1: 好，好，好，好，
0: 那你先下去吧。这个小鹿刚一转身，老北风一看，慢，小兄弟，你辛苦了，到后边那屋里你先歇歇吧。
2: 哎喂，
0: 去去去，哎哎，进来就给闷起来了，怕有其他的举措，把小鹿送到后屋捐起来，咱不提。单说外边的人等着吧，也不吃也不喝，干巴巴在这等。到了第二天中午时分，外边马褂銮铃的声音，五匹马，五个人，为首一匹大白马，马鞍桥坐着个军人，军刀、白手套、枪牌、撸子、大盖帽、斗篷，穿着威风的不得了，后头带着四名贴身保镖。向青山回来了，风是风，火是火呀，要没有马呀能回来这么快吗？在府门外把司将带着驴驴驴甩凳下马，后边保镖把马匹接过。哎呦，这向青山一边摘手套一边就进来这院了，进院就喊爹，我娘怎么样？爹，我娘怎么样？还真孝顺。还虽然说岳父岳母叫的这个亲热呀，就甭提了，就迈步就进了屋了。可里屋的人早就做了准备了。老北风往院里看，回来了，就告诉马福田老人家：“你要这么说啊？哎！”我可相信你啊，你要到院里跟他一走一过，要漏了这个笔，可对不起，哪能呢？不存在那些事儿，你就放心吧。老头就接出来了，正好向青山要进屋，老头正好出来。青山回来了啊，回来。我娘怎么样？哎，你到后屋一看就知道了，走走，没在这屋，走走，跟我上后屋。向青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往后走。老头一看后头带着几个贴身保镖呢，按着老北风交代的，你们哥几个别上后头去了，别去了。小鹿，鹿，小鹿从后边出来了。哎，把这几位让到旁边那厢房， 你们走长途也够累的，到厢房去歇着。想请。

冯山一回头，去歇着去。哎，四个贴身保镖进了厢房了，他没跟着，外头海豹偷着就把他们盯住了。不盯住不行，单说向青山呢，风是风，火是火，帽子摘了，衣服也闪掉了，大步流星进了老头那屋。他都懂啊，这地方常来。等进了屋一看，耶，怎么回事儿？是老的少的都挤到一个屋里头了，炕上也是人，地下是人，一个个表情痴呆，都这个事儿了。他一看老太太在炕上坐着呢，不像有病的样，脸上木然，表情不自在。再一看，耶，门旁边一个凳子坐着个别无形大汉，手里提着枪，大小鸡头张着。向青山还没反应过来，他怎么想的呢？哦，大概这马家集一带不太平啊，我老岳父害了怕了，分散住着，恐怕出万一，把他们集中到一个屋里头，找了个保镖拿枪给看门，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哎呀，要照这样，我不如把他们接到潘山去。他也没想旁的，就这时候他过来了。娘，听说您得了疾病了，怎么样，是不是到潘山去治治啊？我他不他，您怎么了呀？向青山一看是得了邪病的，怎么这样。正在这时候听后边一笑，兄弟，哎，谁呀？你回头，老北风在后头站着。贤弟，还认识哥哥吗？我啊，老北风，几年不见呐，这个地位不一样了。马上向青山就预感到不妙。那种人多聪明啊，知道这一切都是演戏，明白怎么回事儿。心中暗想：老北风，你干什么？你来砸窑来了，你来绑票来了，哎，演了个戏把我给骗回来，你还想把我怎么样？你的胆子。他很自然的刚要摸腰间的手枪，海龙在后头，老二的把枪就给他下下来了。大哥是您呐，多年不见，大哥一向可好，我给大哥行礼了。起来，兄弟，我真想你，能不能找个地方谈话？行啊，对啊，到前院。又进了书房，进了书房，向青山这心里就打开鼓了，很不自然的坐下，摸烟卷也摸不着了，好半天把烟卷拿出来。哥哥，您抽一支。好嘞，我正来瘾。我恭喜兄弟荣升第一师的师长。哎呀，混饭吃呗。哎，这年月乱七八糟的，什么荣升不荣升的，今天是师长，明天还许什么都不是了，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呢。哎，这也倒实情。老头在旁边坐着，我说：“老贤侄啊，你不是想你兄弟吗？你兄弟回来了，有啥话你们就直接了当的说，我呢就当什么都没听见，好不好？我也不言语，你们哥们谈谈吧。”老头挺知趣，坐在旁边，一句话说错，就很可能开火。别这向青山不知道怎么事，问吧。大哥，您现在怎么样？还是老本行呗？我有啥出息？还是胡子呗？

0: 家劫舍，有时候撑得满嘴流油，有时候三四天就吃不上一顿饭，哎，勉强混吧。大哥，一晃多年不见，我也真想您呐。那么大哥究竟有什么事儿找我？兄弟，一个是患难之交，我能不想见见你吗？叙叙旧。另外呢，有点小事相求。大哥说吧，我的命您给我的，我什么时候不能忘恩呢？没您救我，我哪有今天呢？什么师长呢，什么都不存在。哥哥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您说吧，想用什么，想叫我干什么。好，痛快痛快。可见咱们弟兄这个头算磕对了，对天盟誓也没白盟。兄弟，小事不大。林建清这个人你熟吗？
1: 当然熟了，我的顶头上司，我们自卫军的总司令，我就归他管呢。
0: 知道我求你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我想叫你帮帮我的忙，要林建清的狗头，要他的脑袋。哎呦，向青山一听好像没趴下。
1: 大哥，您不是开玩笑吧？
0: 哎，这可不是玩笑，我说的是千真万确的。干脆跟兄弟你说吧，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呢，我现在怎么个处境你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要说是胡子就是胡子，要说不是胡子就不是。我现在投靠了副司令张学良，虽然没见过张学良，他手下有个黄先生黄将军，我直接投靠了黄将军，我要扒掉贼皮，堂堂正正做个人，要做个好中国人呢。我说兄弟，这我怎么说呢？你现在认贼作父，当了汉奸了，你明白这个汉奸有多么可恨吗？老百姓要提到汉奸这两个字，得怎么看，得怎么骂。表面上衣冠楚楚，背后叫人戳脊梁骨，我觉着也不太光彩吧。哎，我也不是说兄弟你，就是我没投靠张副司令，我仍然是胡子也比你们强，你怎么能帮着日本人呢？现在我是副司令张学良的人了，我马上这些人就要被收编了，我要立功赎罪，我已经在黄显生将军面前打了保票，要林建清这颗汉奸的狗头。我想来想去，我没那个能耐，就得求兄弟你给我帮帮忙啊。兄弟，能不能帮忙？向青山那汗滴滴答答下来，不是，大哥，谈何容易？他手下十来万人，管着八个师，还有庞大的日本顾问团，我实在无能为力啊！我手下才多少人？您是知道。别看我叫第一师的师长，同共我们那师里头才1000多人，虚张声势，要跟他们干，我哪能干得过呢？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呐！谁让你硬碰硬来的？使智谋，你能经常接近林建清，你讲话他是你的顶头上司，开会干什么呢？你们都在一起，你想要他的命还费劲吗？他要一死，群龙无首，不战自乱呐！你是不是就帮了哥哥的忙了？你张嘴说报恩，闭嘴说报恩，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你不能打退堂鼓。

0: 兄弟，能听哥哥一句话吗？我当胡子的出身，我现在毅然我归乡正路了。方才我讲了，我想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兄弟，你何苦的？你跟他们干有什么出息？到头来你能怎么的？你不如跟着我干。你要能跟着我干，我们共同投靠黄显生将军，上报副司令张学良，我们翻过头来打日本鬼子，你算民族英雄啊，你算抗日的好汉，你何必非得顶着个汉奸的帽子呢？你想想，在哪头都是一样干，你何必这么干呢？这笔账在这摆得非常清楚，我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你好好想想，能不能帮着我干。大哥，这么跟你说吧，咱们弟兄没外人了，当初的时候我也是说呀，考虑到这1000多弟兄吃不上饭，也是胡子跟您一样，你说四外游动算怎么回事？日本人来了，没有咱们立足之地呀！我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也是为大伙儿着想，一想保着日本吧，管怎么的吃顿饱饭吧，就这么的，我投靠了林近清。要说发自内心，我就想当汉奸，我就想如果出卖祖国、出卖人民，这我不愿意。那太危险了，不过形势所迫，怎么办呢？大面不收，小面不留啊，逼得我走了这条路。如果哥哥你说的黄显生将军、副司令张学良能收我，我何乐而不为呀？一样给人家卖命，我何不赚个好名声啊？我当汉奸我干嘛？哪个王八蛋才愿意干这呢？好兄弟，但愿你说话口心如一啊。那么现在我就想叫你表个态，你能不能帮我的忙？能不能咱兵合一处，将打一将？能不能你在里边来一个翻个，来个中心开花，把日本鬼子消灭，再打死林印清，你就立了大功了。嗯，行，既然大哥挑头，小弟服从。就是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老北风张海天舌战向青山，把他给说活了。那个时候也太容易变了，不是容易变，那个社会动荡，人人自危。向青山一琢磨，日本人究竟能站得住站不住，很难说。外间传说国联代表团不久就要到了，如果指责日本说的不对，你看这日本不怕中国，大概怕国联，怕美国、英国和法国。一旦日本人哗啦一撤了，我是汉奸呢，我怎么办？日本人有地方去，我上哪儿去？他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另外他一琢磨，在哪儿不是吃口饭呢？我何必当汉奸呢？民族英雄我不敢想，我呀就是领着我的弟兄吃饱饭，将来混个一官半职的也不错。那张学良、蒋介石那毕竟是正牌，毕竟是正牌，我要跟着他们走，不会有亏吃。所以他是心里的盘算来盘算去，下定了决心。好，但是有一样他不放心呢，大哥你跟我说行了，

官方黄将军什么态度，我心没底，现在就叫有底。咱哥俩达成协议了啊，我让黄先生将军派特别代表来见你，你别跟我谈，你跟官方直接接触。书说简短，第二天海豹回去送信，到了锦州。那么黄先生能来吗？派出代表，就是全权代表熊飞大队长，来到马家大院来见向青山。向青山一看，这是官方代表，那没说的了，几句话达成了协议了。熊飞当即表态，欢迎您反正，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希望您立大功啊，作为千古的功臣，这一鼓励他，向青山是下了最后的决心。但是老北风一琢磨，前辈田小凤把我荐举出来了，拿我当个人五人六的，这个事儿无论如何我得办成啊，如果中间出了事情，我对不起朋友，也对不起黄先生将军。像向青山这种人呢，这会儿他头脑一热答应了，回去脑袋一凉快背不住就变卦。为了预防这手，老北风提议，熊飞、向青山、我咱哥仨在院里冲北磕头，对天盟誓。那阵那人呢，对发誓对磕头那相当重视啊，那就不会有变化了。他这一提，三个人都同意了，在院里设摆香案，对天盟誓，刻破中指，发了誓愿了。特别是向青山，对老天发了誓，我如果说话不算数，我半途而废，我对不起朋友，让我及我老少一家子不得好死，车压马踩，水淹电劈，不得好报。喝了血酒，那就证明上了双保险，不会改变了。结果熊飞老大，老二老北风，老三向青山，哥仨蒙完事了。哎呦，老码头马福田也乐了，设宴款待。外边封锁消息，那得封锁。你看向青山带那四个贴身保镖，那不是外人，也没必要瞒着他们。就这么的，向青山就问，那么二位哥哥下一步得怎么办呢？这事儿可麻烦事儿。哎呀，熊飞也合计合计，熊飞说，这样我出个主意啊，现在呢是不是这样，老三你回盘山，你见着林彦青，怎么说我不用交给你词儿，你就说呀，你回家给老太太看病，无意之中遇上多年的老朋友，生死的弟兄老北风张海天，经过你的规劝，张海天愿意把手下2000多弟兄拉到盘山，帮助日本人，帮助林彦青，想也做个一官半职的。你要这么说，他肯定坚信不疑。他这阵正在用人，也想扩充自己的实力。如果他要同意了，马上二弟你就把人马拉到盘山。你2000来人，再加上老三手下这2000来人，就4000来人呢，形成一个拳头，这实力可也够雄厚的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叭一打，不就成了吗？我也别闲着，我马上回锦州，请示黄将军，调动3个警察大队，运动到盘山，给你们当外围。一旦打响，我3个警察大队帮着你们的忙，加在一块儿，咱6000-7000人，咱怕什么呢？嘿、大哥，这主意真不错呀！向青山一琢磨，行，行啊，事不宜迟，我现在我就走啊，我回去，我想办法把林彦青和日本鬼子给骗住，好不好？我二哥，您呢就在我家听信啊。我老岳父陪着您，那么大哥您呢，您就回。

0: 锦州，回去之后请示黄将军，咱这块是联络点，不见不散，我来不了，派代表把信儿捎回来。行了，一言为定。向青山领着保镖回到盘山，就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的。一回来正好开军事会议，这凌印清这个大屎包一看第一师的师长回来了，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师长回来了，总司令我回来了，怎么样？听说老太太身体不好，到底有危险没有？咱认识日本人，不行的话接到盘山住院治一治，再不行送到沈阳。谢谢总司令关心，没什么大病，感冒也就是发点烧，老小孩小小孩歇力的要命，结果我回去陪着一谈话好了，烧也退了。谢谢总司令您的关照。没说的，咱哥们谁跟谁，你没来军事会议都没开，来来参加会议吧。参加军事会议，向青山坐在这儿一看，日本人繁太郎石川少佐主持会议，当会上宣布说日本有两个武装集团呢、这两个一共是两个日本联队，是关东军的王牌军，也就在最近几天就开到盘山。如果这两个日本联队开到了，咱们就可以展开强大攻势，是强夺锦州，有可能关东军还出动100架飞机给咱们助阵。哗，热烈鼓掌。向青山一听心里翻个，哎呀，向青山一琢磨，日本连队要开到了可就麻烦了，最好趁他们没来之前就先下家伙。散会之后，向青山找着凌印清，总司令，我有点事儿跟您商量，说什么事儿？说吧。哎呀，这次给老太太看病去，无意之中遇上一个老熟人，这人大概您也有耳闻，绰号老北方，叫张海天。
1: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0: 辽西巨匪。对，我不怕您笑话，过去我们是生死的弟兄，哎，这次遇上了。多巧，我就跟他谈了十局，谈到总司令，他是羡慕的不得了，尤其谈到日本皇军关东军，他更是羡慕的不得了。后来我就劝说他，把他手下那两三千人全拉出来，编到您的指下。您是总司令，正需要人马和枪杆子，您说是真要编来了，您腰杆子是不是更硬了，实力是不是更雄厚了？但我不能做主，我说这么办，我回去请示请示总司令，你听我个信儿。总司令你以为如何？
1: 好，好极了。哈哈哈
0: 哈，我的好师长，你真行你呀、那老北风能干的那玩意儿，他那2000多人就得盯20000多人呢、战斗力肯定非常雄厚，他能来？能，现在就等着我的信儿呢。爷们他们都是胡子，我怕您有反感，就怕您不愿意。愿意，哎呀，绿林英雄一丁时啊，打起仗来不要命，当然我求之不得，这事儿就这么定。我再请示请示皇军，皇军如果没有说的，这事儿就定下了。好吧，凌印清请示了繁太郎和池川大佐、少佐这些日本官，日本官们一听好事儿，现在正需要人手，好吧，当即照准，可以叫他拉来，优厚的待遇。这事儿一定下，马上向青山就派人到马家大院送了信儿，写了封信。哎呦，老北风接着信之后闻风而动，请示了黄先生和熊飞，拉着2000多人从塔山开赴盘山，驻扎到西关外3家子，

等住下下之后，向青山亲自陪着来见日本顾问团，来见林建清。林建清往那一坐，装大腕算。老北方进来之后见着他，规规矩矩行了礼。总司令，九牧大明啊，今天我兄弟见起我来，我是一步登天，哎，请总司令提携。没说的，没说的，哈哈哈哈，我九牧大明啊，辽西的好汉呐，既然咱们是一家人了，我求之不得，见见皇军吧。可日本人也表扬了几句，呀，你是中国的大大的英雄，欢迎你的来，你的来的太好了。林荫清说光来了没番号不行啊，请示过日本人之后决定委任老北风张海天是第九师的师长，中将，师长一份，人马驻扎到三家营子，就是那三家子，你就住到潘山的西关外。另外呢，林荫清和日本人为了表示友好，设盛宴款待老北风。老北风在人杰也有意的献媚取宠，逗得日本人也挺高兴，林荫清也非常高兴。这事儿就过去了。向青山一看没人了，跟老北风这才说：“二哥，日本有两个连队最近就要开到啊，听说武装过硬啊，还有飞机要参战，他们要来了对咱们可太不方便，趁着他们没来之前咱们及早得下手。好吧，那你说什么时候下手？哎，咱就确定明天就下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不是吗？林荫清请你吃了饭，又委任你做第九师的师长，日本人也请你吃了饭了。按照规矩，人家请了咱了，咱得请人家，这叫礼尚往来。我的意见，你就在三家营子盛排宴宴，请这些日本人和林荫清赴宴，他们不去便罢，去了全都把他们卡上了。你就下家伙，我趁势抢潘山，打他个措手不及。如果咱大哥再开了三个警察大队，那咱就更没有问题了。别看那人马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到时候就乱套了。另外他手下那些人都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呀、啊、把他们给打死了当头的，完了底下是不战自乱、啊、好主意，我回去就准备。双方开会，头一个老北风回去到了三家营子，召集手下人开会，立刻通知了黄将军，不通知黄先生怎么能行呢？马上派兵来增援，把日期时间全都定好了。另外开会他啪啪啪做了部署啊，明天晚上请日本顾问团，请总司令到这吃饭，吃饭是假的，把他们干掉是真的，你明白吗？明白，明白。做好充分准备，守口如瓶，谁也不准走漏消息，明白？我懂，我懂。啪啪啪，安排了。这安排了，向青山回到师部，心情沉重也紧张啊。到他这一亩三分地儿了，晚上九点，召集团长、营长以上的前来参加开会，一百来号都来了，没说的都是他的铁哥们儿。门关上，加双岗。不能走漏消息。向青山乐了，各位，向大家通报一个消息，我现在归依南京政府了，我属于副司令张学良的人了，锦州的黄先生黄将军是我的顶头上司，我要扒掉汉奸的皮，要调转枪头打鬼子，你明白吗？

0: 哎呦，大伙一听这个变化也太快了，有点吃惊。怎么，你们不愿意跟我干吗？想出卖我吗？哎，还想当汉奸吗？不不不，大哥大哥，我们是您的人呢，您领头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但是您们得明白这个大方向，懂吗？日本鬼子长久不了，当初一日我们为了吃口饱饭跟着他干，现在我明白过来了，跟谁干都一样，我们何必保他呢？我们中国人干嘛打中国人，翻过头打鬼子。林彦青是个罪魁祸首，必须把他铲除。明天半夜12点，三声枪响是信号，我们一起行动，那面消灭鬼子顾问团和林彦青，咱们乘势抢潘山，你们懂吗？有钢得使到刃上，大家同心协力，我们把这个戏得演好，明白明白。集体发誓不能走漏消息，紧锣密鼓做好准备了。到了第二天了，哎呀，这时候向青山也好，老北风也好，心乱如麻呀，这一天怎么这么难熬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没有变化就能够大功告成。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之间。
3: 王奶奶哟，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给您开门。
4: 谢谢了，姑娘。
2: 开一道门，让人舒心。
3: 今天外面也太冷了，哎，你记得把门带上。
5: 好嘞，记着呢。
2: 关一道门，让人暖心。小朋友，要驾车了吧？来，到门口这儿来，别耽搁了。
3: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爷爷，别着急，我帮您扶着电梯门。
7: 谢谢你啦，小朋友。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坚定信心，干子当头，推动经济持续向好；绿色转型，降本增效，产业发展提质向好；百余家绿色工厂赋能沧州工业高质量发展。
0: 媒体看苏宁，河北苏宁搭建印花共享中心，激活针纺产业新活力。
2: 上村镇北新庄李清河的桃子熟了。
0: 苏宁文化馆深耕群众文化供给，打造百姓身边美誉阵地。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新闻报道：坚定信心，干子当头，推动经济持续向好；绿色转型，降本增效，产业发展提质向好；百余家绿色工厂赋能沧州工业高质量发展。
3: 我是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

0: 的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积极引导企业创建绿色工厂，建设绿色制造体系和服务体系，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1: 记者走进沧州中兴石油汽。

0: 行动助力国家双碳目标落地见效。今年中兴公司成功入选工信部国家级绿色工厂名单。
1: 下一步公司将以此为新起点，坚守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推进节能降碳、清洁能源利用及生产工艺优化等各项工作，不断完善绿色制造体系，持续擦亮国家级绿色工厂名片，以绿色转型赋能企业高质量长远发展。
0: 同样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的河北中天邦正生物科技股份公司，作为一家生物制剂生产企业，在质量管控层面严格推行供应商绿色准入机制，运用微胶囊化、缓释等先进工艺优化产品配方，有效降低农作物农药残留，从源头严控污染隐患，筑牢生态防护底线。
2: 为了把这个优势巩固住，我们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和高校科研机构展开产学研合作，同时设立了技术创新奖励机制，鼓励员工参与创新，用技术升级支撑绿色设计，让产品从源头就更环保更安全。
0: 在水资源循环利用方面，中天邦正公司将设备冷却用水、冷水机冷却水全部实现闭环循环，生产过程中过滤产生的浓水也被二次利用于厂区绿化，实现了水资源的梯级利用。通过这套体系，企业工业重复水利用率达到了 91.6%， 真正实现了水资源的高效节约使用。
3: 未来我们会继续把绿色发展的理念贯穿企业经营的全过程，在守牢绿色发展底线的同时，为行业树立绿色制造的标杆，为地方生态经济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0: 绿色不再是成本，而是价值。近年来，我市积极引导企业对标国内先进水平，转变传统生产经营模式，以实现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截至目前，全市省级及以上绿色工厂数量已突破120家，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稳居全省前列，形成了标杆引领、全域推进的工业绿色发展新格局。
4: 今天的媒体看苏宁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发布的河北苏宁搭建印花共享中心，激活真房产业新活力。
5: 走进苏宁县新市城服装辅料共享印花基地生产车间，高速数码直喷机均速运转，工作人员操作激光打标设备，精准调试服饰印花图案。展馆内上万款商标、烫画、服装辅料样品整齐陈列，不时有本地真房企业客商前来对接定制加工业务。真房产业是苏宁的特色富民支柱产业，有数千家针织、服装中小微企业。印花烫画是服装加工不可或缺的配套工序。过去印花设备采购、厂房运维成本高昂，单套专业设备投入动辄数十万元，多数小微企业无力独自购置，若选择外协加工，不仅单件成本居高不下，新品打样周期漫长，小批量文创团件定制订单常常陷入亏损，制约产业向高端定制赛道延伸。为打通产业链配套堵点，苏宁县整合县域零散印花小微企业资源，以本土龙头企业新市城服装辅料有限公司为载体，打造集数码印花、烫画、刺绣于一体的公共印花共享中心。基地集中引进高速数码直喷印花机、激光打标机、热转印设备、环保胶印生产线等，共计65台。面向全县真房加工企业开放使用，创新推行来料加工、按需取用、按件计费运营模式。中小微企业无需大额固定资产投入，携带面料即可一站式完成服饰 logo、 创意图案全流程印花加工，大幅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公共印花共享中心是苏宁推动真房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通过集中设备、共享工艺、统一环保治理，既为小微企业减负纾困，也推动县域印花加工工艺向绿色化、标准化、智能化迭代。据苏宁县科技工信和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将持续升级共享印花中心服务体系，延伸印花设计、面料配套产业链条，持续完善产业公共服务平台。

0: 以设备共享、资源共通的创新路径，持续壮大真房特色产业集群，赋能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时至仲夏，各种仙桃大量上市。上村镇北新庄李清河的桃园因品种多、品质优，迎来了采摘旺季。走进李清河的蟠桃采摘园，饱满的仙桃缀满枝头，阵阵清甜果香扑面而来。这片占地近10亩的桃园，栽种着百余棵桃树，主要有蟠桃、油桃两大品类，细分品种10余个。 包含彩虹盘、毛盘等优质品类，其中新进引进的牛奶盘因引进成本高、种植难度大，目前在全县范围内鲜少有人种植，十分珍贵。李清河的采摘园已经迈入第7个年头，除去前3年的桃树成长期，采摘桃园一直依托双线模式稳步发展。 线下对外开放休闲采摘，定价亲民，各类桃品采摘价普遍低于市场均价，性价比突出。同时，还与保定多家果蔬门店建立长期稳定的供货合作，每日甄选优质仙桃，统一采摘，规范分拣，由合作商户上门收货配送。
1: 桃园亩均产量1000公斤以上，采摘期从6月中旬持续至7月中旬，多品种错峰成熟，拉长了鲜果供应周期。
2: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施有机肥、绿色种植，也不断引进新品种，让果园的桃子品质和质量更丰富、更品质更好。
3: 大家进园采摘，不仅可以免费品尝，还能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桃子。我们希望，大家呢都吃上便宜、健康、绿色的好桃子。近年来，苏宁县文化馆通过开办群众艺术夜校形式，实施文化供给，丰富8小时之外的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文化馆对群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时效性和普及性。
4: 打造全民、全域、全时、全龄的艺术普及体系，努力让广大群众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5: 我是杜快揣着一个心愿，自己的专业啊，为家乡的群众文化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更是这份扎根故土、不故乡邻的初心。
6: 高点风雨，哎。
7: 注重托人的文化馆的公益教学和群众文化活动啊，依托文化馆这个平台，把自己热爱的卓越艺术带给家长百姓，啊，培育更多本土和艺力的。
8: 咱们合唱公益班这是第3期了，让我从一名音乐老师成长为了专业骨干，我将继续坚守公益讲台，深耕合唱教学，助力肃宁群众文艺事业越来越好。
9: 他们那个书画班，开的这是第3年。
10: 每年的了不起，这是第5期。我素质妙到身材微上，心智素质。
11: 我是一名普通的艺术爱好者。2017年与文化馆结缘，在陆斌老师的引领下，一步步成长为文化工作者、艺术教学骨干。在辅导教学和服务群众的点滴中，我不断的提升自我，也见证着文化馆的蓬勃发展。这里成为了全民美誉的阵地。
12: 今后我会坚守初心，回馈平台，与文化馆携手同行，服务群众。
13: 书法的一本好写是个毛笔字，一定要以书入画。非常感恩肃宁文化馆一路扶持推介，让风湿中医创阳疗法成功获聘世纪非遗。依托咱们文化馆优质平台，我获聘沧州。
14: 非遗传播推介馆，走进名校，传道授业，深耕校园，普及中英文化，以非遗为纽带，传承国粹，讲好肃宁文化故事。
15: 非常感谢文化馆给了我成长的机会，以后我将继续带领大家传承中国节技艺，助力群众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16: 我最感恩的就是咱们肃宁文化馆一路推介和扶持。 我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班人，与多个高校开展校系合作，培养内化技能人才。
17: 今年县文化馆开设了古琴公益班，让众多古琴爱好者走进古琴课堂。

0: 让耿泽任接触了解并爱上鲁迅文化。
1: 在此呢，我们也感谢文化馆对我们团队的多年来的关注和支持。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可爱的素宁。
1: 晒晒我们乡镇的新名片，把乡村振兴的成果来展现。苏宁的家人们，看过来，带你去看看咱家门口的顶流打卡地——白龙河景观带。作为苏宁的生态动脉，白龙河串起两个大湿地公园，沿河八个不同主题的小公园就跟糖葫芦似的，跑跑步、钓钓鱼、跳跳舞、打打拳等等等等。这八个游园里有 N 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个巨型时光梭可不是普通雕塑，它记录着苏宁中国针纺服装名城的荣光。看那边，这些白色的立柱像不像纺织机上的银线？
2: 以前的白龙河可不像现在这样，那时候啊，河道非常的窄，河岸两边啊都是杂草和垃圾。现在呢，这几年咱们政府加大力度整治白龙河，变化可真太大了，还建成了现在这么漂亮的小游园。每天呢，早上晚上都可以在这里溜溜弯啊，锻炼锻炼身体呀，周末还可以带孩子过来打打羽毛球，真是太好了。
1: 夜幕降临，白龙河才亮出真正的魔法，光影长廊变成星河隧道，这才是人间烟火最鲜活的注脚。从晨曦到星夜，这条4.5千米的生态画廊正书写着城乡融合的诗篇。
3: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4: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5: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4: 也更节约用水。
6: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7: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8: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7: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9: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0: 喂，老婆，我刚到单位。
11: 哎呀，放心，记着呢，记着呢，下班就回家啊。
10: 喂，哎，妈，周末我们带孩子回家看您和我爸去。放心，系上安全带。
11: 放心吧，我知道了。
10: 其实我也挺嫌他们唠叨的，但是安全带这头保着平安，那头就拴着家人的心呢，这样踏实。
9: 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在驾车时系好安全带。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

0: 尽在掌中。
1: 上班族真辛苦，这么早就得赶公交。
2: 叔叔，你上了几个班就说自己辛苦
1: 啊？我就上一个班，公司也不允许兼职。
2: 那你可比不上我。
1: 小朋友，我怎么比不上你？
2: 我上的班可多了，有拉丁舞班、街舞班、油画班、国画班、硬笔书法班、钢琴班、古筝班、吉他班、篮球班、足球班、游泳班、击剑班、马术班、自由搏击班、播音主持班、数学班、口算班、作文班、乐高班、计算机编程班、英语班、西班牙语班、右脑开发班。
1: 嚯，孩子，我服了，我服了，跟你一比啊，我甘拜下风，你才是真正的上班族啊。
3: 请把童年还给孩子，别让他们都成为小小上班族。
4: 我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5: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6: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7: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6: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3: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骗。
8: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9: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们您好，下面即将播放的是广播剧《可爱的中国》。方志敏拉着妙敏回到老家胡塘村，
10: 回来了。
3: 开箱，德兰和秋荣都在。
11: 老师，老师，你回来了。
12: 开箱。
13: 妙敏姐，秋荣。
12: 老弟，萌萌，
13: 你可算回来了。
14: 还舍得回来？
13: 三奶奶，这是你儿媳妇。哎呀，好看吧？我志敏叔那可是捡了大便宜。哎呦。母妈，哎，爹，
3: 哎，板着脸的老父亲笑了，
13: 真好。
14: 快快快，进屋去
13: 。进屋吧，哎、
15: 走。老师，我去把水挑来啊。
12: 好。
15: 哎，你们先进，你们先进啊。
14: 身体还好吧？
13: 你咳嗽。
3: 方志敏的父母让大家进屋。
13: 爹，喝茶。
14: 哎。

0: 母妈，请喝茶。
1: 老母亲笑得合不拢嘴。
2: 担心媳妇回家也不提前通知一声，家里好准备准备。你看弄的。爹，母妈，这都是旧规矩了，妙明也不在意这些。
0: 对，母妈，爹，咱们不在意那个。
3: 好孩子，过来。
0: 哎，
1: 母亲把妙敏拉到了一边。
3: 老家也是咱益阳的。
0: 是，我们家是葛西妙家村的。
3: 好，也不能给你们办场喜事，真是委屈你了。
0: 不委屈。
4: 三奶奶，现在外面那么多坏人盯着志敏叔呢，结婚的事可以以后再办。
5: 哎哎哎，方高远，方高远。
1: 独有来向五叔讨债，
5: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呀？
6: 我欠你什么钱呢？
5: 你啊。

0: 立即来到益阳县警卫团，向团长张念成报告。
1: 呸！
2: 张团长，张团长，不好了，张团长！
1: 什么事儿啊？大惊小怪，
2: 方志敏回来了。
1: 啊？你确定？
2: 千真万确，张团长，我都派人查过了。
1: 他还真敢回来，
2: 张团长，他这次回来肯定会闹事情。咱们这次好不容易抢回来的地契，可不能再让他烧了。
1: 你啊，赶快召集咱们的人马，把那个各乡的民团也带上，趁他立足未稳，咱们一网打尽。
2: 好，我这就去。
0: 这时，张念成的儿子张银发回来了。
1: 银发，你带着枪跟我一块走。
3: 不是，爹，您就非得跟方老师作对吗？
1: 什么？我跟他作对？是他方志敏要革我的命，把我赶出益阳，让我丢尽了脸面，把咱们家的粮仓打开，把那些粮食都分给了那些泥腿子，分了咱们的田，还拆了咱家的张家祠堂。要不是南昌王司令救了我，我早就被方志敏给弄死了。现在国民政府委任我是警卫团团长，我跟他方志敏不共戴天，有我没他，有他没有我。
3: 爹，爹，当时那也不是方老师的意思，那是共产党的政策。
1: 共产党的政策，那就是针对我，国民党才是咱们的靠山。我跟你说，别一天到晚什么方老师方老师，他教过你几天？三拜九叩那才是老师，方志敏就是利用你们这些学生替他卖命。
3: 爹，那你敢保证你现在跟着国民党就一定有好结果吗？
1: 你个混账！
0: 张念成打了银发一巴掌，银发觉得父亲的心太狠了。
1: 你给我站住！
0: 他转身去找农协。
3: 开枪！我开枪！
0: 开枪正领着大家操练棍棒，银发跑了过来。
3: 老师是不是回来了？
4: 张银发，你都离开我们农协了，你又回来干什么？
3: 我找方老师，有重要的事要跟他说。
4: 哦，我知道了。你是来给你爹打探消息的吧？
3: 我，开枪，你听我说，咱们同学这么多年了，我不会害你们的。我爹现在就带着人过来剿灭你们呢，你赶紧通知方老师找个地方躲一躲吧。
4: 你别跟我说那个，你自己干了些什么你自己知道，我凭什么信你啊？
3: 黄开枪，你觉得这种事我能跟你开玩笑吗？话我已经说到了，信不信由你。
0: 银发无奈，只好郁闷地走了。
4: 小张，去看看。
5: 是。
4: 老五，
6: 到。
4: 集合所有人，随时准备撤离。
6: 是，全体集合。
0: 张念成领着民团向胡塘村而来。
1: 都打起精神来，谁抓住方志敏，我赏他50大洋。
7: 好，
1: 绝不能让方志敏给我跑了，听见没有？
8: 听见了，
1: 快走。
0: 方志敏正召集各地农协开会。
9: 唐峰的情况也差不多，支部和报名农协的人是增加了不少，可就是缺枪。民团和警卫团的人天天搜查，黄道和士兵正在和他们周旋。
10: 现在新汉也被宋德给拖住了，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但是我们在人数上是占绝对优势的，这也是我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弄枪，这一次我们是统一行动，通知各个支部，在没有准备好之前一定不能轻举妄动，不要暴露自己人。
11: 好，已经跟大家说好了，而且鄱阳来的同志正在各个支队训练我们的队伍。
10: 那很好，接下来啊，我们就要组建部队的编制。这个部队的编制的
0: 开枪着急地赶过来，
4: 带着警卫团的人来了。
9: 到哪里了？
4: 已经在路上了。
9: 我带人去埋伏他们。
4: 哎呀，吴大哥，怎么埋伏？他们个个都带着枪呢。
9: 把你手里的试杆枪给我。
10: 前面，不能硬碰硬。他们这次是冲着我来的，如果找不到我，一定会为难村民。志春、开枪，马上通知村民往山上转移。
4: 好，走走走，
10: 同志们，赶紧撤。
0: 村民们上山躲避，张念成带着民团进村搜了一天，也没有抓到一个人。他恼羞成怒，下令放火烧村。民团撤走后，方志敏和村民们一起重建家园。

0: 又帮着父母盖了新屋，然后带着妙敏来向父母告别。
1: 母妈，那我们就走了。
2: 你们要好好的啊。
3: 母妈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志敏的。
1: 你们俩在外头好好过日子。不，快走吧，再不走啊，那些恶霸又来抓你了。
2: 走吧。
1: 走吧。
0: 方志敏和妙敏告别父母走了。1927年，毛泽东带领农民武装上了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而方志敏也在益阳和横峰成立了五县起义指挥部，由他任起义总指挥，并从张念成手中夺得一批武器和粮食。
4: 我们的六路革命团都非常顺利，葛源、青板桥还有横峰的半个县都插上了我们的旗子。
5: 你看看啊，就这一个月的时间，参加起义的群众就有50000多人，攻城的时候吓得白军都不敢出来了。
6: 我们这一个月那就没有失败过，要我看我们很快就可以攻打益阳县城了。
5: 对，
4: 不过这只是阶段性的胜利，敌人是不会甘心的。
0: 张念成对儿子以死相逼，不许他以后再和方志敏来往，并带领着禁卫军包围了方志敏的起义军，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方高宇没想到自己的侄儿方志敏竟然下令抢他家的粮食。
5: 不是这么多粮食，我说小兄弟，这没有无偿借粮的呀。
7: 跟地主老财借了粮，大家不都一样吗？都是无偿出借的呀。
5: 我是方志敏的五叔啊。
7: 我们知道这个条子就是方书记亲手写的。
5: 方志敏，方书记啊，他在哪儿？我找他讲理去。哎
7: 呀，你找他也没用啊，这是方书记亲口交代的。再说了，那粮食也不是你家的。
5: 小兄弟，那粮食怎么不是我家的呀？
7: 再不松手把你抓起来，你信不信？
0: 方志敏的五叔只好松了手，男子把粮袋背走了，旁边站着许多看热闹的人。
5: 看什么看呀？有什么好看的？都走。既然你不认，那就休怪我无义。
0: 方志敏在益阳横峰站住了脚，朱培德也要派兵攻打益阳。这时候传来了广州起义的好消息。
7: 广州发动起义了，广州发动起义了，发动起义了。
8: 老邓过来，
7: 志敏看，广州发动起义了。
4: 广州起义了，
0: 大家兴奋地围住了方志敏。
4: 太好了，同志们，这是我党对国民党反动派又一次英勇反击，更是我党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又一次大胆尝试啊。
9: 好，同志们，朱德陈毅同志带着南昌起义军的余部发动了湘南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湘南建立了红色政权，宜章县苏维埃政府。
4: 苏维埃政府，
9: 湘南有了咱们老百姓第一支军队。
7: 好，
8: 志敏，志敏，想什么了？
4: 工农革命军，苏维埃政府啊。同志们，一个广州，一个湘南，一个城市，一个农村，这是87会议以来我党同志通过起义分别在城市和农村尝试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好榜样。尤其是成立工农革命军，别看这只是一个番号，工人和农民是我党军队的核心组成部分，有了枪杆子，我们才能组建我们的苏维埃政府。同志们，榜样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不能落后啊！我们要以广州起义和湘南起义为榜样，在益阳地区推行更大范围的农民武装起义，为建立自己的军队和苏维埃政府打下坚实基础。
0: 方志敏想乘胜攻下葛源镇，却遭到了朱培德和民团的联合阻击。葛源镇没有打下，不得已，他们只得退进磨盘山，展开了游击战争。这时候传来了朱德和陈毅带领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的好消息。

0: 中共江西省委立即派特派员到磨盘山找到了方志敏。
1: 志敏，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省委的特派员。
2: 哎呀，欢迎欢迎。
1: 方志敏同志，你可让我一番好找啊。
2: 辛苦你了。这都怪那个朱培德啊，布下了天罗地网，我们不得不进磨盘山跟他捉迷藏啊。
1: 是是啊，你转给省委关于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报告，省委已经收到了。经过慎重考虑，省委已经做出决定，下面由我代表省委宣布这个决定。从即日起建立中共益阳县县委，任命方志敏同志为益阳县县委书记。
3: 好，太好了。
0: 方志敏在抓武装的同时，也在加强军队的思想工作，以磨盘山为基地，与朱培德的军队展开了周旋。
4: 是，属下明白，请总司令放心，期限一月，肃清益杭两县共党。
0: 朱培德下令用重兵攻打磨盘山。
4: 现在我命令你们即刻兵分四路进剿磨盘山，不得迟疑。
0: 国民党士兵架起大炮，对准了磨盘山。
5: 都看清楚了，朱主席有令，一定要抓住方志敏，今天就让他尝尝大炮的滋味，给我狠狠地打。
6: 是。

0: 方振敏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迫使朱培德的部队围着磨盘山团团转，最后只能失败撤退。为了支持方振敏工作，省委特派在景德镇搞窑工起义的唐在刚来见方志敏。
1: 小战士唐在刚前来报告。
2: 老唐，
1: 哎呀，好久不见。哎呀，清了清了啊，瘦了啊。
2: 你怎么提前来了？我刚说呢，我要准备锣鼓队，准备鞭炮去迎接你呢。
1: 我这接到上级的指示，派我来你这里工作啊。哎，我是马不停蹄，一刻都没休息啊。哎，你看看我这衣服都没换呢啊！
2: 不错不错，怎么样？路上累不累？
1: 不累，
2: 坐吧。
1: 我领导的窑工起义失败了，你们这个义横暴动啊，现在是我们的榜样。那词儿怎么说来着？燎原之火。景德镇的事儿，
3: 想必你也听说了吧？
4: 嗯，
3: 我吃亏的就是没有武装，难过。
4: 老唐，我能理解，景德镇是重镇的，多少双眼睛在盯着呢。的确，这工人运动离不开武装，如果离开武装，工人运动就会显得非常脆弱。
1: 你说的太对了，不管是工人运动还是农民运动，枪在手，我们才能为劳苦大众争取自由。
4: 这句话说到重点了。不瞒你说，我现在正在跟国民党下一盘棋。
0: 方志敏把计划给唐在刚看。
1: 好个共心为上啊，我没猜错的话，你不止这一招吧？
4: 还有一招，策反。
1: 杜大宝，
4: 现在进剿磨盘山区的是国民党金汉鼎所属的第十二师三十六旅周志群部三营。我听说这个周志群很不是个东西，哎，就现在这个天气啊，还让手下的士兵们穿着单衣单裤，士兵们对他意见很大。我觉得这是一个策反的好机会，所以呢，我考虑啊，让策反队的同志混进他们的队伍，对战士们进行政治宣传和攻心战，加速他们的哗变。
1: 好啊，老师，老师，你找我？
4: 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策反队的队长黄开湘同志，这是省特派员唐在刚同志。
1: 唐在刚同志，你好，你好。
4: 开湘啊，我找你来呢，是想让你混进周志群部三营第十一连匡龙海的手下当兵，伺机策反。
1: 嗯，匡龙海，这个人什么情况？
4: 这个匡龙海啊，也是穷苦人出身，是被抓壮丁入的伍。这个人呢，非常的正直，所以他很快就在十一连当上了一个排长。别看是一个排长啊，在整个十一连有很强的号召力。
1: 老师，在刚同志，

0: 他和他的连长关系一向不好，我认为啊，我们可以利用他这一点把他逼上梁山。
1: 开枪同志，看你的了。
0: 好，开枪保证完成任务。
2: 不过呀，我得纠正你一点
0: 啊，
2: 不是逼上梁山，是弃暗投明。
0: 对，弃暗投明。
3: 开枪化名黄凯来到匡龙海连部。
0: 老总，你听我说啊，
4: 走，
0: 我真不是奸细，我就是个木匠，我就是来找木工活的。
4: 找木工活？来我们连部干什么？啊，贼眉鼠眼的。
0: 我走，我真是个木。
4: 哎，
0: 哎，哎，老总，您
4: 快点。
3: 士兵把开箱带进连部，找排长匡龙海。
4: 走，
0: 不是，老总，您
4: 快！报告排长，抓到一个奸细。
5: 谁派你来的？
0: 我，老总。我不是奸细，我是个木匠，出来讨木工活的。村子里被进剿的国军抢了，这家里啥都没有，都活不下去啊。老总，这我听说在义恒当红军能分田，愿意种就种，不愿意种可以请别人来种，这我觉得挺好的，就跑过来了。您这是红军吗？
4: 什么？你想当红军？
0: 别，
4: 我现在就毙了你。
1: 把枪放下。
4: 排长，他想当红军。
1: 轮不着你说话。
6: 是。
1: 你说你是木匠
0: 啊？对，木匠。
1: 把那个拿过来。
6: 是。
1: 给他修修。
3: 士兵拿过来一条坏了腿的长凳，
1: 把这个给我修好了。
0: 这个。好。
7: 上山。

0: 老总，您试试。
1: 匡龙海抬起脚踏在长凳上。
2: 小子，活干得不错啊。我劝你啊，别去红军那儿，就留在我这儿。
0: 那不行啊，老总，人家那儿管饭。
2: 管饭怎么了？我听说不光管饭，还管掉脑袋吧？那你也去？
0: 哦，那我跟着您干，有啥好处啊？
2: 好处那可多了去了，有我一口吃的，就饿不着兄弟们。
0: 那我跟着你干。
2: 你小子跟我对脾气，非常爽快。叫什么名？
0: 我叫黄凯。
2: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匡龙海的卫兵。
0: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喝酒了。
1: 匡龙海出身贫苦，性格耿直，和开箱很是投缘。没多久，开箱策反成功，匡龙海带着他的士兵投奔了方志敏。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听众朋友们您好，下面即将播放的是广播剧《可爱的中国》。
4: 谢谢方书记。
5: 王安，你重情重义，我们相信你。
4: 龙海惭愧。
5: 经我们组织开会研究决定，你带过来投诚的起义连新编为红军第三连，由你来任连长。
4: 这不合适吧？我之前是给国民党效力的。
5: 这怕什么呀？我以前还给国民党当过农民部长呢。英雄不论出处。老汉，我们知道你也是穷苦人家出身，被拉壮丁入的伍。从今往后啊，你也是为我们穷苦人家当兵打仗，好好干。
4: 谢谢方书记的信任。
1: 方志敏当了县委书记，益阳的形势大好，宣金山也回来了。
6: 方大哥，
7: 老师，
6: 金山，你怎么来了？
0: 我们安顿完起义连后，我在镇口遇到他。老师，你看他是不是精神了许多？
6: 精神多了。
0: 金山，看来你小子在国民党那边生活的不错呀。
6: 没有没有，方大哥。
0: 哎，金山。
6: 哦哦，对，开箱高。

0: 我说了，您现在是书记了，我应该叫你方书记。
1: 我永远是你的方大哥。
0: 方书记，省委得知你们在筹备信江特区还有红十字团，张书记啊又知道我是益阳人，就派我回来了。
1: 我身边刚好缺个人，你就暂时当我的警卫员吧。
2: 匡龙海投诚后，周志群手下又有两个连长弃暗投明。南昌司令鲁迪平向蒋介石汇报，
3: 三十六旅的两个连都哗变了，这个周志群在搞什么鬼？
4: 共党派人混入军队策反，在乡村各处张贴优待俘虏的标语，他们无孔不入，随时随地给我们的官兵洗脑。
3: 又是方志明？
4: 正是。经总司令明示，我们该如何应对？
3: 既然他们这么热衷搞策反，我们就将计就计，以假乱真。
2: 周志群向连长杨延辉布置任务。
3: 十一连和九连都哗变的消息你知道了吧？
0: 属下听说了。
3: 眼下有个任务交给你，必须带领连队秘密执行。
0: 请长官吩咐。
5: 制造假哗变，反渗透到共党内部，待时机成熟，我让禁卫团配合你，一举消灭共党。当然还有个重要任务，消灭共党的最高长官方志敏。
0: 明白。不过属下有个建议。
3: 说吧。
0: 哗变的消息可否由禁卫团传出？这样会显得更真实一点。
3: 嗯，可以。我这就派人去跟张念成通个气，
0: 保证完成任务。
2: 张念成立即与儿子张银发商量对策。
6: 配合十二连假哗变？
7: 对，周团长让咱们把十二连要哗变的消息放出去，等十二连打入共党内部，咱们就里应外合，一举剿灭共党。
2: 银发似乎有些犹豫。
7: 哎，银发，你对这方志敏是不是还存有善心呢？
6: 哦，爹，那倒没有，现在我们是各为其主，我跟方志敏那点师徒情谊啊早就没有了。只是这红军现在在七公镇驻扎，还成立了红十字团，这禁卫团可是我们唯一的心血，我是担心这万一要是失败了。
7: 对对对，你说的对，禁卫团都是一些乡绅的家丁，没有战斗力，一旦打起来咱们还得依靠国军。不过这次配合十二连假哗变，咱们只做外围接应，一旦这件事做成了，周团长一定会给你一个名分的，到时候咱们父子俩就站稳脚跟了。
6: 好，爹，那我现在就派人把这消息传出去。
7: 等等等等等等，做成这件事啊还需要一个人。
2: 银发在赌馆门口看到了五叔方高宇。
8: 滚，以后见你一次打你一次，狗仗人势的东西。
9: 不敢进来，看什么看？都给我走开！散了，散了！
10: 还上这儿来？
11: 走走。哎呦，
9: 五叔，您这是怎么了？这是啊？输光了？
8: 哎呀，带钱了，给叔公买个包子。
9: 啊，行。哎，来，包子。
2: 银发把银子塞到五叔手里。
6: 五叔，我呀有个小事儿想请您帮忙，如果您把这个事儿给办好了，您呢？哎，五叔，你看，你别着急，别着急，来来来来来，怎么着？您不想回那七公镇了？
8: 哎呀，怎么不想啊？可是这七公镇呐，都变了天了，我就是回去也没有好果子吃啊。再说前段时间我催债差点逼死个佃农，我的侄子差点没把我杀了啊。哎，这个事儿也怨你们，你说你们禁卫团那么多人怎么就治不了那几个共产党啊？
6: 哎，叔，您放心啊，只要这件事办好了，我保证那七公镇再也不会有共产党。
8: 真的？
9: 我还能骗你？
8: 说好了啊，我可不给你们带路啊。我听说那镇里有个叫什么 红十四团，那可真不好惹呀。
6: 哎呀，五叔，您放心，不用您带路。我呀，只需要您给我传一个消息过去。
2: 银发把嘴凑到五叔的耳边，轻声嘀咕着。
6: 只要这件事办好了，这个，
8: 哎呦，
6: 都是你的。
10: 哎，来了来了。
11: 四年前，我跟赵景东同志在南昌成立了江西省第一个农民协会，那时候人很少。接着我们又在七公镇两条半枪闹革命，后来啊，我们又在益阳横峰举行了武装起义，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走来，一点一点的扩大，到今天啊，我们信江特委终于正式成立了。
10: 好
12: 好好好好
11: 好好好，下面我们有请唐载刚同志为我们讲话。
13: 我们新疆特委呢刚刚成立，这就标志着在我们苏维埃的区域有了我们党的统一领导机构，也证明了我们根据地正式从义恒时期进入到了新疆时期。嗯，
14: 哎，
15: 说得好，
14: 我们在桂西的根据地也有了党组织啊。
11: 我们的根据地还会进一步扩大，先民同志在横峰组织县委工作，新汉同志呢在余干举行武装起义，这些都将成为我们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点带面，全面推进。
16: 1929年2月，方志敏主持召开了中共新疆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新疆特委，苏维埃区域有了党的统一领导机构，标志着根据地由初创的义恒时期进入到新疆时期。
10: 同志们，一人一套，一双鞋啊，别动手了。
17: 哎，
10: 这些都是有套数的。来来来，大家都排好队啊。同志们，
17: 大家排好队啊。
10: 同志们，
17: 按顺序，
10: 这些啊，这是我们的新军装，从今往后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军装了。工农红军万岁。
18: 工农红军万岁。
10: 队排好，领军装。
18: 好。
11: 同志们，之前我们建立了新疆特区，现在又扩大了红军队伍，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了。
19: 我来了。
20: 哟，我来了。
21: 建平，换了新军装，年轻多了啊！
19: 那是，
11: 原来看着像40，现在28。
20: 这里，这里，
22: 哎，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啊，为什么我们的新军装是这样的？这帽子上的这个红星呢，
17: 来来，
22: 是代表着我们一心向党；这领章呢，是代表着红旗。那么这个衣服的颜色为什么是这个颜色呢？这是代表着蓝天、白云、土地和海洋，这是我们红军的新形象，是与旧时代决裂了。
20: 好好好。
19: 志敏，我们就回横峰了，县委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但是这一次到你们十四团见到战士们，我是深受鼓舞，我回到五团之后要好好的武装我们五团。嗯，
23: 我在余干和湖口两地也在组织兵力，到时候我们红军的队伍一定会强大起来。
11: 好啊，好，那就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19: 再见，
11: 再见。老唐，这是组织法令的初稿，你看一下。回头我再找委员们商议。眼下我们根据地最重要的任务，除了积极发展生产以外，还要积极的扩军。
6: 你说的太对了。对了，策反工作我们还要继续下去。
11: 对，这策反工作一直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
6: 你看啊，我这两天呢正在抓紧时间做很多准备工作，但是毕竟初来乍到，很多实际情况呢我还是没有了解，所以呢要向你多学习讨教，你可得倾囊相授啊。
11: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了？讨教不敢说，但是我那些案头的工作 你都可以随便看。
13: 你的笔记啊？

0: 怎么了？
1: 文采太好，我嫉妒啊。
0: 唐载刚同志，你这心眼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了？怎么了？怎么了？
1: 没事，老毛病了，喝点水就好了。
0: 这老胃病又犯了。来来来来，我去倒，我去倒。哎呀，你说你，哎，怎么水都没了？
1: 可能忘了烧了吧。
0: 我说你呀，这么大个人了，也不懂得照顾自己，我给你挑水去。
2: 就看咱们的了，咱们一定得做好。
0: 秋荣，
3: 哎，志明书记，
0: 来来来，先放下，
3: 来，帮我拿回去。
2: 好，
0: 过来过来。
3: 好，怎么了？
0: 哎，大涛，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她叫方秋荣，也是我的侄女。现在是策反队的宣传干事，这是唐载刚，唐书记。
1: 方秋荣同志，你好。
3: 我知道你，老唐嘛。
1: 你听说过我？
3: 你不就是上面派来看着我叔的吗？
0: 哎，怎么说话的？
1: 这个不合适，我们是特别好的同志。
0: 对，我跟陶载刚同志啊，很多年前就已经认识了。这次呢，中央派他来，是特意来加强我们信江特委的工作的。
3: 你们别以为我不懂，你就是来看着我叔的。老唐同志，我还告诉你，这个信江特委是我叔带领大家一手建立起来的，有你没你那都一样。我看中央要是需要你，你就回去吧。
0: 方秋柔同志，我回头再批评。眼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要交给你。唐赞刚同志呢，这两天啊老胃病又犯了，所以呢你这两天先把你手头的工作先放一放，这几天呢专门照顾老唐同志的生活起居问题。
3: 那可不行，我是要执行大任务的，再说了，他这么大个人照顾不了他自己啊。
0: 照顾唐载刚同志那也是大任务，唐载刚同志是我们的特委书记，手头那么多工作，他要是病倒了，这些工作谁来做？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1: 那个志敏，他要是不愿意就算了，我自己也可以。
3: 说他可以。
0: 我不可以。从今天开始你就照顾老唐同志的生活起居，这是我的命令。
1: 回复我命令。

0: 张志敏每天都跑东跑西，妙敏看着他很辛苦，就特地给他弄来一匹全身雪白的马。
1: 我送给你的马。
0: 方志敏来到马前，用手抚摸着。
2: 真漂亮。
1: 喜欢吗？
2: 太喜欢了。
1: 以后不管你到哪儿，都让他陪着你。
2: 好啊，妙敏，谢谢。
1: 要不你给他取个名字吧。
2: 好啊，就叫李香珍吧。
0: 妙敏帮方志敏骑上马背，其实她怀孕了，可是她却没有对方志敏说。突然五叔方高宇来找方志敏。
3: 五叔，你找我。
4: 志敏呐，
5: 五爷爷，你不是嫌弃我们特区是山窝窝，搬到城里去了，怎么又回来了？
4: 你这丫头片子，你别闹，我有正事儿。志敏呐，我有重要消息来告诉你的。
3: 什么消息？
4: 你们不是知道我在城里给他们卖粮食吗？前几天收钱时，我偷听到有几个士兵在那儿议论，说是啊，

0: 操控，苏区生活好，想来。
1: 哪个部队啊？
0: 36旅，12连。
2: 那您是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的？
0: 哎呦，我不是曾去吗，就熟悉了。我想啊，你们不是需要人吗？我连饭都没吃就跑来告诉你们来了啊。
1: 我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
0: 哎呦，
1: 既然没吃饭，让开箱带你去吃个饭。
0: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1: 我们开会讨论一下。
0: 哦，啊，好好好好，你看看啊，啊，你们要是有什么行动，告诉我，我可以配合啊。
1: 好，一定。
2: 走。
3: 为了证实情报的真实与否，方志敏让唐在刚带着邱荣和妙敏去杨延辉的连队表演杂耍，发现杨延辉确有投诚意向。不久，杨延辉带着部队来到了苏区。
2: 刚才村民莲花给我带过话了。哦，对了，这一位是我的上级。
4: 您是方志敏长官吧？
5: 啊，我是邵世平，不是方志敏。
4: 哦，邵长官。
2: 对了，我是苏区四卫队队长黄开箱，我负责给大家安排驻地。
4: 好，久闻苏区对军人优待，所以这次前来诚心投靠，希望二位长官多多照顾。
5: 好，来了就是自己家的兄弟吧。
2: 哎，
5: 怎么说也有100号子人，开箱，
2: 哎，
5: 能安排得下吗？
2: 哎呀，还真安排不下。
5: 想想办法。
2: 可以这样啊，让大家分开编入1、2、3连的队伍。
5: 嗯，行，
4: 分开编这是。
2: 江连长，我们红十四团啊没有单独的营房了，所以大家只能和其他连队的士兵们混住。哎，委屈一下。
4: 那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算了，我们原地驻扎。
2: 啊，原地驻扎
4: 啊？正巧我们连队里还有几顶帐篷。
3: 开箱听了这话有些迟疑，
2: 可现在这天儿总下雨，帐篷会漏水啊。
4: 习惯了，不打紧的。邵长官，不知其他长官何时召见我们？
5: 你指的是哪位长官？
4: 方志敏啊。久闻方志敏长官和一般人气质不同，想见见。
5: 好，100多号子人，先让兄弟们休息休息啊。
2: 对。
3: 方志敏感觉杨延辉的投诚很是可疑，他决定先用武器集中管理的办法收缴了他们的枪。
6: 同志们，随着我们队伍的壮大，我们的红十四团整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由周建平同志任团长。除了原先的1、2、3连之外，投诚来的人员将重新编入4、5、6连。
7: 下面请新编入4、5、6连的同志们上前交枪。
3: 杨延辉没有行动。
2: 杨连长，下命令吧。
4: 黄团长，交枪了还得再发，麻烦，算了吧。
2: 枪支统一管理，统一配发，这是规定。杨连长是有什么顾虑吗？
4: 没有。
3: 杨延辉怕露出马脚，只好服从。
8: 兄弟们，缴枪！
3: 士兵们把枪放到了集中地点。
9: 凭什么让我们交枪？我不交！
10: 是啊，
11: 是啊，
9: 不能交！
11: 是啊，
9: 不能交枪！
11: 不能交！
3: 杨延辉怕事情败露，上前狠狠地打了士兵一巴掌。
8: 站！
3: 士兵们见缴了枪，事情不妙，纷纷想要逃跑，与杨延辉发生了争执。结果，士兵们打死了杨延辉，纷纷逃跑了。只剩下受伤的龙志光一人，而方高宇为了讨好张念成，带领着警卫团抓走了方志纯的父亲和邱荣。
12: 哥，哥，不好了！方高宇带着警卫团的人抓走了咱们秘密。

0: 开会的同志，我爹和秋荣也被抓了。
1: 什么？
0: 他们现在正押往法场，准备公开审判呢。
2: 志明，这很可能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
1: 这样，我跟在刚，在刚呢？
3: 听说秋荣被抓，唐在刚心急如焚，还没等安排，就带人冲到了公审现场，救下了秋荣。
0: 爹，爹，爹，我来晚了，爹，我来晚了。
3: 方志纯的父亲被打死，方志纯痛不欲生。方志敏带领独立团抓获了张念成和方高宇，并在两人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这时候突然传来彭湃在上海龙华监狱英勇就义的消息，方志敏悲痛万分。此时的赣东北苏区扩大了一半，方志敏建立了信阳苏维埃政府，并开始在苏区搞土改。就在这时，妙敏生下了一个大胖儿子，方志敏给儿子起名叫方白。秋荣和唐在刚两人的感情也是越来越好。
4: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

0: 张经理，这个201住户太不讲文明了，这么多不用的桌椅都堆放在楼道和电梯间。
1: 我们物业上门提醒过很多次了，王阿姨说会搬走，就是迟迟不见行动，我们也没办法。
0: 您也尽力了，要不我们一起去上门说说。
2: 哎呀，林姐好，张经理好啊。
0: 王阿姨，谢谢您每天傍晚带我妈做运动，她最近很开心。
2: 这远亲不如近邻啊，你太客气了。
0: 您看楼道和电梯间的杂物还有用吗？能不能收到屋内或者放到别处去？近期啊，小区要进行楼道整洁评比，您带我们争取成为小区的优秀楼栋。
2: 可这些东西还真不知道往哪里搬呢。
0: 放着楼道是安全隐患，如果您暂时用不着，可以捐给需要的人，比如卫生工。您看呢，以后有什么需要的桌椅，我们相互借用，如何？
2: 捐了，哎，这倒是好办法呀。
1: 王阿姨真有爱心，以后需要桌椅也可以来物业借。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点俩光眼是出气儿的？
5: 我眉毛，我这是俩光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演员要研究什么呢？
7: 研究什么呀？
6: 干一行得爱一行。
7: 是
6: 研究说学逗唱
7: 不假。
6: 除了说学逗唱，最近我研究新课题。
7: 哦，您研究什么新课题啊？
6: 叫社会学。啊，
7: 不是，您别说了。
6: 怎么？
7: 太俗，知道吗？
6: 俗什么？
7: 社会学用你研究？
6: 你看，
7: 有社会关系学院那天就有这课题。
6: 社会学很庞杂。我懂，不研究这个，我研究社会学里头一个分支，这么一个很值得探讨的一个课题。
7: 不是，那您说说，您研究的是
6: 叫做怕媳妇儿？
7: 说你俗吧，哎，还不爱听。
6: 俗俗什么呀？从古至今这现象到现在是不是还有？
7: 是有。
6: 古代叫什么呢？
7: 叫什么呀？
6: 叫河东狮吼。哎，字面上叫做惧内。
7: 是
6: 这个各个地方对这个话的称谓都不一样。到了山西临汾叫做怕媳妇子。到这河南叫怕老婆。到这四川叫怕耳朵。
7: 哎呦，
6: 到这天津说这话很有意思，
7: 他叫
6: 怕婆。
7: 怕婆。
6: 从古至今所有怕，我这个论文就出来了。
7: 不，您还写论文？
6: 天下所有怕媳妇的男人，我给分为五大怕。
7: 五大怕，
6: 无外乎这五种。
7: 那您具体说一下，咱先说第一种。
6: 先说模样怕。
7: 对，
6: 顾名思义，
7: 嗯，
6: 俩人在结婚的时候，外形条件差得很悬殊。
7: 是，
6: 拿你举例子吧。
7: 哦，我，
6: 你举例子吧。
7: 是，
6: 比方说啊，
7: 啊，
6: 你媳妇长得漂亮。
7: 你就描述一下。
6: 我跟你说说啊，
7: 描述一下。
6: 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不笑不说话，一笑一酒窝。
7: 一笑俩酒窝。
6: 这边横躺呢，

0: 啊，这您吐了吗？
1: 就你吧，
0: 啊，我
1: 看见，
0: 我，
1: 诸位上眼，
0: 怎么了？
2: 这模样，
1: 没头发，秃眉毛，死羊眼，鼻子也不好看，嘴长得也没福气，来跟我学，

0: 好听。
1: 叔子，
2: 不是你这是图什么呀？这个
1: 吃不了，里边套着雨衣呢，
3: 雨衣都是哭泣的，
1: 哭泣有雨衣吗？这一套装备下，我跟你说啊，这么说，这套车淋湿了坏了扔了不要再买一辆，
0: 有这不
1: 家里就这么趁钱，你们家就不行了，
2: 我们家不也挺好吗？
1: 你们家不行了，你爸爸半身不遂，
2: 你爸爸半身不遂，
1: 就打比方嘛。
2: 比方怎么说你爸爸呀？
1: 就没有这么严重，就是生了一些老年的疾病。
2: 哎，老年
1: 家里医药费单子这么厚一摞，没有人给报销去。你妈妈下岗一分钱工资都没拿，你光指着说相声挣钱。家里一弟弟一妹妹正在攻读大学，你们家这情况啊，还不给你低保？
2: 我们家都这情况还给不了低保？
1: 反正你甭管怎么说了，反正哎，你们家就这样。你说结了婚，一结婚这套装备房子车是娘家出钱买的，婚后你是不是得怕人家？
0: 你要这么说就是
1: 这就叫做金钱怕。
2: 金钱怕。
1: 哎，
2: 那您刚才说还有
1: 岁数怕。
2: 岁数怕，
1: 顾名思义，俩人在结婚的时候年龄相差的很多啊。
2: 这个我感觉到，
1: 拿你举例子吧。
2: 啊，还是我
1: 结婚的时候啊，你比你媳妇大
2: 多少？
1: 53岁吧。婚后的生活呀，
2: 不是您别说，
1: 感觉就不是很如意。
2: 对，您别说了，
1: 怎么
2: 大多少？
1: 53岁，
2: 好家伙，53岁，
1: 53。
2: 今儿我痛快了，明儿我就进小盒里头了，我就。这玩意儿是嫁给我呀，是继承遗产来了？这哈，
1: 不是就是没大这么多啊，大个7-8岁吧。
2: 哎，这就不少了。
1: 是不是婚后你觉得这媳妇比我小这么多，我得让着她，处处怕着她。岁数怕。
2: 还有什么？
1: 还有地位怕。顾名思义，俩人这个社会地位相差的很悬殊。拿你说吧。
2: 哦，还是我。
1: 拿你举例子。你媳妇家里都是有地位的人，你们家不行了。
2: 我们家不也挺好吗？
1: 你们家不行了。嗯。你爸爸蹬三轮。你妈妈卖果仁。嘿。你大姨卖凉皮儿，你三叔卖金桔儿，到他们家去全拿着啤酒。
2: 照你这么说，我适合找一个城管的媳妇儿，是不是？
1: 反正俩人这个社会地位相差的很悬殊，这就叫做地位怕。
2: 这就是地位怕。
1: 还有
2: 什么？
1: 还有叫短处怕。
2: 短处怕
1: 什么意思？顾名思义，在人家娘家手里有短儿了。
2: 有短，
1: 拿你举例子吧。啊，
2: 还是我。
1: 比如说，结婚以前，你当过流氓，
2: 你当过流氓，
1: 拦路抢劫，
2: 你是流氓，
1: 看见美女
2: 甭废话，你是流氓，你是流氓，你是臭流氓。拿我举了几回例子了，各位您算算，
1: 我
2: 4回了，
1: 我流氓，
2: 流氓，
1: 我不像啊，
2: 我像啊是怎么着？
1: 反正就是顾名思义，在人家这个媳妇手里有短儿了，短处怕。
2: 哎，
1: 你听我总结这怎么样？
2: 我根据您这个几大论点呀，送您4个字：
1: 构思巧妙，
2: 胡说八道。哎，
1: 怎么说八道？
2: 本来嘛，你真正的爱情，你们这号人不懂。
1: 那怎么？
2: 互敬才能互爱，知道吗？你
1: 是吗？
2: 哎，各位朋友，
1: 不是说相声？
2: 刚才他问我半天了，咱这回也问问他。你怕不怕？
1: 我
2: 说说，
1: 可说呢？
2: 什么叫可说？
1: 是我怕不怕？我怕吗？
2: 不是你别含糊其辞，一到这你怕不怕？
1: 算怕吧。
2: 什么叫算怕？
1: 怕
2: 。不错。
1: 你猜我是哪种怕？
2: 金钱怕。
1: 我得。
2: 模样怕。
1: 我对。
2: 地位怕。
1: 哎，
2: 对了，
1: 我对。
2: 不对你爱什么？
1: 我不在五行中，我是很单另独特的一种怕。
2: 哎呦，那您是
1: 遗传怕。
2: 遗传怕。
1: 没明白？
2: 不清楚。
1: 就是从我爷爷那辈儿开始，我爷爷怕我奶奶，我爸怕我妈，到咱这儿，咱小伙子您也知道，谨遵祖训。我怕我媳妇儿，
2: 感情他们家辈辈出这个。
1: 我媳妇儿用北京话说叫事儿，天津话说那叫太皱巴儿。上礼拜天，给你举个例子，
2: 上礼拜天，
1: 我炒菜， 我焖的米饭，嗯，把电视打开，

0: 请坐。
1: 不、哦，让我坐上。
2: 真客气。
1: 我跟他商量点事儿。我说，花儿，花花，花花花，花花花。
2: 哦，你们家养猫呢？
1: 花花，
3: 你们家养猫呢？
4: 不是你这花花花。
0: 我叫我媳妇小名儿，叫她小名就显着我对她老人家的尊敬。
2: 你可够孝敬的。
0: 有话你得好好说呀。
2: 是是是。
1: 我说花儿，嘿，花花。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嗯，你就听就行了，没有急着，没有必要急着回答我啊。是这么回事，我们团啊，藏威马上就要结婚了。
2: 对对对，
0: 是咱得随礼。你像咱结婚，人家给咱1000块钱，
2: 是，
0: 这不是账吗？咱得给他还回去啊。
2: 对，
0: 现在人家结婚了，嗯，最少我得随200块钱吧。
2: 不是，这什么交情啊？这是。
0: 再少拿不出手啊，
2: 这已然拿不出手。
0: 你这样，你把钱你先，我们家这管财务就是我媳妇儿，我你把钱你先借我200，借我200，您再看我媳妇儿。我靠，你姓佟的，要钱呢？要钱姑奶没有？哎呦，要命姑奶有一条。你不是哥们儿多吗？嗯，外边借去。哎呀，借完之后，哎，姑奶，不管还。
2: 这什么事儿啊？这叫，啊，
0: 让几位，让您说说，哎，像拿这话就损的我。
2: 是，
0: 咱大老爷几位，您可不了解我啊，我是有脾气的人。
2: 对，
0: 当时我这火腾就上来，嘿，我刷我压下去了。
2: 你压得够快的，
0: 有话得好好说，是不是？啊，
2: 是是是，
0: 我说。花儿，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打下月开始，烟不抽了，酒不喝了，200块钱我省出来再给你，行不行？
2: 对，
0: 您再看我媳妇儿啊，爱抽不抽，爱喝不喝，你死不死啊？哎呦，嗨，几位，看着我动手了，
2: 是
0: 掐我？
2: 对，
0: 几位您可不了解我啊？嗯，我有脾气的人
2: 是。
0: 当时哎，我这反正俩大嘴巴，啪啪
2: 打你媳妇儿，
0: 打我自个儿，
2: 打你自个儿。
0: 吓死你！
2: 吓死谁呀？
0: 他没见过暴力啊！万一一害怕，心一软，钱掏着给我都完了，
2: 没那打算。
0: 我那狠心的媳妇儿呢？哎呀，一扭脸儿，他看电视去了。
2: 看电视？
0: 嘿，这我懂。别跟我玩这个，蔫坏损。
2: 对，
0: 我给他来个金风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脚底一给劲就听当一脚，
2: 你踹他了，
0: 我跪下了，
2: 你跪下了，
0: 有话咱得好好说，不是吗？哎呦，我说媳妇儿，我说花儿，你看我这都跪下了，是不是？你赶紧把钱给我，我都这样，你说夫妻之间，你这会儿把我搀起来，夫妻双双啊，钱掏出来交到我手里，这不结了吗？嘿，您再看我媳妇儿，扭脸就出去了，她可出去，屋里可就剩我一人跟那跪着了。几位，您说我是跪着我起来？
2: 你呀、啊。对你跪着吧，
0: 我起来吧。
2: 怎么呢？
0: 我爸爸进来了。呵，老爷就住我们家对门啊，一进来就看见，哟，小宝贝儿，又跟这儿复习功课呢。
2: 习惯了，
0: 甭说了，我都听见了。不，200块钱要不出来，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0: 一没能耐，二没钱呢。嘿，但凡你会造个原子弹，不光他怕你，美国都得怕你。
2: 真是，
0: 是不是？200块钱要不出来，我都替你栽面。起来吧。200我给了，
2: 快谢谢你爸爸。
0: 先甭谢，
2: 怎么呢？
0: 我得跟你妈妈商量商量。哎呀，
5: 有人发财靠劳动，有人发财靠对缝，有人发财靠撒谎，有人发财靠做梦，我发财就是靠做梦。老婆子，
6: 哎，
5: 拿安眠药。
6: 我说，哎，我说老孟啊，你刚睡醒你还睡呀、啊、你准备冬眠呢？
5: 你废话吗？那不大奖就在今天诞生，最后一天了，再不睡来不及了。我做梦那准你还不知道吗？
6: 那你说你就为了做梦梦的大奖，你整天是睡呀、啊、啥活不干，你多愁人呢、啊、你
5: 愁啥呀？我做梦又不是没作品，我做梦准呢、啊、上次咱家朗姆猪丢一年了，最后我一梦到二道沟就找到了，不但朗姆猪找回来了，还拐回俩公猪。哎呀，
6: 你行了你。
5: 来，
6: 今天做梦，
5: 今儿个我跟你说，回笼觉保证。

0: 大奖。
1: 可不能梦大奖咋的？我跟你说，这老梦啊，前年睡睡觉起来就懵了，抱着我就不放松了，绷着我，你俩好顿亲，这肉皮都给我左青了。我问他咋的，他说梦着宋祖英了。
0: 你咋那样
1: 啊？啥样啊？那不你说的吗？
0: 啥话都说呢，谁生活还没点隐私的？影响图不好，你再别这么说话哟。
1: 哎呀，快睡吧。
0: 来拍。
1: 看没看着？你光吃安眠药不？当时这还得拍，可不省事儿。
2: 拍拍我的梦梦睡大觉。
0: 干啥玩意儿？有孙子呢你呀、啊？
1: 那咋唱？
0: 你唱两句好听的。
1: 小媳妇儿美滋滋。
0: 这还有个罪吗？你老拿老小媳妇给这聊着我还睡着了。
1: 那唱啥呀到底？
0: 你整两句一听就迷糊的。
1: 知道了，躺着吧。还得搁人拍着。
2: 生产队开会组织学习呀、啊。
1: 哥们们，这家一说开会比吃安眠药过去了。我们家这老头没招啊，前两天做梦啊，说抓大奖，梦个四等奖，得回一套沙发一套音响，打那以后啥活不干了，干不冷就是睡觉，你说多愁人。你说
0: 你妈呀，
1: 毛了吗？
0: 啊，
1: 咋的了？
0: 钱呢？
1: 啊，
0: 钱呢？
1: 啥？咋的了？
0: 钱呢？
1: 咋的了？
0: 钱啊。
1: 不是你咋的了？你看你呀、啊，
0: 钱呢？
1: 哎，
3: 老伴，
1: 咋的了？
3: 梦着了。
1: 啥呀？
3: 刚才你开会一学习，我无家就过去了。
1: 过哪去了？
3: 走进会场，到那一看，不是，是抓奖现场。
1: 去了。
3: 就买十块钱的。
1: 中没中？
3: 180万。
1: 啥玩意？
3: 180。
1: 那你还搁这赚啥？赶紧抽奖去呀！
3: 不用。钱早晚是咱的，庆祝庆祝，要不拿不动，整两种。
1: 哎呀妈呀，180万呀！
3: 我的妈呀！
1: 哎呀妈呀，我
3: 哪想到啊，这家伙
1: 两周才
3: 突然就成富了。
1: 哎呀你妈，是吗？180万，
3: 可不是吗？什么小数？
1: 这回咱有钱了，看屯子人谁敢小瞧咱们？
0: 还小瞧都不瞧咱们？
1: 180万呢？
0: 那家伙，全乡也没有政府啊。
1: 嗯，
0: 乡政府光鸡公就1000多万。
1: 哎呀妈呀！180万，
0: 那可不。
1: 哎呀，这家妥了，这家咱这屯子人看谁还敢欺负咱们小样，
0: 欺负咱们
1: 钱了，咱们这回
0: 太闲了。
1: 180，
0: 这个刘会计把他姑娘送到外语学院去，最后咱把孩子送出国，
1: 是
0: 说外语去。
1: 这家嘚瑟的，他们
0: 上次他那孩子回来了，我好心好意跟他说个话、
1: 啊、
0: 我说回来丫头啊，他、
1: 啊、
0: 整的骨头猫呀，骨头猫才骨头猫呢。
1: 啊，
0: 这回我见着他，我就说咱叨叨狗的，你看看。
1: 出来嘚瑟就拿狗掐他，你干不过他可得了。来，哎呀妈呀，180万！哎呀，老头子，这回呀，咱有钱了，咱也换个活法，咱把咱这个土炕扒出去，弄个双人床，就一躺一山乎的。
0: 不够用，要整就一步到位，整仨人的，
1: 俩人就够用了，还整仨人？
0: 哎呀，你净说，我都180万大款，以后出来进去，我能一个人吗？你不能不考虑，不得有个秘书吗？你能考虑你住学的呀？不是，是吗？
1: 哎，那你秘书，你也不能住这床啊。
0: 男秘书，男的。
1: 你男秘书，你也不能住这床，那我上哪儿住去？
0: 那女秘书你能住吗？
1: 那你女秘书来跟你搁这床，那我咋整去？
0: 你就出去住去，哪还高不开你？
1: 那谁出去住去啊？
0: 你还咋的？
1: 那妈呀，他这家可让人，你有钱了让我出去住去这？
0: 我告诉你，你就把头就这个过去
1: 那谁出去住去？
0: 那个可劲你给我收收啊！
4: 我是一吵吵吵吵，
1: 村长来，
5: 村长来了，
4: 吵吵什么玩意儿？这是
1: 他让我单睡去，好，
4: 单睡就单睡呗，这么大岁数往一起挤啥呀？死热的，
1: 不是，不是，
0: 你跟他慢慢说，他有点承受不了。
4: 啥事？我还承受不了，
0: 猪脚一点透着
1: 点。得奖了吗？我家抓大奖得奖，得180万。
4: 你得180万，你
1: 妈呀！
0: 我让你慢慢说，你傻呀？他能承受这么大
1: 事？过去了。

0: 嗯，妈呀，
1: 你这都容易长成植物人了，你说
0: 他过来了
1: 没事吧？
2: 多少啊，
0: 下100
1: 来，
2: 我爸
0: 180万。
2: 哎呀，我的哥哥嫂子，你们说你们都住了一年，还打起来了，你还呀？
0: 你坐着，村长，我给你解释这么回事。
2: 怎么回事啊？
0: 这不是有钱了吗？有钱，我说我们俩也苦了大半辈子了，我说咱也换个活法吧。咱把这土炕扒着，咱整个双人床。
2: 对。
0: 完，他非得整个三人床，整三人床说整秘书上我床睡，让我干睡去。你这不再说男人有钱就学坏，那你坏的也太快了，你。对。就你二哥这死脾气，一整就急，一整就急，死出招。
1: 以后你注意点形象。
0: 你好好说呗，你。
1: 不是一般人，你有钱人了，你还这样。
0: 村长，你正好你来了，这玩意钱一多，真不知道咋花呀。你就帮我测测。
2: 这个我认为呢，
1: 我有安排啊。我认为这180万不是个小数啊，不能光咱家花。首先把村委会改造了。
2: 哎呀，哥，你接着说，
1: 把村委会先炸平啊
0: 啊！炸了啊！
1: 啊，炸了没用了，废品啊！盖起2层小楼，周围修出1丈2尺高围墙，上边拉上铁丝电网，修4个炮楼，整几个民兵端着炸枪搁那站岗，完事修点大铁门，整个大锁头，后边拴俩狼狗，谁也别想进来。
2: 这有点像监狱是吧？
0: 像监狱
1: 这个。啥话呢？山东有个孔府，咱这就是孟府。
0: 哎，对了，老孟，在咱的村委会门前修一长宽挑的大道，直通后头的孔家舅家。
1: 孔孟之道吗？
0: 孔孟之道。
2: 哎，我哥有点文化。
0: 哎，你说你家你哥有才，
2: 是
0: 吧？今天那农村就是窝着了，就不得施展。
2: 是。那哥呀，这回你俩呢，属于是特殊人物了。咱们村委会决定对你们的人身安全要负起责任。
1: 我想过了啊，以后你连当村长，再给我当保镖。
2: 那武打啥的我不会。
1: 让你武打啥？你给牵狗就完了。有事狗就上了，还用你啊？
2: 别。那个我毕竟是一村之长啊，你说你在前面一走，我在后边牵狗不好看。
0: 兄弟，你咋这么傻呢？让你牵就牵呗，两条狗给你开双倍工资。傻，这俩狗呢？我跟你说个事儿，
2: 你说，
0: 这回你二哥老孟，你二哥，你看自个儿有钱了，那你说我呢？我这里里外外的一走来回的，我不是别人了，我是富婆了。
2: 对。
0: 从我这里里外外，你得给我包装包装。
2: 我跟他说
0: 的。跟他说，我要一说他这个。
2: 哥呀、啊，那啥，那个我嫂子那有个想法。
1: 啥想法？
2: 他呢现在不是一般人了。
1: 他啥人啊？
2: 他富婆呗。
1: 他富婆啥富？过去是泼妇，现在变成富婆了。
2: 你呀、啊，对他的五官能不能进行一下综合治理？
1: 哎，咱就说实话，就你嫂子一堆一块都在这放着呢。哎，就这种情况，你说还有再投资的必要吗？
2: 他说你没啥必要了。
0: 哎呀，兄弟，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就喜欢那金镯子，给我弄两个金镯子就行。
1: 你说你多土啊！现在有钱人谁戴镯子，多危险！
0: 咋没人戴呢？后跟老王二嫂戴4个镯子呢。
1: 那还让人撸起俩吗？手都破皮了，还能？别戴那玩意儿！你要想戴金子，媳妇儿，咱们既要美观大方，要洋气，戴上人一看雅，而且呢还偷偷不去。
2: 这啥玩意儿呢？
1: 我给你镶两颗大金牙子。
0: 不是，我要镶我就镶满口的，我不镶俩。
1: 没用，镶两口浪费嘛。你这顶天能愣就露4个，给你镶4个真的，剩下都铜的。
0: 像你的4个就4个，啥都你说了算。
1: 我这媳妇儿家真美的，前面放不下了，你这累不累？你说，
2: 你哥，你说有啥事一商量，这气氛多温馨呢，是吧？哥啊，能不能借你家酒？我向你表示一下衷心祝贺。
1: 没说的了，
0: 我给你告诉你。哎呀，我跟你说，村长对咱家挺好啊。这些年，特别是对你生活作风问题，村长操多少
1: 玩意儿？
2: 是水平，
1: 所以咱家生活水平问题，我咋还生活作风问题？
0: 生活水平问题。
1: 这说话注意，
2: 咱俩全在酒里了啊！
0: 喝，
2: 我干了，
0: 喝
2: 干了啊！
0: 来，
2: 再给我买上。
1: 我跟你说啊，哎，以后啊，家里缺啥少啥了，缺钱了，你就干脆吱声，就是一家人。
2: 真的，
1: 你找这人你也不是不知道，我搁家也不是做不了主。是
2: 吧？嗯，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 说
2: 那啥，这个，那个我们家我儿子啊，你侄儿，这不考大学呢吗？
1: 咋的了？
2: 完了差1万块钱，
1: 拿，你看，
0: 拿，哎。

0: 一万以后别跟我说，少五万你别告诉我。
1: 哎呀，哥呀，我干了。
2: 哎呀，
1: 哥，我给你倒。
0: 以后啊，缺钱少啥的啊，
2: 忙忙忙忙忙，
1: 不行，
0: 对咱家不是个事儿。
2: 什么？哎呀，
0: 守着。啊？咋的了？拿着。
2: 搁哪儿呢？钱呀？
1: 啥呀？
2: 钱。
1: 是你放的吗？
2: 哎呀，没有，你别瞎扯了，哪来的钱呢？你拿着，别整没用。
0: 那咋的？你扯这干啥呀？我做不了主啊！去守着。
3: 哥，怎么的？有啥岔头啊？
1: 没事。
4: 不是村长。村长不是，
0: 别求，求求，
4: 村长啊，
0: 不多，
4: 不是，行吗？那把我们家不是大奖了吗？你不中了180万吗？嗯，还没去抓去，是我们家你大哥做的梦。他做的梦，这扯的你，做梦。
1: 哎呀，
3: 哥嫂子，
1: 做梦。
0: 哎呀，那赶紧给拿去
2: 啊！你是不是没听明白呀？就是说我们家中了180万大奖，是你大哥做的梦，我俩还没去抓去呢。
1: 听明白了，中了180万，
2: 啊，
1: 是我大哥做的梦，
2: 对，
1: 没去抓去呢。
2: 那
1: 谁信呢？
3: 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
1: 行了，
0: 赶紧去拿去，咋的了？
2: 哎呀，去你的吧！
0: 有钱去，
2: 我。
0: 赶紧拿钱得了，我还说了不算咋的呢？还觉得我急眼了？那你就给你筹钱。
2: 村长啊，
0: 偷？
2: 那啥，
0: 偷搜的？
2: 你家顶了180万？
0: 老是偷。
2: 那啥，钱太多了，我没往家拿。
0: 有事儿，
2: 存到银行了。要不啥，你回家等着去，我上银行给你支去啊。
0: 你这口多求出来点，
3: 这有事儿。我就想听这句实话，你们看着办吧啊！行了，我走，大哥啊。
0: 啥用啊？
3: 哎呀，做梦！哎呀，
0: 拿，用抠没用，人缘这玩意儿咋？
2: 你还在这喝啥呀你呀、啊？
0: 咋的了？
2: 这10000块钱咋整啊？
0: 咋整？借呗。
2: 那你快给人借去！你还站着站着干啥呀？
0: 这玩意儿那些倒霉的做梦还拉饥荒了。
5: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宿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宿名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宿宁。如今的宿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宿宁，欢迎您。
6: 给大家说个笑话，名字叫看山虎，可不是真老虎看山。是东北啊某森林区有一位神枪护林老模范，外号叫看山虎。老英雄60多岁，精神百倍，在幼年呢还练过武功。老模范热爱集体，对公家的财产呢认真负责，在山上支树造林是个能手。不但支树造林是个能手，在山上打猎也是第一名。自己在山上盖间小房，四外拾了挺干净，种了许多花，门口有几个大树墩子，大一点的当饭桌，小的那当座。有一天中午啊，吃完了饭休息一会儿，老模范进山了。刚走不大功夫，山下上了一人，这人20来岁，叫小猴，搞好了对象了，秋后要结婚，盖房啊缺2根房梁，到山上要想砍2棵树，腰里掖着斧子，还带着2把旅行用的千水红，一壶是水，一壶是酒。这小猴爱喝，小猴喝完酒啊，他是爱说，哎呦，陈谷子烂芝麻，絮絮叨叨，年年拽拽，没完没了。小猴是这么一毛病。上山的时候，四外看着，离老模范这个小屋不远，喊上了：“老爷爷，老爷爷，我来看您来了。”您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怪闷腾的，我来陪您说会话。他拿着酒壶，眼珠一转，计上心头。

0: 我这有酒啊，老爷爷爱喝两盅，我把他灌醉喽。什么事儿全好办了，三杯下肚，肚里一热，心里一痛快，我再说两句好话，去砍两根去吧。哎，就是这主意。老爷爷，您上哪儿去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他这儿正喊着了，老模范打山里走出来了，扛着猎枪，唱着护林老人歌。老模范是往这儿走，小猴，哎呀、啊，老爷您回来了。
1: 猴小子，
0: 你怎么这么闲在干什么来了？啊，老爷爷，什么？我到山里啊，我想弄点这个，我想弄点这个财。
1: 什么财呀、啊？
0: 房梁啊，房檩啊，房柱啊，山上样样俱全。公社叫你来的吗？社里给你开条子了吗？那个不，不是那个财，老爷，我想弄点这个药，这个药
1: 哦，药材，咱们山上有，一亩草，百步草，细心党参，石柱子，五辈子，还有狼毒，要贵重的药也有，要人参去歹参，要鹿茸去追鹿，要虎骨去打虎，你打算要什么？
0: 哎，老虎，老爷爷，哎呦，这山里真有老虎，这东西可厉害。跟猫一样，那两只眼睛到晚上也看得见人。
1: 哦，猴小子，怎么你怕老虎吗？
0: 哎，那个老爷爷，哎，真老虎我不怕。
1: 哦，真老虎不怕，你怕我这看山虎啊？
0: 嘿，我怕您看山虎干嘛？真老虎我不怕，我上山来又不是偷木材。怎么你到山上干什么来了？哎，那老爷，我到山里走走，顺便的看看你老人家。
1: 好，只要不是诚心来偷木头，我是打心眼里都欢迎你呀、啊。
0: 偷木头，嘿，那可真是老虎嘴上拔毛找别扭。老虎拉车谁敢呢？冲您看山虎这个大名，也得把他们都给镇住。
1: 嘿嘿，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
0: 哎，您这话可不假。小猴心想，今儿我来就叫你打打盹。老爷爷，我知道您爱喝两盅，来来来，咱爷俩喝喝。把这壶酒就给了老模范了，他这壶可是水，咱爷俩一人一壶，喝可是喝，咱可说好了，今儿全把它喝干了，咱可不许含糊的。
1: 哦，好小子，要跟你爷爷我较量较量，我可有日子没喝酒了，不是别的，上几岁年纪的人不担酒了，多喝一点就醉，我还有个毛病，喝醉了爱睡觉，睡着了怕耽误事啊。
0: 小猴一听正对我心思。
1: 哎，猴小子，你爷这还有狍子大腿肉，这还有一点野鸡肉炒辣子片，咱拿它当酒菜。
0: 哎，好，老爷爷，我就爱吃狍子肉。
1: 嗯，想当年你爷活着时候啊，我们老哥俩常在一块喝，你爷爷是个好体面的醉鬼了，一喝就醉。喝醉了信口开河，心里有什么说什么。那时候我们老哥俩一块给地主干活，你爷爷喝醉了就骂老财，有次把地主骂急了，地主要打你爷爷，你爷爷哪听那个，抄起猎枪来照着地主，跟打狼似的，哐就一枪，把这小子吓跑了。你爷爷临死的时候还是那个暴脾气呢。
0: 哦，怪不得我这么爱喝酒呢，原来是我爷爷传下来的。喝着吧，老爷爷。
1: 好，
0: 怎么你给我送酒来，想要点什么回礼呀、啊？老爷爷，您想哪儿去了？我爷爷跟您是好朋友，我爷爷死了，我陪着你老人家喝两盅，还要什么回礼呀、啊？我这是给您送礼来了。有这么句话，官不打送礼的，喝着吧，老爷爷。
1: 嘿，没听人说过吗？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我心不忍呐。
0: 哎，放心吧，你老谁跟谁呀？喝呀，他净叫老模范喝。这两壶酒并排放着，老模范一伸手把小猴这壶抄起来了，吓他一哆嗦。哎，要坏。嗯，老爷爷，您别拿我那壶。
1: 你这壶怎么了？
0: 我那壶不是，
1: 不是什么呀？
0: 不是酒。哎，是不是？是酒。那个是酒，不是酒，酒不酒？这个，哎呀，这我那壶是凉的。哎，您不喜欢喝热的吗？来来，给您这壶。老模范一看小猴脸上变颜变色的，嗯，这里许有事，
1: 我得留点神，镂空我得看。

0: 看他那壶是什么。老爷爷，咱喝这哑巴酒多闷得慌啊，这么着吧，咱爷儿俩划壶拳，来来来，划着划着划着，哥俩好，无魁首。哎，孙小子，你喝醉了是怎么着？我跟你爷爷是哥俩好，怎么你也跟我哥俩好啊？对呀，这不是划拳的规矩吗？您不乐意听哥俩好啊，咱免一字就喊俩好，行不行？
1: 不行。
0: 不行那怎么办？喊爷儿俩好。
1: 那也不成，我不会划这个拳。
0: 想当年你爷跟我喝酒的时候，我们是打杠子，小伙一听吓一哆嗦，我不跟您喝了。您要喝醉了打我一顿杠子受得了吗？
1: 不是打人，这可有意思。我说你听听啊，小鸡儿、虫子、杠子、老虎四样啊。小鸡儿吃虫子，虫子咬杠子，杠子打老虎，老虎吃小鸡儿，一物降一物，明白了吗？小伙一听，好啊，来吧。一个人拿了根筷子，这么一比划，一块喊。小猴喊老虎，老模范喊杠子；小猴喊小鸡儿，老模范喊老虎。一连小猴输了三次，小猴一琢磨要糟，紧这一输一会儿，这壶水就喝干了，这得找窍门。我呀后喊，他赢了，那还不赢？老模范快喊完了，他才喊。一连赢了四五次，小猴这个得意呀、啊，他这主意不是高吗？老模范比他这主意还高。要输的时候喝酒怎么喝呀？拿舌头尖啊堵着壶嘴儿，这么一比划，假装喝了。哎呀，这酒的劲头真不小啊！喝多了非醉了不可。现在头就有点晕了，眼睛也睁不开了。小猴一看呢，要睡了，再加把劲儿就许着了。老爷爷，千万您可别睡呀！您要是睡着了，万一来个偷木头的，您可就漏空了。我替你老人家喝吧。不用，让别人替喝那还算英雄。
0: 你爷我喝个三斤五斤的没事。我说猴小子，我嘴在哪儿了？哟，连嘴全找不着了，这就要醉了。老爷，您嘴在鼻子底下了，还能在脑门上吗？
1: 我在脑门上了。好，
0: 老模范假装着醉，拿起酒壶来往脑门这儿倒。小猴一看呢，有个七八成了，再加把劲儿就是算成了。老爷爷，您先别喝了，吃口菜再喝。
1: 不喝了，咱还来。这回我要是再输了啊，输一次我喝三口。来，杠子。
0: 老模范假装着拿着筷子往小猴身后的扔。
1: 杠子
0: 扔出去了，小伙一看这就要着了，怎么手脚全不管事儿了？哎，老爷爷，您这杠子全出手了，这是。小伙扭脸捡筷子呢，老模范手快，把他这壶抄过来换了一个。小伙没瞧见，扭回身，老爷给您这杠子，您出手了，这您算什么？
1: 算我输了。来，我喝他三口。
0: 老模范拿起小壶，这壶那么一喝啊，水啊！
1: 我琢磨着有毛病不是？我说猴小子，嘿嘿，今儿这酒我喝的真高兴，我是得多喝点。我这么一高兴啊，我想起一故事来讲讲你听吗？
0: 好啊，我就爱听您讲故事。您在山上植树造林多年的经验，这的青年您培养了又不少，不愧您是个老模范。您要讲故事谁都爱听，讲讲您在山上植树造林打猎的故事。
1: 不讲这个，
0: 讲讲你老跟我爷爷在当年给地主干活受苦受罪的故事。
1: 这本账老得记在心里，不能把它忘了。要不是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咱们全中国，咱们穷人还得受罪呀，
0: 应当给你们青年讲讲。可是今天我高兴，先不想那凡事，哪天不喝酒的时候啊，我再给你讲啊。好，讲讲你老爱设儒家的故事。
1: 不谈这个。
0: 我给你讲个抓小猴子的故事。小猴一听吓一哆嗦，啊，你要抓我呀？
1: 甭害怕，不是抓你，我说是抓山上的真小猴。从前有个猎户来逮猴，来了几次没逮着，后来他想这么一个办法。

带来一壶水，带来一壶酒，坐在树底下一口一口的把这水喝完了，这人就躲开了，把这酒壶就搁在那儿了。这小猴子在树上看明白了，人躲开之后，这小猴子就过来了，他也坐在那儿一口一口的，一会儿把这壶酒喝光了，不大的功夫小猴就醉了。趁着他喝醉的时候，这人跑过来就把这小猴子抓起来了。哎，大爷，这办法真好，多灵啊。哎，这办法灵不是，就是抓小猴子最灵，抓老虎可不能用这个办法。老虎不喝酒，即便喝酒他也醉不了，他要是睡了你也不敢抓他呀。哎，老爷爷，谁敢抓老虎啊，喝着你了。哎，我说猴小子，你怎么净叫我喝你不喝呀？你这酒龄比你爷爷差远了，我跟你爷爷喝酒的时候，我们就爱喝个光棍酒。哟，什么叫光棍酒啊？不吃菜，一人一口的干喝，你行吗？小猴一听，好啊，这么一喝一会儿不就醉了吗？好，老爷爷，咱来仗，咱可不许含糊的啊！小猴拿起壶来，呼就一口，这下子给呛的。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回事？这是壶怎么换盖了？他刚要说咱爷儿俩换换壶吧，又舍不得了。怎么呢？小猴他是个馋酒，他瞅着老模范喝呀，他心里就馋，拿酒呛了这么下，把他这馋劲儿给勾起来了，他又舍不得换了。他拿着这么一想，反正这壶酒呢他喝了也不少了，这意思他也醉了，我那壶是水是酒他也喝不出来了，干脆甭换了。老爷爷，咱爷俩喝着。哎，好小子，喝着吧。要有骨头的话，一口把它喝干了，敢吗？小猴一听一咧嘴啊，干了。哎呀，老爷爷，要是真干了的话，您可就趴下了。嘿嘿，要是不敢喝的话呀，回去吧，下次别找我来了。小猴一听，怎么着？回去？我为这两棵树来的。啊，干就干，老爷爷，咱来喝着，不许含糊，咱干了啊！小猴一咧嘴，一扬脖，举起酒壶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下去了。哎呦，我的妈呀！不大的功夫，再看小猴这模样，眼珠子也红了，头也晕了，舌头也短了，摇头晃脑，看着树也倒了，山也转了，就这样了。哎，哎。老爷爷，你老可喝醉了。我小猴一点全没醉，是吧？这个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儿。您看我这胳膊腿全在身上了啊。我小猴有本事，我给您练套猴拳，您看看怎么着？你还会练拳吗？哎，您看这个，您不信不是？这个真人不说假话是吧？今儿我上山来，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吧。我盖房啊，缺两根房梁。我到山上来，要想砍两棵树啊、哦！我说过不是？底下愚人必有所求，还是为这个来的。哎，您这个，老爷爷，您别着急，对不对？我知道你老人家铁面无私，咱可不是外人，我爷爷跟您是好朋友，跟亲姐们一样。跟亲兄弟一样是吧？我爷爷的孙子就是你老的孙子，您的孙猴小子是那个不是那个小猴孙子是吧？要想娶媳妇盖房，缺两根房梁，这个房梁娶媳妇，您看着不乐。有房梁娶媳妇的吗？我说您喝醉了，我说是。这个媳妇娶房梁，那个就砍两棵，我多的不要。让别人随便砍公家的树木，我可没有这个权利，这事我得受批评。没什么，您放心吧，我回去还能敲锣打鼓的满街嚷嚷去吗？这两根房梁。

0: 是看山虎老爷爷叫我砍的，我能够吗？放心吧，您老没事儿，您就闭上一个眼呢，合上一个眼，就算了。我这俩眼全闭上了。您看这怎么说的是吧？您俩眼全闭上了，等您死了之后。我建议公社在这山上给您选一个46的好棺材，好好的发送发送你老这个老模范。我说猴小子，你这什么话啊？我还没活够呢。这人呐，早晚免不了有那天是吧？等你老要是死了，我说你这么胡说八道啊啊！怎么总盼着我死啊？您看我这嘴扯哪儿去了？我打他两下子给你老出出气，你这小子是喝醉了。说实在的，你老在山上风里来雨里去的，辛辛苦苦的，真够呛。像您这么大岁数了啊，我要像你老这个岁数啊，我早进托儿所养老去了。这托儿所怎么养老？养老院。对，我把您送养老院，享享福去。我说你怎么总想在山里把我轰出去？我还没待够呢。对，是这山上空气也新鲜，你老吃的也不错，越活越年轻。可说实在的，您在山上辛辛苦苦的植树造林，为的谁？不是为了咱们公社吗？不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吗？你猴孙子，我盖房缺两根房梁，您叫我砍两棵树，我把房子盖好了，娶了媳妇儿，养了儿子，我把他抱了来，亲亲热热的叫您一声老太爷爷呀，您个多高兴啊！我全家的幸福都是你老给的。有你的猴小子，冲你这张巧嘴这么能说，冲着我那没见眼的重孙子，看在你当年的老爷的那个面子上，这两棵树啊，您叫我砍去了不行。白说喽，让别人随便砍公家的树木，我可没有这个权利，得写检讨书啊。写检讨书，县长，写检讨书，写保证书，写情书，我写的熟着的，手到书成。什么叫情书啊？就是搞对象给女方写信，那叫情书是吧？要像您这岁数，该搞个对象了。我给您介绍一个，您喜欢是年长的、年少的、爱说的、爱笑的，
1: 这全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全用不着。
0: 您用不着，我可用得着了。您不叫我砍这两棵树，我的心病去不了，小屋盖不成，房子盖不好，媳妇儿娶不成，老婆娶不了，儿子养不成，爸爸叫不了，这一连串的问题我怎么解决呀？我的看山虎老爷爷呀。
1: 怎么了这是？
0: 这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闹得我心里也没有主意了。这是
1: 去去去砍两棵去吧。
0: 您答应我了。我谢谢你老人家。小猴打腰里抽出斧子来，就进树林。老模范这么一看，好小子，把斧子全带来了。猴小子先回来。又完了又完了。您怎么又不叫我去了？
1: 叫你去砍可是砍，知道尺寸吗？砍错了不浪费了吗？告诉你尺寸，长要2丈，小头1寸5，根部1尺5，去去砍去吧。啊，小猴到树林子里借着酒劲儿，当当当，一会儿两棵树砍完了，累这身汗。
0: 老爷爷，我砍完了，歇一会儿我就扛走。尺寸对吗？做房梁有富裕，我谢谢你老人家。
1: 甭谢了，刚才公社来个条子，要两根电线杆子，这尺寸正合适，送去吧，要我白砍了我。
2: 上得台来呀、非常的高兴
3: 激动。
2: 说相声有个规矩。
3: 什么规矩？
2: 上台首先得自我介绍。
3: 说一说。
2: 我的名字叫苗阜。
3: 这是他。
2: 我沉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一位。
3: 大节下人用这词儿，
2: 就是显得您这个分量足啊。
3: 那叫隆重。
2: 对啊，有点激动，我对用词上有些小小的不太会把握。
3: 你别胡说。
2: 你我呢，水平一般，能力有限。
3: 哎呦，可很谦虚。
2: 不像这位同志。
3: 可怎么样，
2: 在中国相声界啊，可以称得起是一位啊可有可无的人物。您打听去吧。
3: 可有可无像话吗？
2: 我再换个词吧。算是激励鹤群的人物。
3: 这词儿都
2: 您去打听。
3: 鹤立鸡群，激励鹤群，那不掉沟里了吗？那是
2: 鹤立鸡群啊，才艺横滑。哎呦，
3: 你才艺横滑，这是解锁去了吧？那是
2: 不是有那个好词儿啊？
3: 才华横溢，
2: 才华横溢
3: 都担不起我。
2: 打小这学习不如人家王声老师。
3: 您
2: 那您看这老师让人家给我纠错。
3: 没有，
2: 我们两个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们的关系。
3: 您说一说。
2: 我们是同学啊，发小，
3: 一块长起来的。
2: 拿过去老话讲啊。
3: 怎么讲？
2: 是穿着开裆裤长起来的
3: 啊，一块长起来的。
2: 走上台来呢，得送几句祝福，
3: 活跃活跃气氛。
2: 我在这儿祝福大家呀，工作顺利，
3: 心想事成，
2: 家庭和美，
3: 步步高升。我说步步高升，你怎么跟傻了似的？怎么？
2: 因为今天啊，我生了。
3: 哦，那恭喜他吧，咱们。那个，给大伙说说，男孩女孩？
2: 不是，误会了啊！我高升了，我升到了一个重要的岗位。今天早上啊，
3: 今天早上
2: 8:16:37，
3: 人没问你这么准确的时间，你就说事儿。
2: 我们单位领导正式册封我呀。
3: 你是他娘娘。我说你能生呢？
2: 不是
3: 他册封你干嘛呀？他
2: 不是追封。
3: 追封。
2: 不是你，我这有点激动啊，有点
3: 上。别激动，你好好说。
2: 就是因为我的重要贡献呀，给了我一个封号，
3: 没给你点封地。
2: 这还分房吗？
3: 分什么房？封号是哪年的词儿了？怎么还有这词儿呢？
2: 不是，我就是那个叫什么，我一时懵住了。就是单位看着我这方面表现特别好，这个叫什么号？
3: 荣誉称号。
2: 称号，我是。环保大使，了不得呀！
3: 您是你们单位的环保大使？
2: 不，我被评为我们单位2019年度部门的环保大使。
3: 一个你们部门的环保大使，连单位都不是，还跟这洋洋得意呢。
2: 这是一份荣誉，荣誉不分大小。你看你的拧死的脸
3: 啊！行，好，你们部门，你们单位多少部门吧？
2: 300来个吧。
3: 300来部门，您当一个部门环保大使就美了。
2: 具体应该是367。
3: 没人问你这么详细的，
2: 就这都是竞争激烈，不是人人都能当的。
3: 部门里头就竞争，
2: 层层选拔，最后把我定下来了。
3: 您部门多少人？
2: 2人。
3: 2人还竞争，那怎么没给那同志呢？
2: 歇产假。我的成功率只有50%啊！哎
3: 呦，听着就血雨腥风的。哎
2: 呦，刀光剑影啊！哎呀呀呀呀呀！终于今天早上8:27。
3: 别说这时间了，可以了，自己也记不清楚。
2: 分给我了。我今天想了一天。
3: 怎么？
2: 你说为什么把这个沉重而光荣的称号和岗位给我呢？我估计我们领导了解到了。我平时注意绿色出行。
3: 哦，出门是绿色环保。
2: 哎。
3: 怎么？
2: 首先来说吧，你看我们单位那些同事，上班干什么？
3: 干什么？
2: 都开着车。
3: 那开车方便呢？
2: 他们的尾气排放太大，你知道吗？我从来不开车。
3: 哦，您嫌这尾气排放太大就不开车？
2: 哎，
3: 好，您环保。
2: 不是环保，我没车。
3: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没车你搞什么环保啊？
2: 不是，我就嫌它呀，就是那有污染太大，所以我不买车。
3: 那你怎么上班呢？
2: 蹭车。他们一个人开着车怪浪费的，我跟着一蹭，一块到单位挺好，还聊天给他解闷儿。当然有时候我也

0: 不蹭了，也
1: 不是每天都蹭，
0: 因为我平时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啊，地铁
1: 啊，这好，
0: 公交，
1: 绿色出行，
0: 我还可以骑着那个动感单车上班，都很方便。
1: 你骑什么？到得了单位吗？
0: 动感车怎么到不了？那二维码一扫，咔解开了就骑。
1: 那是共享单车，动感单车那是健身房的器材，你骑得动吗？
0: 甭管什么吧，这是不是绿色出行？
1: 啊，对，地铁、公交这很好的，共享单车也好。
0: 哎，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领导选我环保大使。
1: 你们领导每天就在单位门口站着，看谁是开车来，谁是走道来的，谁地铁，谁公交，谁骑动感单车来的。
0: 动感单车骑不动，那是器材，那叫共享单车，长知识去吧。哎哎，
1: 这出行啊，是环保的一个方面，环保方方面面多着呢。
0: 那我得仔细琢磨琢磨。你说会不会我在我们小区做的好事我们领导都知道了？我在我们小区就号召大家，垃圾分类，我宣传大使。
1: 哦，您还号召垃圾分类？
0: 哎，
1: 这个比较重要，现在
0: 意义太重大了，
1: 是吧？
0: 我天天就干这样的工作。
1: 您明白垃圾怎么分类吗？
0: 不是意思，你明白是怎么着？
1: 我就不太明白，所以才问您呢。
0: 那你找对人了。
1: 您
0: 找对，你知道要分几类吗？
1: 我大概知道分四类，好像是。
0: 哪四类？
1: 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
0: 技术不错，
1: 这四样。
0: 你这样啊，你买四个垃圾桶。
1: 不是，我买完之后我也分不清啊。
0: 分不清
1: 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分不清？
1: 为什么分不清？
0: 你没有动力。
1: 分垃圾还得有动力。
0: 我分垃圾特别有动力。
1: 你怎么个动力？
0: 我问问你，平时我媳妇
1: 啊
0: 快递回来那些包装盒，
1: 哎，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纸盒子，这是什么？
0: 这是钱。我喝完酒那酒瓶子，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呀？
0: 钱。
1: 哦，
0: 我孩子喝剩下的易拉罐，这是什么？
1: 钱。
0: 他明白了。
1: 我明白什么了？
0: 他明白。
1: 这怎么都是钱呢？
0: 这都是可回收垃圾。
1: 哦，
0: 送到废品收购站，换回来钱，
1: 这就能换钱？不是，这才是一样，这可回收垃圾投了，还有什么干垃圾、湿垃圾？这怎么弄？
0: 这个你也分不清？
1: 分不清。
0: 想不想分清？
1: 太想了。
0: 好，你买只猪。
1: 我买什么？
0: 买只猪，买去吧。
1: 我买蜘蛛干嘛呀？
0: 不是蜘蛛，是买只猪，捞捞捞，哦的猪。
1: 哦，我买头猪。
0: 哎，
1: 我买它干嘛呀？
0: 有用。
1: 什么用？
0: 垃圾分类全靠它了
1: 啊。
0: 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讲？
0: 都说猪身上全是宝
1: 啊，
0: 垃圾分类少不了，是干是湿猪先试吃，猪吃的湿垃圾，猪不吃的干垃圾，猪不敢吃的有害垃圾，卖了钱能买猪的可回收垃圾。
1: 不是，那还我弄头猪在家里头分垃圾，像话吗？
0: 就比如吧，比如吧。
1: 不是，您详细给说说。
0: 详细给你说说啊。
1: 嗯。
0: 刚才在后台
1: 啊，
0: 你是不是吃了一桶方便面？
1: 泡面我吃了一桶啊。
0: 多可怜
1: 啊！
0: 一年四季吃方便面。
1: 谁呀？偶尔。
0: 就吃这方便面。
1: 怎么样？
0: 你吃不吃？
1: 我吃啊。
0: 猪也吃。
1: 哎。这叫什么话呢？
0: 就是你吃剩下的，猪可以吃。
1: 这是
0: 湿垃圾。
1: 哦，我吃剩下不吃的猪吃就叫湿垃圾。
0: 哎，
1: 哦，
0: 那方便面桶，
1: 嗯，
0: 猪吃，你吃不吃？
1: 我不吃啊，
0: 猪也不吃。
1: 你能不能不把我们俩搁一块儿说？
0: 干垃圾。
1: 哦，这猪不吃就是干垃圾。
0: 哎，
1: 哦，
0: 吃完方便面你还吃了一盒水果？
1: 我吃了一小盒水果，
0: 装水果那盒洗干净，这是可回收垃圾。
1: 水果盒洗干净了，这叫可回收垃圾。
0: 里边这水果，
1: 甭问，这我知道，有害垃圾。
0: 那就是水果。
1: 哎，你不带这么绕我的。
0: 哎，这你就听明白了吧？
1: 哦，这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我就明白了。
0: 刚才我听了
1: 啊，
0: 你学的挺快。
1: 我是都学会了。
0: 哎，以后也可以干这个环保的工作了。
1: 我能当环保大使不能？
0: 环保大使不行，我已经当上了，你还差一点。
1: 不，那我怎么干环保的工作呢？
0: 比如说呀，
1: 啊，
0: 以后谁家要分这个垃圾分不清，还没有猪，
1: 哎，
0: 你可以去了。
1: 我去你的吧。
2: 那娃娃能干啥？是能种地还是？
3: 很多人说我们90后没有担当。
4: 小姑娘啊，你行不行？
5: 很多人说我们95后没有经验。
6: 现在00后，那都是在蜜罐里。
7: 很多人说我们00后没吃过苦。
8: 哎哎，娃子，外边雨这么大，咋还往外跑？

0: 啊，
1: 我得去看看扶贫项目。
2: 其实作为90后的一名村干部，我清楚肩上的责任。
3: 主任，这次支援感染科让我去吧。作为一名95后的护士，我深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4: 作为一名00后子弟兵，脱皮血泡是我战斗的勋章。
5: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
6: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8: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

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那中考呢是刚刚圆满的落幕，那全国各省的高考分数也在陆续的公布，那咱们河北的几十万考生也马上就要迎来查分的关键时刻了。

那我们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通知，2026年河北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正式开放查询。想必很多家长和考生在这几天都在紧张的等待当中啊，心情也会非常忐忑。在这儿呢，也是给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提几个实用的提醒。那首先呢，就是查分渠道认准官方平台，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

官微还有预留手机号码的短信推送，提前收藏好入口啊，避免查分高峰的时候网络卡顿。那第二呢，就是要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擦亮眼睛防骗局。就说现在网上很多啊所谓的内部提前查分、花钱修改成绩啊等等，那全部都是诈骗，千万不要泄露自己的身份证号、考生号，谨防上当受骗。那第三呢，就是要放平心态，理性的看待分数。十二年寒窗苦读，无论成绩高低，努力都不会白费。那接下来呢，就要静下心来研究志愿的填报啊，合理的挑选院校与专业。在这儿呢，也是祝愿所有的学子都能够金榜题名，得偿所愿，奔赴理想的大学。那接下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我们苏宁今天午后晴热，傍晚呢预报是有短时雷阵雨，还会伴随大风。温度是21度到32度，闷热感还是十足的。未来两三天的天气气温也是持续走高，像25号、26号也是非常晒啊，也是一个暴晒的天气。那最高温度也是能够突破34度，但是呢，到28号会迎来一轮降雨，汛期强对流天气会越来越多。那河北省呢，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大范围的是有雷阵雨，沧州、保定、石家庄、廊坊一带局部会出现短时暴雨、雷暴大风，个别地方还会有冰雹。你像北部的山区也要警惕短时强降雨带来的险情。所以说有户外摆摊啊、务农、跑货运的乡亲们啊，尽量避开午后这种雷雨时段出行。那高温天气呢，这个大家多喝一些温水啊，少贪凉啊，不要吃这种猛吃这种冷饮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肠胃。

那在昨天凌晨一点的时候啊，在今天凌晨一点的时候，想必很多朋友都看了美加墨世界杯 K 组小组赛的第二轮，葡萄牙是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那这场球呢，可以说是看点拉满啊。那最终呢，葡萄牙是5-0大获全胜。那在上一轮小组赛当中，葡萄牙意外被对手逼平，想必也不少球迷啊都是捏了一把汗。那这场比赛必须要拿下3分才能够稳住小组出线的主动权。那本场41岁的 C 罗是继续首发出场，也是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0: 那在比赛刚开始仅仅六分钟的时候 ，C 罗就先是打进了第一粒进球啊，也是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那就这一球呢，直接创造了历史，他成为了全世界唯一一个连续六届世界杯都能够取得进球的球员。从2006年一直打到2026年，整整20年坚守赛场，实在是让人感慨。
1: 竟然温柔地说一句，感觉累了时候。
0: 所以说呢，一场比赛啊 ，C 罗一战刷新了好几项足坛的记录。41岁138天，他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单场打进两球年龄最大的球员。20年的坚守啊，岁月呢没有磨灭他的斗志，很多球迷看完比赛都直呼传奇永不谢幕。那两轮比赛结束，葡萄牙是一胜一平积四分，顺利登上小组榜首，掌握了出线主动权。最后一轮呢，他们将要和哥伦比亚争夺小组的头名。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咱们的球迷朋友们啊，精彩比赛呢大多在凌晨，大家也不要通宵的硬熬。那中场抽空可以闭目休息一会儿，那也要少喝冰啤酒，少吃烧烤，平稳情绪，别因为熬夜来影响。

北京时间下午3:25，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夏季天气炎热，人是很容易疲惫犯困，那么一场午间的小憩呢，是能够为身心带来片刻的舒缓。但是呢，这个夏季啊，怎么午休才更科学呢？在这儿呢，也是专门采访了相关的专家。那专家就提到了，午睡呢，它是能够显著提升注意力与警觉度啊，可以调节情绪，减少易怒、冲动和情绪耗竭感。那除此之外呢，午睡还可以降低交感神经兴奋度，让这个心率啊，它是能够平缓的下降，血压保持平稳，缓解日间的应激压力，从而呢，它是可以降低罹患冠心病。

然而午睡的益处是建立在科学时长之上的，不同年龄段需求差异明显啊。在这儿专家讲到，他说这个学龄前儿童需要较长午睡时间以助力大脑发育，你像青少年和成年人呢是以20分钟到30分钟是最佳的时间，那老年人夜间睡眠比较浅，午睡应该严格控制在15分钟到30分钟。那成年人的午睡不宜过长或者是过晚，否则它是容易干扰夜间睡眠，得不偿失的。而且呢，专家也提到啊，并非所有人都必须午睡，你像夜间睡眠充足白天精力充沛者是完全可以不睡的，那如果是夜间睡眠不足白天困意明显，适度的午睡是必要的，但是必须要严格控制时长，避免进入深睡眠，因为午睡过长它会使夜间睡眠就碎片化，这也是导致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因素。那对于午睡之后反而更累的现象呢，一旦午睡超过30分钟就很容易进入到深度睡眠了，那此时若被闹钟或者是外界突然唤醒，大脑是无法快速的切换至清醒状态，就会出现头晕昏沉乏力等不适。那除此之外呢，你像午睡时间过晚，比如说下午3点以后了，还有就是午餐过饱过油趴桌睡压迫神经等等，也是导致午睡之后更加乏力的常见的诱因。那专家也是建议啊，午睡呢是以遵循饭后适当的活动一下再躺下的原则，你像饭后可以散步半小时之后再小睡，或者说吃完饭20分钟之后再午睡，此外呢可以通过聆听引导音频进入深度的放松状态，也能够达到缓解压力提升注意力的效果。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最近呢，有个全网刷屏的一件事儿啊，那就是微信呢迎来了上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更新，那就是新版本8.0.75是上线了原生 AI 助手小微。那相关话题呢也是直接冲上了热搜第一名。那先跟大家来讲一讲啊，怎么找到小微。先把微信更新到最新版本之后呢，首页左上角会出现小微图标啊，直接点击就能够打开。哎，还有更省事儿的方法呢，就是微信主界面一滑啊，一键向右滑动啊，也是能够快速的唤起 AI 交互窗口。你像文字啊、语音说话呀，都能够指挥它来办事儿。你像咱们平时想给家人或者是朋友发祝福的话，直接跟小微说啊，比如说给我朋友发生日快乐，他会自动编辑文案，发送前呢还会弹出确认键，确认避免口误发错人。如果说想设置喝水、开车或者说查什么高考成绩的提醒，一句话也是能够搞定啊。或者说我们朋友圈内容太多懒得翻，就让他整理近两天朋友圈的重点，就可以不用手动一条一条的浏览了。你像很多的上班族或者说开店做生意的，应该也是非常受用的。你像这个微信群几百上千条的消息，没有时间逐条的翻看，在聊天界面点开小微呢，就能够一键总结群内全部重点，收到长篇的公众号啊 PDF 文件啊，它也能够快速的提炼核心内容，就省去了大量的阅读时间。那除此之外啊，小微打通了小程序服务，想点外卖、打车、订酒店，就可以直接语音下达指令，它会自动调出对应小程序，最后呢只需要咱们手动确认付款就可以了。同时呢，它还支持图片分析、生成文案，甚至能按需制作简易小工具，就像比如说一些什么

北京时间下午3:46，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刚刚讲到我们微信的这个新功能啊，我们这个 AI 的功能，那不少朋友可能就会关心这个隐私和资金的安全，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来画一下重点。那官方的安全设计也是很到位。那首先呢，这个小微啊 ，AI 的工具小微，它不会主动后台偷看你的私聊、群聊内容，只有你主动在聊天框内唤醒它，才会临时读取当前的对话总结，内容不会长期保存，更不会拿去训练 AI 模型。第二呢，就是涉及到转账、发红包这类资金操作，哪怕是语音下达指令，也必须手动输入支付密码才能够完成。AI 是没有办法绕过密码动用账户资金的。第三呢，就是它自带记忆功能，能记住你的使用习惯。想要关闭个性化记忆，直接在设置里一键关闭，随时清空对话记录。那隐私呢，是完全由自己掌控。那当然了，这个 AI 它也不是万能的，有不少功能边界啊，大家要了解，它是没办法直接代发朋友圈，复杂多弹窗的小程序 AI 操作会不够流畅，像法律合同啊、借款啊、借条呀这类正式的文书呢 ，AI 生成内容只能做参考，不能拿来直接用，避免出现漏洞。那另外呢，目前这个小微它是小范围的灰度内测，不是所有人更新微信都能够立刻拥有入口，没出现入口的朋友也不用反复的卸载重装，等待分批推送就可以了。

那最后也是提醒大家啊，不要在这个小微的对话框输入身份证、银行卡号、验证码之类的敏感信息，减少信息留存风险。那第二就是转账发送重要信息呢，一定要核实确认弹窗啊，避免语音误操作。

那么现在这首歌呢是杨千嬅的经典老歌《野孩子》，这首歌是发行于2006年，也是杨千嬅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了。那很多人喜欢听这首歌是因为歌词唱出了不肯妥协的一种本心，里面歌词提到宁愿做个野孩子不受世俗驯化，不愿意为了迎合别人来磨平自己的棱角，不愿意将就一段勉强的感情，不愿意被条条框框的生活约束住。那人到了一定年纪啊，想必就能够听懂《野孩子》这首歌了。你像我们，可能在原来也会学着去迎合世俗啊，迁就人情啊，委屈自己去适应不喜欢的生活。可是到最后才明白，最难得的是守住内心的那一份倔强和洒脱。

0: 经拆了。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1: 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0: 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醉了无私

是

接下来请上海京剧安平为大家演唱《探黄龄》选段。

来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1: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0: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2: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0: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3: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0: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

0: 什么消防通道啊？没看见啊？
1: 马上，我就临时停一下车。
2: 哦，我买菜就停一下啊。
0: 旁边还留着地儿呢，能过去。
1: 你就不能停车了？
3: 行不方便吗？
4: 怎么可能刚好就碰上着火呢？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坚定信心，干子当头，推动经济持续向好；绿色转型，降本增效，产业发展提质向好；百余家绿色工厂赋能沧州工业高质量发展。
0: 媒体看苏宁，河北苏宁搭建印花共享中心，激活真纺产业新活力。
2: 上村镇北新庄李清河的桃子熟了。
0: 苏宁文化馆深耕群众文化供给，打造百姓身边美誉阵地。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新闻报道，坚定信心，干子当头。

0: 推动经济持续向好，绿色转型降本增效，产业发展提质向好，百余家绿色工厂赋能沧州工业高质量发展。
1: 我是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积极引导企业创建绿色工厂，建设绿色制造体系和服务体系，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2: 记者走进沧州中兴石油器材有限公司，在企业车间核心生产区域，高效电炉正在全力运行。据了解，这种高效电炉依托电磁感应或电阻加热原理，实现了热量的直接转化与精准传递，从源头上解决了传统热力炉效率低下、污染严重的行业痛点。
3: 我们现在是采用了电炉，生产环节直接实现了零排放。
2: 在推进生产环节绿色转型的同时，中兴公司还持续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力度，在厂区内布设光伏组件，产生的电能可直接用于企业生产及生活用电，以实际行动助力国家双碳目标落地见效。今年中兴公司成功入选工信部国家级绿色工厂名单。
4: 下一步公司将以此为新起点，坚守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推进节能降碳、清洁能源利用及生产工艺优化等各项工作，不断完善绿色制造体系，持续擦亮国家级绿色工厂名片，以绿色转型赋能企业高质量长远发展。
2: 同样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的河北中天邦正生物科技股份公司，作为一家生物制剂生产企业，在质量管控层面严格推行供应商绿色准入机制，运用微胶囊化、缓释等先进工艺优化产品配方，有效降低农作物农药残留，从源头严控污染隐患，筑牢生态防护底线。
5: 为了把这个优势巩固住，我们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和高校科研机构展开产学研合作，同时设立了技术创新奖励机制，鼓励员工参与创新，用技术升级支撑绿色设计，让产品从源头就更环保更安全。
2: 在水资源循环利用方面，中天邦正公司将设备冷却用水、冷水机冷却水全部实现闭环循环，生产过程中过滤产生的浓水也被二次利用于厂区绿化，实现了水资源的梯级利用。通过这套体系，企业工业重复水利用率达到了 91.6%， 真正实现了水资源的高效节约使用。
6: 未来我们会继续把绿色发展的理念贯穿企业经营的全过程，在守牢绿色发展底线的同时，为行业树立绿色制造的标杆，为地方生态经济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2: 绿色不再是成本，而是价值。近年来，我市积极引导企业对标国内先进水平，转变传统生产经营模式，以实现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截至目前，全市省级及以上绿色工厂数量已突破120家，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稳居全省前列，形成了标杆引领、全域推进的工业绿色发展新格局。
7: 今天的媒体看苏宁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发布的河北苏宁搭建印花共享中心，激活针纺产业新活力。
8: 走进苏宁县新市城服装辅料共享印花基地生产车间，高速数码直喷机均速运转，工作人员操作激光打标设备，精准调试服饰印花图案。展馆内上万款商标、烫画、服装辅料样品整齐陈列，不时有本地针纺企业客商前来对接定制加工业务。针纺产业是苏宁的特色富民支柱产业，有数千家针织、服装中小微企业。印花烫画是服装加工不可或缺的配套工序。过去印花设备采购、厂房运维成本高昂，单套专业设备投入动辄数十万元，多数小微企业无力独自购置，若选择外协加工，不仅单件成本居高不下，新品打样周期漫长，小批量文创团件定制订单常常陷入亏损，制约产业向高端定制赛道延伸。为打通产业链配套堵点，苏宁县整合县域零散印花小微企业资源，以本土龙头企业新市城服装辅料有限公司为载体，

打造集数码印花、烫画、刺绣于一体的公共印花共享中心，基地集中引进高速数码直喷印花机、激光打标机、热转印设备、环保胶印生产线等，共计65台。

0: 统一环保治理，既为小微企业减负纾困，也推动县域印花加工工艺向绿色化、标准化、智能化迭代。据肃宁县科技工信和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持续升级共享印花中心服务体系，延伸印花设计、面料配套产业链条，持续完善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以设备共享、资源共通的创新路径，持续壮大针纺特色产业集群，赋能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时至仲夏，各种仙桃大量上市，上村镇北新庄李清河的桃园因品种多、品质优，迎来了采摘旺季。走进李清河的蟠桃采摘园，饱满的仙桃缀满枝头，阵阵清甜果香扑面而来。这片占地近十亩的桃园栽种着百余棵桃树，主要有蟠桃、油桃两大品类，细分品种十余个，包含彩虹盘、毛盘等优质品类。其中新近引进的牛奶盘因引进成本高、种植难度大，目前在全县范围内鲜少有人种植，十分珍贵。李清河的采摘园已经迈入第七个年头，除去前三年的桃树成长期，采摘桃园一直依托双线模式稳步发展，线下对外开放休闲采摘，定价亲民，各类桃品采摘价普遍低于市场均价，性价比突出，同时还与保定多家果蔬门店建立长期稳定的供货合作，每日甄选优质仙桃，统一采摘，规范分拣，由合作商户上门收货配送。桃园亩均产量1000公斤以上，采摘期从六月中旬持续至七月中旬，多品种错峰成熟，拉长了鲜果供应周期。
1: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施有机肥、绿色种植，也不断引进新品种，让果园的桃子品质和质量更丰富、更品质更好。大家进园采摘，不仅可以免费品尝，还能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桃子。我们希望，大家呢都吃上便宜、健康、绿色的好桃子。
2: 近年来，肃宁县文化馆通过开办群众艺术夜校形式，实施文化供给，丰富8小时之外的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文化馆对群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时效性和普及性，打造全民、全域、全时、全龄的艺术普及体系，努力让广大群众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3: 我也揣着一个心愿，用自己的专业水平，为家乡的群众文化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正是这份扎根故土、古朴相邻的初心。
4: 想点高粱和米粒，
3: 着重投入呢文化馆的公益教学和群众文化活动啊，依托文化馆这个平台，把自己热爱的卓越艺术在家乡展现，培育更多本土和艺力的。
5: 咱们合唱公益班这是第三期了。让我从一名音乐老师成长为了专业骨干，我将继续坚守公益讲台，深耕合唱教学，助力肃宁群众文艺事业越来越好。
6: 咱们这个书画班开的这是第三年，每年的两期，这是第五期。
7: 我素质妙道，身材微上，心智素质。
8: 我是一名普通的艺术爱好者，2017年与文化馆结缘，在陆斌老师的引领下，一步步成长为文化工作者、艺术教学骨干。在辅导教学和服务群众的点滴中，我不断地提升自我，也见证着文化馆的蓬勃发展。这里成为了全民美誉的阵地，今后我会坚守初心，回馈平台，与文化馆携手同行，服务群众。
9: 书画的一份好现实要毛的，一定要一时
10: 非常感恩肃宁文化馆一路扶持推荐，让风湿中医创阳疗法成功荣获评世纪非遗。依托咱们文化馆优质平台，我获评沧州非遗传播推荐馆，走进名校传道授业，深耕校园普及中医文化，以非遗为纽带传承国粹，讲好肃宁文化故事。
11: 非常感谢文化馆给了我成长的机会，以后我将继续带领大家 传承中国节技艺，助力群众文化

0: 事业蓬勃发展。
1: 我最感恩的就是咱们苏宁花馆一路推介和扶持，我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班人，与多个高校开展校企合作，培养内化技能人才。
2: 今年县文化馆开设了古琴公益班，让众多古琴爱好者走进古琴合唱，
3: 让更多人接触了解并爱上古琴文化。
4: 在此呢，我们也感谢文化馆对我们团队的多年来的关注和支持。作为五原之声合唱团的指挥，我在这个行业已经深耕了十几年，我将继续用我的热情和和声的魅力去感染和吸引每一个热爱合唱的人。
0: 非常感谢文化馆搭建的这个平台，不禁呢，这个锻炼了身体，也在技术上呢有了很大的提升。
5: 今天的素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6: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6: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可爱的素宁。
1: 晒晒我们乡镇的新名片，把乡村振兴的成果来展现。苏宁的家人们看过来，带你去看看咱家门口的顶流打卡地白龙河景观带。作为苏宁的生态动脉，白龙河串起两个大湿地公园，沿河八个不同主题的小公园就跟糖葫芦似的，跑跑步、钓钓鱼、跳跳舞、打打拳等等等等。这八个游园里有 N 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个巨型时光梭可不是普通雕塑，它记录着苏宁中国针纺服装名城的荣光。看那边，这些白色的立柱像不像纺织机上的银线？
2: 以前的白龙河可不像现在这样，那时候啊，河道非常的窄，河岸两边啊都是杂草和垃圾。现在呢，这几年咱们政府加大力度整治白龙河，变化可真太大了，还建成了现在这么漂亮的小游园。每天呢，早上晚上都可以在这里溜溜弯啊，锻炼锻炼身体呀、啊，周末还可以带孩子过来打打羽毛球，真是太好了。
1: 夜幕降临，白龙河才亮出真正的魔法，光影长廊变成星河隧道，这才是人间烟火最鲜活的注脚。晨曦到星夜，这条4.5千米的生态画廊正书写着城乡融合的诗篇。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3: 你拍一，我拍一，安全出行要牢记。你拍二，我拍二，垃圾分类不落地。你拍三，我拍三，光盘行动好用餐。你拍四，我拍四，红白喜事不铺张。你拍五，我拍五，天台举止不出路。
4: 倡导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孩子都懂的事儿，你也该行动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3: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0: 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

0: 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

0: 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

0: 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未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2: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

0: 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1: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 2249.7 万个，同比增长 44.9%。
3: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2: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3: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2: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 29.8 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 90% 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6: 风也是热的，

0: 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1: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2: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3: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2: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商务部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请问有什么考虑？发言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第31条规定，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向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举报，进一步做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举报处理工作，提升执法能力，是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正常举措。同时发挥举报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作用，是国际通行做法。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相关规定，借鉴各国经验，完善我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举报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相关物项被用于非法用途，更好维护世界和平，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此前我们已就举报处理工作

0: 开展了相关实践，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举报方式和内容等，更好进行线索处置。后续相关部门将依法依规开展举报处理工作，保障合规贸易企业的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今天启动的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旨在为高端制造等领域建起一条专属的信息高速公路。一批 5G 赋能工业的应用方案已在多个行业落地。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推动建设2.5万余个虚拟混合专网，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度广度已经走在全球前列。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分数线公布，本科线历史类385分，物理类340分，特殊类型招生资格线历史类466分，物理类464分。当地时间6月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市场分析认为，油价下行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恢复预期有关，市场正逐步计入伊朗原油重新进入全球市场以及海峡通航恢复正常的可能性。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最后一轮，巴西队将在迈阿密硬石体育场迎战苏格兰队。赛前，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确认，因伤缺席此前两场小组赛的内马尔已经恢复训练，可以出战这场关键比赛。目前，巴西队在 C 组两战取得1胜1平，积4分，凭借净胜球优势力压同积4分的摩洛哥队，排名小组第一。只要在最后一轮保持优势，五星巴西就有望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淘汰赛。此刻提示，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6月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从例外转向常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啊，一些常用的 APP 的开屏广告没有了。近日有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他在开车的时候啊，导航软件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的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那没过多久呢，很多的网友博主就开始分享了，有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那我自己亲测啊，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多款常用的 APP， 那目前是打开之后真的暂时没有了开屏广告。此前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信息窗口乱跳转、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等乱象被点名。其中呢，导航类的 APP 的开屏广告更是触碰了安全红线。行车途中开启导航，那指尖稍偏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轻则打乱自己的操作节奏。

重则分散驾驶注意力，用户怨声载道。开屏广告是各类 APP 的标配生财之道啊，短短几秒启动窗口就会被塞满了营销内容，从强制倒计时到诱导点击，从摇

0: 量或者是免费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用户从来不排斥正常的商业推广，只是不能接受用牺牲使用体验为代价强制的植入，更不能容忍广告喧宾夺主，让产品核心功能为这个流量变现让路。这次呢，很多款的 APP 下架了开屏广告，既是监管要求在落地，也是民意诉求给到了一定的回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啊，整治不能止步于开屏广告暂时消失。过去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广告乱象很容易换个马甲就重生了。从开屏或许会磨到开这个首页的差评，从弹窗换成这个信息流植入，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那只有把规范延伸到 APP 运营的全流程，建立常态化巡查问责机制，才能够防止乱象反弹。互联网服务的本质呢，终究是服务用户，所以少一点套路和算计，多一点用户思维，让工具回归工具的属性，让启动回归秒开，这才是最该被守住的行业底线。好，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办理个税汇算了吗？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梦去了解一下。
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2: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2: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1: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 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2: 如果纳税人对

0: 你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2: 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提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拖得越久，滞纳金就越多，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说到底，个税汇算呢，既是个人的法定义务，也连着大家的信用。6月30号之前，抽空打开个税 APP 再仔细核对一遍，有差错就及时补正，该补就补，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的一份诚信。好，在我们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23号晚，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境内发生5.2级和4.2级两次地震。今天上午，不少网友询问，还能去青甘大环线吗？因为已经进入旅游旺季啊，这个线路呢途经大柴旦，一些 IP 属地为青海的账号回复称不能去大柴旦。这几天呢，高速压口会拦人不让去。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柳成。柳成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请先给我们大家讲讲啊，就是大家关心的青甘大环线和海西州大柴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相距多远？柳成，
4: 好的，主持人。我先给大家把这条线路简单的介绍一下。青甘大环线一般是从西宁出发，经过青海湖、茶卡盐湖，再到大柴旦，再进入甘肃的敦煌、嘉峪关、张掖，最后返回西宁，全程大概3000公里。这条线路之所以热度高，是因为它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丹霞等多种的景色和地貌串联了起来。那它在大柴旦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柴达镇的海拔有3174米，然后在地理上，315和215两条国道都在这里交汇。那么往北翻过去，挡金山就是甘肃的敦煌，往西去就是新疆，往南就到了格尔木，往东回就到了西宁。放到环线上，整个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你是顺时钟从西宁出发，青海湖和茶卡玩完，下一站就是大柴旦。如果你是从兰州出发，西宁顺时针走，过了敦煌进入青海，第一站也是大柴旦，所以它是整个环线中的必经之路，也没有代替的路线。而且大柴旦本身周边就有很多的丰富旅游资源，比如说是翡翠湖、U型公路、水上雅丹，还有红岩火星地貌景区。很多自驾的团队都是把大柴旦当做了一个长距离行车补给休整的一个关键点，相当于整条线路中途的加油站。
2: 嗯， 所以大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哈、那目前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是否正常通行，区内的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否安全，还有就是针对网传的高速垭口拦人禁止进入大柴旦的说法是否属实，柳成，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4: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是从社交网站和一些旅游相关的软件上了解到，有不少网友对于大柴旦境内的道路安全畅通问题提出了疑问。看到相关情况后，我们立即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目前海西境内没有因为地震造成相关路段封锁和管控。就网上针对高速垭口拦人、道路不安全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所有的消息都会以官方的发布渠道为准。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青海省海西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韩国胜来解释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下午采访时候的录音。
5: 针对这个网传的大柴旦镇区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并不属实，这个我们自16号大柴旦地震以来，第一时间统筹调警力120余人次，警车20余辆抵达这个镇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联合路政养护等部门对西河高速、柳河高速、国道215线、315线等这个重点路段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23日5.2级余震发生后，迅速形成2轮次的道路隐患排查，上述路段未发现异常。目前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2: 道路的通行有序，那除了道路通行啊，游客同样也会关心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实际状态。那么当地的各个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接待场所的正常营业情况怎么样？这次网络传言叠加余震的影响啊，针对计划前往青甘大环线路过大柴旦的游客是否会有影响呢？柳成，你这边核实到相关信息了吗？
4: 好的，主持人，我们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和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进行了核实。那么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并没有开放旅游景区。昨天再次发生的5.2级余震，由于震级较大，当地相关部门对于大柴旦的景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也联系到了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达延平来解释网友们的疑问。
6: 目前海西州呢，旅游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呢是平稳有序的。地震发生以后呢，为保障游客的这个安全，6月17日的时候呢，我们对镇区范围内的大柴旦翡翠湖还有雪山温泉等景区采取了临时关停措施，并同步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6月22日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乌苏特水上雅丹及洪崖火星地貌景区已经完成排查并正式恢复运营。6月23日晚，大柴旦镇区呢又发生了5.2级的这个余震。目前呢，相关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待隐患排查清零以后呢，经过咱们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景区酒店将陆续恢复运营。海西境内呢，除了咱们镇区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均未受到地震影响，泉州的文旅市场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2: 好的，感谢柳成从前方发回的消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手里有没有闲置的或者没有玩的预付卡、储值卡？翻出来一看呢，过期了。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近期呢，就有多地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某平台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了拒绝。相关法规条款呢，在实际操作当中打了折扣。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调查。
7: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10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 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

0: 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1: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0: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1: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0: 记者在黑猫投诉搜索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2: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0: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3: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1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0: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4: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0: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4: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就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0: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4: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0: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5: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7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

0: 网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1: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0: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的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1: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2: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就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预付卡可以过期，但里面的钱不能作废，法规写得清清楚楚，不记名卡过期了就得给激活给换卡。可一些平台呢，硬是拿提供购卡账号当作挡箭牌，让消费者吃哑巴亏。面对这种情况，消费者别觉得自己理亏，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去投诉维权，也期待监管部门真正管起来，该罚就罚，该引入信用监管就引入，让预付式消费回归双赢初衷，而不是变成商家单方面收割用户的工具。
4: 之声新闻，
5: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肃宁。
7: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8: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3: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阎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上回书说到刘备跟军师诸葛亮到荆州来看望荆州牧刘表刘景升，等回到馆驿之后，君臣两个人坐在屋中说话，就在这个时候，刘表的大儿子公子刘琦来了。刘备君臣赶紧起身迎接，刘琦进了屋子之后给刘备施礼拜见叔父，刘备就用手指着诸葛亮：“贤侄啊，你看，这是孔明先生上前拜见。”啊！刘琦一听孔明先生，也暗吃一惊啊，心说刘玄德叔父是真有本事，怎么把南阳卧龙先生请来辅佐于他？这可是我们父子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儿啊！赶紧上前给诸葛亮深施一礼，刘琦拜见先生。啊，大公子请坐吧。刘琦刚坐下，还没说话呢，这眼泪是一对一对往下掉。刘备一看，心说糟糕，这刘琦准得要说他们的家务事。你们家的家务事老跟我说干什么呀？刘琦一边哭一边说呀：“叔父，我的继母总想害我，好让我的兄弟刘琮承继荆襄九郡的事业。其实啊，我根本不想做荆州之主，可是叔。”

不管我刘琦用什么方法表白，我的继母蔡氏就是不相信我。最近几天有人告诉我，蔡氏母亲又要想办法把我杀害呀、啊。我的性命不保，危在旦夕，望求叔父可怜小侄儿，他救我的性命。刘备真是害怕了，你们家务事跟我说，我怎么办呢？刘备也只好好言相劝，贤侄啊，你的心太窄了，继母嘛也是母亲，你们母子相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几年的养育之恩总是有感情的，做子女的只要多尽孝也就行了。哎，叔父，不论我如何孝顺，蔡氏母亲说我是假的，他那颗心我是换不过来了。哎，我再小心做事也是没用啊，叔父您替我想想办法。刘备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可是他突然发现诸葛军师孔明先生的脸上带着一丝微笑啊。刘备这个人也相当聪明啊，就跟诸葛亮说，孔明先生，你看大公子也是真为难，先生你有什么妙计能搭救我的贤侄吗？说到这儿，刘备呢又冲刘琦递了个眼色，那意思呢，你呀去求求我的军师孔明先生，也许能求出个办法来。刘琦明白了，急忙站起来冲着诸葛亮深施一礼，愿先生赐我活命之计。诸葛亮看了看刘备，心说，嘿，您这纯粹是吃不了瞎布啊，布到我这儿来了，要真是不给我点生猛海鲜，哎，也算您对得起我这一片赤诚。谁不知道孰不兼亲呢，您把这麻烦事儿布到我诸葛亮的头上，我诸葛亮是傻子呀，他们的家务事我也不能管呢。诸葛亮右手一指，公子有什么话您先坐下说。刘琦没有办法，只好坐下了。公子，这是你们家务事，我诸葛亮怎敢插言呢？岂不闻孰不兼亲之说吗？刘琦听了只好默默无语，垂头丧气，坐着流眼泪。等了一会儿，刘琦擦了擦眼泪，叔父你瞧，我竟顾了跟您求个活命之策了，没想到把我的来意竟给忘了。叔父，您和孔明先生这次来到荆州探望我父亲，父亲挺感激，命我明天在家中设宴，待我父亲为叔叔跟先生接风洗尘。二位长辈无论如何也得赏脸赐光，明天到小侄家中坐上一坐。这一点事儿刘备是能答应的，好吧，你放心，明天我跟军师一定前往。刘琦呢又跟诸葛亮说，先生请您务必到我家中小坐。好啊，多谢公子，明天我陪着主公去。刘琦又重新告辞，刘备呢就把刘琦送到了馆驿的外头。到了外头，刘琦伸手就把刘备揪住了，叔叔啊，您的心真狠呐、啊！您真不肯救我一命吗？我的继母蔡夫人暗中派人要下毒手了。哎呀，刘备刘玄德看刘琦哭的呀，这可怎么好呢？刘备突然间心中一动，看了看旁边没人，侄儿你扶耳过来。刘琦就往刘备身边一凑，刘备刘玄德在刘琦的耳边低低的声音说，我告诉你，如此这般他定有妙计相告。好啊，刘琦高兴极了，多谢。

0: 叔叔指教，告辞。然后高高兴兴离开刘备，回到自己的家中。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清晨起来，刘备洗漱完毕，诸葛亮呢正在漱口呢。突然间刘备右手一捂肚子，哎呦哎呦哈，孔明先生，坏了。
1: 主公您怎么了？
0: 你说我这肚子怎么突然间疼起来了？你瞧，哎呀，还越疼越厉害，这可怎么办呢？
1: 主公，
0: 是不是请个医生给您看看呢？
1: 啊，不用不用，也可能昨天吃错了东西，这肚子那么难受啊。
0: 孔明先生，昨天我答应到大公子刘琦家中赴宴，你瞧我肚子疼得这么厉害，看这样子我是去不了了。孔明先生，你就分身受累，替我去一趟吧。
1: 好啊，我去是可以的，主公您不去行吗？
0: 哎呀，没办法呀，你说这肚子怎么疼得这么厉害呀？诸葛亮微微一笑，主公啊，您这病来的也真巧。行啊，那么我一个人去吧，您好好在家中养病。说完之后，诸葛亮收拾好了，就一个人来到公子刘琦的家。公子刘琦听说诸葛亮到了，亲自迎接到大门外，拜见孔明先生，迎接来迟，在孔明先生面前领罪，先生请。诸葛亮迈步往里走，刘琦就问诸葛亮，孔明先生，我的叔父呢？怎么您一个人来的？
1: 大公子啊，我家主公今天早上起来突然间感觉到不舒服，肚腹疼痛，所以来不了了，让我带来赴宴。
0: 哎呀，先生，是不是请个医生给我叔叔看看？
1: 那倒用不着，可能主公休息一会儿就会好了。那孔明先生请。
0: 大公子刘琦就把诸葛亮让到客厅，分宾主落座，家人献上茶来，诸葛亮坐着喝茶。大公子刘琦吩咐摆上酒宴，酒宴摆好了之后，就把孔明先生请到酒席宴前，两个人落座吃酒。喝了三杯酒了，诸葛亮吃了几口菜，当然这酒宴是很丰盛。公子刘琦给诸葛亮又斟了一杯酒，然后把酒壶放下，两只眼睛看着诸葛亮。
1: 孔明先生，今天在我的家中，
0: 还是这句话，我的继母总想害我，请孔明先生给我出一条妙计，让我得以活生。诸葛亮把脸往下一沉，我说大公子，我已然跟你说得很清楚了，这是你们家务大事，我诸葛亮怎么好插言呢？我本来替主公前来赴宴，大公子你要总说这件事，对不起，我诸葛亮告辞。说到这儿，诸葛亮站起身形，抱拳拱手，迈步往外就走。公子刘琦过了一伸手，就把诸葛亮拦住了，先生您慢着，虽然这件事您不管，但是也不能喝上几杯水酒就走啊。孔明先生请您入座。诸葛亮也不好意思，愣往外走，往这一坐，也不愿意喝了，是也不愿意吃了。公子刘琦就跟诸葛亮说，孔明先生，看起来旁边人太多，你我不便聊天，这样吧，我在书房摆上一桌小宴，孔明先生你我对坐饮酒，请。就这样愣把诸葛亮往里让，就让到刘琦的书房，两个人坐下了。虽然酒菜不多，但是很细致，大公子刘琦就陪着诸葛亮坐着喝酒。刚刚喝了两杯，公子刘琦站起来了，孔明先生您瞧，这书房里头没有几个人，全都是我的心腹，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孔明先生，

您能不能给我想个办法，让我逃出虎口，搭救我这条性命吧？诸葛亮实在受不了了，大公子，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你们家务事我不能插嘴，对不起，告辞。这回诸葛亮真往外走啊。大公子刘琦上前一拦，孔明先生，您且留步。公子，我跟你说，我要告辞，我就非得走不可了。孔明先生，这样，算我刘琦不对，这件事咱们就不谈了。孔明先生，听说您读书万卷，不知道先生高我隆中之时喜欢读什么样的书啊？嗨，无事翻黄卷，徒有虚名而已。先生，小侄我也非常喜欢读书，只不过学识太浅。前些日子，我的朋友替我买了几本书，可是我打开这几本古书一看呢，上边那些鱼跃鸟的图案呢，我一个字也不认识。孔明先生，今天您既然来了，我想让您看看这几本书，跟您面前请教请教。诸葛亮一听书，这精神立刻就来了，因为诸葛亮生在东汉末年，那个时候买上几本书是太不容易了，因为东汉末年蔡伦才造纸嘛。一听公子刘琦有好书，那哪能不看呢？好啊，既然如此，公子你就把这几本书取来让我看看，见识见识。先生，这个书没在书房，我有一座书楼，那儿藏着不少书，孔明先生您是不是随我登楼一观呢？好啊，公子投钱带路。这呢就叫投其所好，诸葛亮喜欢读书，才拿书来引他，这样诸葛亮起身跟着大公子刘琦出了书房，奔了后花园。刘琦用手一指，孔明先生您看，这就是我的书楼。哦，诸葛亮一看，好啊，虽然书楼不大，小小书楼显着十分幽静，而且四邻不靠，要在这儿读书，那可绝对是个好地方。大公子刘琦陪着诸葛亮上了楼梯，就来到书楼之上。诸葛亮一看，这书楼设计的真不错，虽然说是孤零零一座书楼啊，但是两层窗户两道门，这门跟门对着，这两层窗户当中有个很小的夹道，这样呢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上了楼梯之后，往里迈一大步，就直接进到里边这层门了。公子刘琦进来了，诸葛亮也进来了。诸葛亮一看小小书楼之内藏的书还真不少，心里挺高兴。公子啊，原来你也是个读书之人，可敬可敬，不知道那几本书藏在何处。公子刘琦就站在孔明身背后，先生您看，书就在这儿呢。诸葛亮本来看书阁呢，回头这么一看，就听扑通一声，公子刘琦已然跪在自己的面前，两只眼睛往下流眼泪。孔明先生，寂寞菜是不能相容，刘琦我命在旦夕，难道先生就忍心见死不救吗？望先生赐给我一条活命之计。先生啊，诸葛亮一听，唰的一下脸往下一沉，大公子你真是岂有此理啊，怎么三番五次提起这件事儿啊？告辞。这回刘琦没起来，仍然跪在地上。诸葛亮迈两步来到楼门口，用手一推门，一迈步，呀，把诸葛亮吓坏了。这一脚如果再往下迈，就能迈空了，非掉到楼底下不可。诸葛亮赶紧收住了脚步。怎么了？原来楼梯没了，下不去了。
诸葛亮这才明白我孔明今日上当了。其实大公子刘琦这个绝招是刘备那天伏耳教给刘琦的，今天刘备装病说肚子疼不能来赴宴，就是让诸葛亮来教刘琦活命之计的。刘琦一看有了一线希望，心中大喜，回到府中之后就嘱咐手下心腹人，只要我陪着先生一上楼，你们立刻把楼梯撤走，我什么时候叫你们，你们什么时候再搭好楼梯，一切都安排好了。大公子刘琦才投其所好，因为诸葛亮肯定喜欢看书，把诸葛亮引到这座书楼之上。诸葛亮心说，好你个刘琦呀，上楼撤梯儿！诸葛亮埋怨自己上楼撤梯儿这件事儿，你怎么没猜着啊？诸葛亮埋怨自己，他也暗中笑主公刘备呀。没想到刘皇叔竟给大公子刘琦出了这么一个主意，哼！上楼之后把楼梯儿撤了，我诸葛亮走不了了。可有一节嘴，可是我诸葛孔明的。你问我，我不说，难道说你永远不让我下楼吗？诸葛亮看着大公子，公子啊，你这是为何？为什么上楼撤去楼梯？孔明先生，无论如何，您得教我一条计策，让我得以活生。先生，我几次求您，您是怕泄露机密不肯开口，您看现在这个书楼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出君之口入我之耳，先生您总可以放心了吧？诸葛亮摇了摇头，大公子，自古以来书不兼亲，我诸葛亮怎么敢插足公子的骨肉私事，你就是给我下跪，对不起，我诸葛亮也是没有办法。刘琦心说，诸葛亮就是不教我呀。先生啊，难道你真不肯教我吗？看起来我刘琦是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了，没有想到先生会如此绝情，我刘琦与其被继母蔡氏害死，不如就死在先生面前。大公子刘琦说到这儿，把眼泪擦干了，然后站起来走了两步，来到墙边，一伸手就把镇书楼的宝剑摘下来了，剑搭脖项腰自刎。诸葛亮看心说，怎么着？哎，公子你慢着，过去就把刘琦的手腕吊住了，你撒手。大公子刘琦一撒手，嘡啷啷，宝剑就掉在了地上。诸葛亮心说，你死了，这书楼之内就是你跟我诸葛亮，等一会儿你们家人知道了你死在书楼之上，是我诸葛亮给你逼死的，还是我把你害死的呀？我孔明是跳黄河也难洗清白之体呀。大公子，你这是何苦来呢？好端端的行什么短见？先生，你既然不肯救我，我只有一死了。说着大公子扑通一声就跪下了。诸葛亮没有办法，双手把刘琦搀起来。诸葛亮也乐了，好啊大公子，我就教你一条计策。刘琦高兴了，站起身形，恭恭敬敬深施一礼，请先生立刻赐教，然后搬过椅子来扶着诸葛亮坐下，自己规规矩矩站立在旁边垂手静听。大公子啊，两句话，你既然喜欢读书，难道大公子不闻申生重耳之事吗？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诸葛亮说这两句话，说的是春秋时代一个有名的典故。春秋时代，申生和重耳都是晋献公的儿子，晋献公有一大群妃子，当然就有一群儿子了。公子重耳一无申生，那都是晋献公的儿子。

0: 晋献公立申生为世子，为什么？因为申生的母亲齐姜是夫人。齐姜的儿子申生被立为太子之后，将来晋献公死了，公子申生就可以承继晋献公的爵位，做晋国的国君。没想到申生的母亲齐姜后来因为生一个女儿难产，她死了。晋献公呢，立谁为夫人呢？就在这个时候，晋献公兵发丽戎，丽戎呢请和，就献上两名美女。这两名美女，一个叫丽姬，一个叫少姬。晋献公一看这两个美女，这叫漂亮啊，两只眼睛都看直了，就把这两个美女带回自己的宫中。丽姬呢就给晋献公生下一个儿子叫奚齐，少姬也生了一个儿子叫卓子。这姐俩，姐姐丽姬又美而且妖媚，不但妖媚，她还有主意，经常参与国事。要是出上十个主意，得有九个主意对国家都有利。晋献公就特别喜欢这丽姬，就把丽姬立为夫人。当然丽姬的儿子奚齐就挺吃香了，丽姬当了夫人之后挺高兴，可是他就想啊，将来晋献公要是死了，申生就会做晋国国君，自己的儿子奚齐无法承继晋献公的事业，申生要是做了国君，对母子不利呀。所以丽姬就想办法要除掉申生。但是丽姬很聪明，因为晋献公非常喜欢申生，申生最孝顺，而且申生的名誉最好，丽姬就天天想办法。丽姬一观察呀，不但申生不好除，而且另外两个公子重耳跟夷吾跟申生又那么好，关系密切，要除掉申生就必须还除掉重耳夷吾，可怎么办呢？所以丽姬要害公子申生，到底用什么办法，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荆州城公子刘琦三求计，刘琦按照刘备的主意，把诸葛亮请到后花园的书楼之上，把楼梯撤了，而且要在诸葛亮面前拔剑自刎。这么一来，把主意给挤得出来了。诸葛亮告诉大公子刘琦，难道你不知道申生重耳的故事吗？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诸葛亮一句话提醒梦中人呐。诸葛亮说的是春秋时代一个典故，晋献公夫人齐姜死了，立戎县的美女丽姬为夫人，但是晋献公的世子呢是申生，申生是个大孝子，申生不但孝顺，而且申生跟几个弟兄重耳夷吾关系也很好。丽姬就想，将来晋献公要是死了，天下可就是世子申生的了，世子申生要做了晋国的国君，我跟我儿子可怎么办呢？所以他想方设法想除掉申生，让自己的儿子奚齐做世子，好承继晋国国君的君位。可是申生不好除，所以他暗中就勾结了两个大臣，这两个大臣本来就是贪官呢，又受了夫人的重贿，当然就尽心尽力了。这两位大臣来见晋献公，就跟

0: 晋献公说：“大王，晋国周围强敌可太多了，为了保证咱们晋国的安全，主公您得派最得力的人到外地去镇守，尤其重要的就是曲窝这个地方，最好您把世子申生派去。”两位公子重耳跟夷吾本事也很大呀，也可以把他们派出去镇守别的边城。晋献公哪知道啊，这是骊姬出的主意，所以就听了两位大臣的话，派世子申生去镇守曲沃，派重耳呢去镇守一个叫蒲的边城，又派夷吾去镇守一个叫屈的边城。过了一些日子，晋献公跟骊姬两个人坐一块喝酒，这骊姬就跟晋献公说：“世子申生到了曲窝，可日子不短了，怎么一趟也不回来呀？您就不想他，他就不想您吗？”晋献公也挺想儿子呀，就派人到曲窝找申生回都城，申生赶紧就回来了。拜见完父亲之后，又到后宫去拜见骊姬。等到了晚上，晋献公办完国事回到骊姬面前，就看骊姬是只流泪不说话呀。哎呀，夫人，你这是怎么了？骊姬就是哭，一句话不说，晋献公能不着急吗？你说呀，到底为了什么事儿伤心？骊姬这才说：“大王啊，没想到世子申生无礼，先是用言语调戏，后来他竟敢动手动脚的，说完了又哭。”哎呀，晋献公听了这话是连连摇头啊，因为晋献公知道世子申生是个非常规矩非常孝顺的孩子。骊姬一看晋献公不信，我呀就知道你不信，其实世子申生这样对待我，就是我也没想到啊，平时世子老成持重，没有一点轻浮的意思，是不是他在外边学坏了？大王，我想他不会死心的，也可能会故伎重演。大王要是不信，明天您可以到花园去看看，您在楼上瞧着，我把世子申生招来，您看看您就明白了。好，就依你的办法。第二天立即收拾打扮，就在自己头发上抹了不少的蜂蜜，然后叫新妇人去请世子申生陪他逛花园。申生可不敢不来，来到骊姬面前深施一礼，这样骊姬就拉着申生走进花园。这花园里有花，就有不少的蜜蜂啊，这骊姬头发上抹了不少的蜂蜜，这蜜蜂能不过来吗？就在骊姬的脑袋之上，就有好几十个蜜蜂飞来飞去的。骊姬就假装害怕：“哎呦，大公子啊，你瞧怎么这么多蜜蜂啊，世子你快帮我轰轰。”伸手老实啊，他根本没有想到骊姬要害他，遵命，赶紧抬起手来拿着袖子就轰这些蜜蜂。骊姬有意让晋献公看清楚了，就装作慢慢扭动身子逃跑。伸生不知时机呀，围着骊姬转，他轰打这蜜蜂，这一下晋献公在楼上看的是真而切真，那大袖子这么一打不要紧，轰蜜蜂就把骊姬头上的花啊首饰就打掉地上了。骊姬就嚷啊：“哎呀，世子你快给我捡起来。”老实巴交的申生把这花啊钗环呢捡起来，就在骊姬头上给戴好了。这个晋献公在楼上只看见申生这些动作，他可看不见小小的蜜蜂在骊姬头上飞。晋献公气坏了：“ 好你个畜生山生，你敢如此无礼！这时候立即估摸着自己的目的已然达到了，就跟山生说，世子啊，请你回去歇息吧。山生遵命走了，立即就上了楼了。大王怎么样，这回你亲自眼见了吧？晋献公早已然生气了，火冒三丈啊，立即这句话更是火上浇油。好啊，夫人呐、不必多说了，我已然亲眼所见，气死孤家，我要将他斩首才解心头之恨。没想到立即听晋献公一说斩首申生，扑通一声他跪下了，反而给申生求情。大王，请您斩息雷霆之怒，千万千万不能杀了世子殿下。
1: 啊，
0: 申生欺负你，你为何给他求情？
1: 大王啊，这可是家丑，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说出去不好听啊。再说了，世子名誉特别好，深得人心，如果您要传下话去把世子申生杀了，这些大臣们一进言，我看您也不能不听啊，反而让世子恨我呀，将来我们母子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0: 这个利基可够坏的，本来要害申生，反而跪在晋献公面前给申生求情。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知道这时候杀申生火候不到，不是时候呢。如果晋献公一会儿冷静下来，把申生传了一问，不但杀不了申生，自己恐怕还得露出马脚来，不合算呢。所以他施这条计策，目的是达到了，并不是当时让晋献公把申生杀了，而是要把晋献公对申生的最好的印象给变坏了。晋献公产生怀疑了，将来要撤换世子就好办了。晋献公一听利基说的话也很有道理，不但对利基没有一点怀疑，反而觉得这个夫人能够顾大局识大体，对申生呢是杀了也不好，留着也不好，干脆还给他打发回曲沃。申生走了，又过了一些日子，立即就跟晋献公说，大王啊，昨天晚上我梦见齐姜了，夫人说了他在阴司地府没有东西吃，饿坏了，让他的儿子送吃的用的给他，还跟他要金子要银子。因为古时候人是非常迷信的，晋献公哪能不信呢？夫人呐、这些事儿应该怎么办？大王，您可以在早朝的时候问问众位大臣应该如何料理。其实呢，立即早跟那两个大臣串通好了，等晋献公早朝的时候把这件事一说，这两个大臣就出主意。大王，这件事好办，只要请世子祭祀他母亲就没事了。好，晋献公点了点头，就派人到曲沃告诉申生，让他选个吉日祭奠王母。申生是个孝子，当然按照父亲的话去做。按当时的规矩，祭祀完母亲之后要把祭品送给父亲吃，申生就派人把祭品送到宫廷。没想到利基就偷偷的在这菜里头酒肉之中放了毒药了，然后把这些酒菜摆在了晋献公的面前。大王，这是世子申生派人从曲沃送来的。晋献公一看儿子送来的一片孝心呢，端起酒来就要喝。慢着，利基急忙就给按住了。大王啊，外来的酒食恐怕不太干净，君王可不可先用。说到这儿，他就吩咐手下人牵了一条狗，就把这酒往地下一泼，扔下一块肉去。这条狗啊，舔了舔酒，就把这肉吃了。
1: 时间不大，这条狗七窍流血而亡。晋献公一看，冲冲大怒啊！好啊，逆子申生竟敢谋害寡人！来呀，马上带兵去

再说，大王您可要知道，公子申生跟重耳夷吾他们勾结在一起，就是对付我们母子啊。如果申生死了，重耳夷吾必定叛反，我们母子准没有活路啊。好，晋献公一狠心，又传下话去，派人杀重耳，派人杀夷吾。晋献公派的人还没出发呢，早有人暗中给三位公子送信儿去了。重耳跟夷吾得到这个消息，就跑到国外去了。世子申生不愿意走，申生的老师太傅杜元款就劝他：“公子啊，你跑吧。”老师啊，我不能跑。你就是不跑，也得到你父王面前把冤屈辩解。哎，申生流着眼泪跟杜元款说：“老师啊，我父亲老了，我知道我父亲没有利基，是吃不饱睡不着，即便我回去辩冤，辩不明只能加重罪名啊。就算辩明白了，父亲也不会加罪于利基呀，舍不得呀，还会让父亲白白伤心，不如我死了好。”杜元款又劝他：“世子，即便不去辩解，你也得逃到国外，不然你死得太冤了，以后再想办法回来。”老师，倘若我申生逃往国外，身上背着一个杀父之名，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又如何看待于我？我还是死了吧。申生说到这儿，冲北拜了几拜，然后上吊自杀了。申生死了，这就是诸葛亮说的申生在内而亡。人家重耳呢，逃走了之后，后来62岁回到晋国之后，成为晋国的国君，就是晋文公，在春秋时候成为霸主之一呀。所以诸葛亮告诉大公子刘琦：“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你想想，你应该怎么做？这意思就是告诉刘琦，你得想办法离开荆州，你的继母蔡氏就不能害你了，他挨不着你了。大公子刘琦听明白了。请问先生，我应该逃往何处啊？重耳在外十几年，虽然颠簸流离，但是总有地方去投奔，可是我又投奔谁呢？所以说重耳逃走容易，刘琦不好办，因为无处可投啊。诸葛亮笑了笑：“大公子，现在有一个最好的去处，皇祖新亡，江夏没有人镇守，公子你为什么不跟刘荆州大人说，请求带领一支人马去镇守江夏，不就平安无事了吗？镇守江夏，你手中有兵权，你的继母蔡氏就不能杀你了。”大公子刘琦高兴极了，恭恭敬敬给诸葛亮作了一个大揖：“多谢先生在商之恩。”然后就把楼门打开了：“来呀，把梯子给我立上。”诸葛亮这乐呀，手下人把楼梯立好了之后，大公子刘琦扶着诸葛亮下了楼，把诸葛亮送出大门，两个人抱拳拱手而别。这回诸葛亮可记住了，今后再上哪儿去，只要一上楼，孤零零楼一坐，诸葛亮准用手扶扶楼梯，这就叫一遭惊蛇咬，十年怕井绳啊。当诸葛亮回到馆驿之后，一看刘备正在这吃饭呢。“主公啊，您这肚子还疼不疼了？”“哎呦，我现在好多了，孔明先生让你分身受累。”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谁都明白谁怎么回事，这叫满怀心腹事，进财不言忠啊。
昆明先生请坐。

0: 还请您多多原谅。主公啊，我现在已然给大公子刘琦出了主意，让他到江夏郡去避难。这件事儿，恐怕荆州大人要跟您商量，到时候您可得为大公子刘琦出把力，才能最后成功。好，我记住了，请先生放心，我替大公子多谢了。刚说到这儿，有人来请，说刘荆州请刘皇叔过府议事。这刘表为什么这么快就请刘备呀？因为大公子刘琦着急呀。等诸葛亮走了之后，大公子刘琦来见父亲。父亲，您给我一支人马，我去镇守江夏。刘表看着大公子刘琦，刘表有心事啊，知道自己病入膏肓，已然堪堪不保了。那么我死之后，到底把事业传给我的大儿子刘琦呢，还是给二儿子刘琮呢？家有长子废长立幼是取乱之道，可是立刘琦，蔡瑁、张允、蔡中、蔡和、蔡勋、蔡夫人能干吗？如果我死了之后，曹操大兵南下，我要把事业传给刘琮，刘备、刘玄德能扶保我的二子刘琮镇守荆襄吗？哎呀，刘表心里想的事儿太多了。现在他看见大公子刘琦跟自己要兵要走，人眼看要死了，就舍不得亲人离去呀。儿啊，你要是到了江夏郡，为父我有事儿跟谁去商量啊？父亲，可是您要知道，皇祖已然死了，江夏无人镇守，江东的孙权随时随地要夺咱们荆襄事业。好吧，你先下去，赶紧派人把你的叔父玄德请来，我跟他商量商量。所以呢，刘表派人来请刘备。刘备赶紧来见刘表。哥哥，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先帝啊，你的大侄儿刘琦要求带兵去镇守江夏，以防下口的甘宁。这件事儿我也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刘备心说，我当然得按照大公子刘琦的意思说了。哥哥，下口是江夏的门户，现在可落到东吴手里了，江夏可就变成了军事重地，要是外人去镇守不可靠啊，只有公子刘琦率兵前去，您才能放心呢。这样，对付孙权由您父子，对付西北的曹操由我刘备担当，荆襄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好吧，既然贤弟这么说，就让刘琦去江夏吧。所以说，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呢。刘表往下一传话，给大公子刘琦一万大兵，刘琦有了兵权了，带着一万人去镇守江夏。后来曹操大兵南下，刘备、刘玄德弃新野走樊城，拜党阳，奔夏口，无容身之地，投奔了大公子刘琦。要没有刘琦镇守江夏郡，刘关张弟兄都没地方去呀。刘表就听了刘备的话，让公子刘琦立刻启程。刘琦走了，荆州牧刘表刘景胜又跟刘备说，先帝呀，听说曹操在玄武湖操练水军，必有南征之意，我们不可不防啊。是啊，哥哥，这件事我已然知道了，我回归新野马上去准备，兄长你可千万不要忧虑，好好养病。说完之后，刘备就告辞了刘表，跟诸葛亮、张飞带着兵返回新野了。回到新野之后，刘备跟过去一样，那对待诸葛亮敬如师表，别人不说什么，关云长、张飞敢问刘备啊， 诸葛亮小小年纪到底有什么本事，你对他那么好，有点过分吧。两个人就跟刘备叨了，大哥，您干嘛对诸葛亮这么好，他有什么本事？二弟三弟，你们不知道啊，我得孔明先生如鱼得水，这鱼没水能活得了吗？刘备这意思就是告诉关云长、张飞，我刘备有了孔明我就活了。从刘备这个简单的比喻来看，也充分表达了刘备对诸葛亮非常信任，极为依托呀，他就指着诸葛亮了。但是诸葛亮也不是神仙，诸葛亮眼看曹操在玄武池加紧习练水军，他知道曹操要大兵南下，先取的就是荆州。可是刘备除了关云长、张飞、赵云三员大将，就是小将关平、刘封、周仓，兵才几千人，实在太少了。诸葛亮想啊，万一曹操大兵南下，小小新野县如何迎敌呢？其实刘备呢心里也很明白，但是刘备想不出别的办法，心里烦。正在这时候，有人送给刘备一点牦牛尾，刘备顺手拿过来坐着编帽子。刘备编过草鞋呀，有手艺呀，他一边编一边想，这曹操大兵要是真来了可怎么办呢？没兵少将的，人家诸葛亮怎么指挥打仗啊？刘备想着想着，他想不出主意，他也就不想了。编着编着，他心气儿来了，还编得挺快，这帽子编得挺好看。就在这时候，诸葛亮进来了。诸葛亮一看刘备在这编帽子，诸葛亮可生气了。到底诸葛亮如何跟刘备商量破敌之策，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请听少儿广播剧《哪吒》。
1: 哪吒重生，四海龙王亲眼看见哪吒死了，他们心里啊说不出的痛快，立刻就神气了起来。东海龙王敖广耀武扬威地对李靖命令说：“
2: 李靖，事情还没有完，太子忌日要按时送童男童女来祭祀，不得有误。”
1: 说完，四海龙王便卷云而去了。李靖扶着廊柱，身体慢慢地跌坐在了地上。陈塘关帅府上上下下布满了愁云惨雾，家丁家将个个垂泪，丫鬟养娘因为平时和哪吒在一起感情很深，更是放声大哭。哪吒的身体渐渐地消失了，只剩下了两颗莲子留在了地上。突然天边飞来了一只玄鹤，它长鸣一声衔走了那莲子，然后展翅飞去。乾元山金光洞幽深黑暗，玄鹤飞入的一刹那，亮光渐渐照亮了整个金光洞。太乙真人正坐在浮云上，飘游在五莲池上。只见池中莲花盛开，红白分明，鲜绿的荷叶亭亭玉立，池水清澈见底，可以望见池底的污泥中露出的雪白的嫩藕，藕上荷梗挺然直立，梗上长着碗大的莲蓬，每一只莲蓬里丛生着20多颗莲子。太乙真人吩咐着金霞童子说：“你到莲中取两朵含苞的莲花，一颗莲蓬，10根荷梗，3瓣莲叶，4段藕来。”金霞童子呢，一言取来了。太乙真人命他先

剖开莲蓬，取出莲子，把这剖成两半的莲蓬作为头颅，又把一朵含苞的莲花花蕾作为面孔，接着叫金霞童子把四段莲藕给扭成了八节，分别称为左右臂、腕、左右腿、骨，然后把八根莲梗扭成了16段，分别布成了肩骨、肋骨，剩下的4根合梗雕刻成左右10根手指、10根脚趾，再把一朵含苞的莲花花蕾作为胸膛，3瓣荷叶围在腰间称为裙子。渐渐的，莲花座上啊出现了一个具体的人形，这全是池中的莲藕做成的。太乙真人见一切都布置齐全，用拂尘一招，玄鹤又飞了过来。那玄鹤绕着莲花人形飞了2圈，然后嘴一张，2颗莲子落入了太乙真人的手中。金霞童子问道：师父，这就是哪吒师弟的舍利子吗？太乙真人点头说：是的，这舍利子正是哪吒的骨头化成的5色明珠，有了它，哪吒成型后骨节坚固，刀砍不伤，火烧不烂，雷震不断，锤击不碎。说完，太乙真人念动咒语，这5彩的莲子缓缓地升了起来，形成了5色长虹，它照耀着莲花人形。2朵含苞的莲花花蕾旋转了起来，顿时是奇光飞舞，绚丽异常。那花蕾在光影的缭绕中渐渐地绽放，颜色变淡了，莲花座上隐隐约约地出现了哪吒的形象。那形象越来越清晰了，一个头扎双髻，下围荷叶裙，两眼微闭的一个漂亮的小孩。师父，现在哪吒师弟的人形已经初具规模，只是这眼里还缺少2颗眼珠，请问师父，这眼珠用莲蓬里剥出的莲子来做吗？太乙真人点头说：画龙必须点睛，画人先要画眼，传不传神都在这2颗眼珠上面。这莲子太小，哪吒如果长了一双莲子眼，突出2颗小眼珠，这怎么能显出他的威武，又怎能表现出他的活泼呢？这明珠拿来做眼珠倒是恰巧合适，不大不小，可它又是5色斑斓的，哪吒如果长了一双5彩眼，岂不成了妖怪吗？哎，有了，让我来把它改造一下。太乙真人说完呢，对着手心里的2颗不大不小的5色明珠喝了一口气，那2颗珠子呢立刻就变得乌黑锃亮，黑中透光。太乙真人把珠子交给了金霞童子，叫他安放在哪吒的眼里，然后猛地抓住哪吒的元神，朝着莲花座上由莲花、荷叶、莲蓬、荷梗、嫩藕所组成的人形上面一推一合，大喝了一声：哪吒不现莲花化身，更待何时？声音刚落，一个活泼可爱、威武英俊的新哪吒睁开了双眼，从莲花座上跳到了地上。他依旧是短发齐眉，头扎双髻，面如莲花，白中透红，眼如点漆，黑里放光，腿臂白如嫩藕，脚趾赛过薛玉，胸系着红肚兜，腕套着黄金镯，这都和过去是一模一样的，只是那红肚兜下呀多了一条绿荷叶的裙子。哪吒扑向太乙真人，双膝跪下，含着眼泪拜谢师父太乙真人：多谢师父让弟子重返人间。太乙真人把剩下的荷花取来，做成了一个漂亮的荷瓣披肩，亲自帮哪吒套在了脖子上，然后他用拂尘在哪吒的身上一拂，语重心长地说：哪吒徒儿，你长大了，只可惜你这新哪吒反而不如那旧哪吒了。

0: 哪吒一听不仅大惊失色，连忙站起身望着太乙真人问道，师父，哪吒不明白，您为什么说我这新哪吒反而不如那旧哪吒呢？太乙真人用食指在哪吒的太阳穴上戳了一下说，你这新哪吒不如旧哪吒，就在你这头脑上。当你还是旧哪吒的时候，你生的是人脑子，现在你这新哪吒虽然再次为人，却是莲花化身，脑子是莲蓬做的，这莲蓬被剖成两半，取出莲子，里面虽也有脉络分明，却比不上人脑，只要自己一不注意，便容易迷失本性，误入歧途，受骗上当。小孩子的头脑本来就简单，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你这莲蓬做的脑子就更没有记性，缺乏识别力，弄不好会把榆木当作珍珠，山鸡看作凤凰，为师的本领再强，也无法把你的莲蓬脑变作人脑，所以我说你这新哪吒反不如那旧哪吒。哪吒听得入神，不自觉地把手指头含在嘴里沉思了半晌，他认真地说，师父，我可以向你发誓，我哪吒现在既然已经再次做人，一定要当一个好孩子，不做坏孩子，我一定要永远记住师父的话，不受坏人的骗，不上坏人的当，请师父放心吧。太乙真人摇了摇头说，徒儿啊，你的嘴巴尽管硬，可这全是空谈，就算你能记住为师的话，但是事到临头由不得你自己做主，但是嘴硬又有什么用处啊？哪吒呆了一呆，两只小手一摊，哭丧着脸问，师父，那哪吒该怎么办呢？哪吒有心立志要做个好孩子，可是到那时却身不由己做起坏事来，让大家都说我哪吒是个坏孩子，哪吒是死也不甘心的。太乙真人见哪吒在说话的时候啊，小脸通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都快要落下来了，他不禁点了点头，微笑着说，善哉善哉，徒儿，你既有心做好孩子，那么即使被妖邪迷失本性，也自能有能人来指引你，提醒你，你要去帮助姜子牙兴周灭纣，日子还长，精力也还多，不能没有一个年长的人经常在你身边提醒你，为师不能常在你的身边，你父亲李靖虽是个老好人，但是他不分正邪，不辨善恶，也帮不了你什么，幸好在你之前早有一个能人出世，他神通广大，武艺高强，聪明机智，正直勇敢，和你不相上下，而且他天生有一双火眼金睛，能够识别妖邪，区分善恶，只有他才能帮助你，提醒你，指引你走上正路。你将来如果遇见他，要尊他为兄，听他的话，才能使你哪吒美名远扬，不至于被别人指指点点的说你哪吒是个坏孩子。哪吒听了忍不住是破涕为笑，高兴地蹦蹦跳跳起来，师父，这位能人住在什么地方？哪吒这就去找他，拜他为兄，接受他的教导指引，将来如果我被妖邪迷失了本性，误入歧途，我就可以请他提醒我，让我接受对他的劝告，可是如果我和他连面都没有见过，那他就是提醒我，我也只会当作耳旁风的，怎么能够接受他的劝告呢？师父，你能把他的来历告诉我吗？
1: 太乙真人摇头说，现在还不是你和他见面的时候，

至于他的来历，为师早已提起过。你可还记得当初你被石矶打败，逃进洞来求救，石矶追来跟为师斗嘴时，为师不是曾经笑他不过是一块顽石，远不如那傲来国花果山的石猴孙悟空吗？这孙悟空就是能够提醒你、指引你走上正路的能者，你必须尊他为兄，接受他的教导。小哪吒不高兴地撇了撇小嘴说：“哼，我还以为是什么能人呢，原来就是一只猴子呀。”太乙真人严肃地说：“哎，你不要瞧不起猴子，你的莲蓬头脑算得了什么呀，怎么敢看他不起呢？”哪吒的心里是一百个不服气呀，他不过是一只石猴，石头啊是最顽冥不灵的东西，他的头脑是石头做的，早就已经僵硬了。我的莲蓬头脑虽然很简单，可是里面是很软很嫩，并没有僵硬，我怎么就不如他呢？太乙真人暗暗叹气呀，唉，这新哪吒真不如那旧哪吒，刚刚才重新做人就这样的不听话，和师父顶嘴，还要自以为是，看不起人。这也是我事先考虑不周，一心只想让他重生，没想到这莲蓬头里的洞眼不少，随时都会出现纰漏。只可惜现在已经这样，莲已成脑，也只好由他去了。想到这里呀，太乙真人不觉又叹了口气，不过仍旧少不了要叮嘱哪吒一番，以免他目中无人。于是呢，就沉下脸去说：“你不要小看他是石猴，他将来的名气可比你要大得多。你小小年纪要学会谦虚谨慎，要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如果不知天高地厚，将来吃亏的还是你自己。”太乙真人边说边看着哪吒的小脸蛋，见他仍是一脸不服气的神气劲儿，忽然想到，这个孩子生性是争强好胜，再加上自出世以来就没有打过败仗，如果我老说使他丧气的话，他不但听不进去，而且还打击了他的进取心。想到这儿，太乙真人便转而鼓励哪吒：“不过呢，我也希望你能够超过他，当大家提起你哪吒来的时候，都一口称赞你是一位小英雄，即使不能胜过他孙悟空，你也能够和他并驾齐驱，一同的名扬天下。”这么一说呀，果然是有效果，哪吒立刻眉开眼笑了。嗯，师父说的对，这孙悟空既是个能人，那么不管他是猴子也好，石头也好，总有出人头地的地方，我一定遵照师父的教导拜他为兄，并且争取自己能够胜过他，让世上的人不仅知道他孙悟空，而且还知道我哪吒。太乙真人微笑着点了点头。嗯，呵呵，这样就好啊。你母亲不知你已再造身体重返人世，她还在伤心悲痛之中煎熬着，你现在就快快地回家去，让她欢喜欢喜。不过为师还有话要嘱咐你，你这次回家不要记恨李靖，无论他做什么，他毕竟是你的父亲，更何况如果没有他的绝情，你又怎能实现这莲花化身呢？你应该宽宏大量，不要鸡肠狗肚和他纠缠不休。哪吒胡乱地应了一声，再次地拜谢师父，离开了乾元山金光洞。那么哪吒在想什么呢？他会牢记师父的嘱咐吗？接下来哪吒又会做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呢？我们呢，下回接着往下说。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0: 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1: 五元读书会，
2: 银杏，郭沫若。
3: 银杏，我思念你，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又叫公孙树，但一般人叫你是白果，那是容易了解的。我知道你的特征并不专在乎你有这

和杏香仿佛的果实，核皮是纯白如银，核仁是富于营养，这不用说，已经就足以为你的特征了。但一般人并不知道，你是有花植物中最古的先进。你的花粉和胚珠具有着动物般的性态，你是完全由人力保存了下来的奇珍。自然界中已经是不能有你的存在了，但你依然挺立着，在天空中高唱着人间胜利的凯歌。你这东方的圣者，你这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你是只有中国才有啊。一般人似乎也并不知道，我到过日本，日本也有你，但你分明是日本的华侨，你侨居在日本，大约已有中国的文化侨居在日本的那样久远了吧。你是真应该称为中国的国树啊。我是喜欢你，我特别的喜欢你，但也并不是因为你是中国的特产我才特别的喜欢，是因为你美，你真，你善。你的株干是多么的端直，你的枝条是多么的蓬勃，你那折扇形的叶片是多么的清脆，多么的莹洁，多么的精巧啊。在暑天，你为多少的庙宇戴上了巍峨的云冠，你也为多少的劳苦人撑出了清凉的华盖。梧桐虽有你的端直而没有你的监牢，白杨虽有你的葱茏而没有你的庄重，熏风会妩媚你，群鸟时来为你欢歌，上帝百神，假如是有上帝百神，我相信每当皓月流空，他们会在你脚下来聚会。秋天到来，蝴蝶已经死了的时候，你的碧叶要翻成金黄，而且又会飞出满园的蝴蝶。你不是一位巧妙的魔术师吗？但你丝毫也没有令人眼鼻的那种江湖气息。当你那解脱了一切，你那茶鸭的枝干挺撑在太空中的时候，你对于寒风霜雪毫不避意，那是多么的嶙峋而又洒脱呀。恐怕自有佛法以来，再也不曾产生过像你这样的高僧。你没有丝毫依阿取荣的姿态，而你也并不荒谄，你的美德像音乐一样洋溢八荒，但你也并不骄傲。你的名讳似乎就是超然，你超乎一切的草木之上，你超乎一切之上，但你并不隐遁。你的果实不是可以滋养人，你的木质不是坚实的器材，就是你的落叶不也是绝好的引火的燃料吗？可是我真有点奇怪了，奇怪的是，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你，而且忘记得很久远，似乎是从古以来。我在中国的经典中找不出你的名字，我很少看到有中国的诗人咏赞你的诗，也很少看到中国的画家描写你的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你是随中国文化以俱来的亘古的正人，你不也是以

为奇怪吗？银杏，中国人是忘记了你呀。大家虽然都在吃你的。

0: 我是怎样的思念你呀，银杏。我可希望你不要把中国忘记吧。这事情是有点危险的，我怕你一不高兴会从中国的地面上隐遁下去，在中国的领空中会永远听不着你赞美生命的欢歌。银杏，我真希望啊，希望中国人单位能更多吃你的白果，总有能更加爱慕你的一天。1942年5月23日，
1: 五元读书会。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这8000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

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偏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地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

0: 五元读书会。
1: 再别康桥，徐志摩。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地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0: 五元读书会。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复习左和右，窗户在大家哪边呀？
2: 左。
1: 疾步走的时候，先迈哪条腿呀？
2: 左腿。
1: 那大家写字用哪只手啊？
2: 右手。
3: 老师，琪琪说错了。
1: 好，大家呀都说对了。不过琪琪啊，下次回答问题要大声一点，相信自己。
4: 尊重差异，消除歧视，你眼中的世界会更美。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埋不点那俩裤眼是出事的？
5: 我埋不点，我这是俩裤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最近我怎么发现你胖了？
7: 啊，就是发福
6: 啊！
7: 哎，你怎么瘦了？
6: 瘦了
7: 啊、嗯！别提了，
6: 怎么了？
7: 出差了，给单位买东西去。
6: 哦，您在什么单位呢？
7: 贸易公司。
6: 买什么去了？
7: 买猴啊。
6: 哦，皮猴。
7: 啊，
6: 这天冷啊。
7: 皮猴不是皮猴，活的活的，浑身是毛的那种活的，买那个去了。
6: 活猴
7: 啊，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7: 嗨，别提了。
6: 啊，
7: 去年八月份一天晚上，
6: 啊，
7: 我躺那刚要睡觉，啊，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6: 哦，来人了。
7: 拉开门一看，我
6: 啊
7: 不认识。我说你找谁啊？
6: 对，
7: 这
6: 哎呀，侯采购
7: 啊，
6: 这个我是。咱们单位新来的，
7: 呵，
6: 您叫我小马人就行。
7: 哎呦，我说这怎么新来的这舌头都这样了，
6: 这嘴都不太清楚。
7: 我说你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吧？
6: 哦，是
7: 这咱们业务部主任让我给人带一封信，让人照这条抓紧办。
6: 哦，条上是怎么写的？
7: 我拿起来一看，这么写的。
6: 嗯嗯，
7: 老侯，今派你买猴50只，请马上到东北望火速动身。
6: 不错，
7: 嗯，
6: 猴采购这回采购猴了。
7: 哎，你要再闹我挠你啊。
6: 我不是，我不明白你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7: 干嘛你不明白，连我都不明白。
6: 嗯嗯，
7: 我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6: 就说是。
7: 哦，不定是什么单位跟我们贸易公司订的货。
6: 这哪单位要猴啊？
7: 哪单位要猴啊？
6: 嗯，
7: 饭店。
6: 饭店。
7: 哎，饭店有猴。
6: 饭店要猴干什么呀？
7: 猴能看家呀。
6: 哦，
7: 能看家就能守大门啊。
6: 是。
7: 这饭店门口要拴上4个猴。
6: 是。
7: 一人做一大檐帽子。
6: 是。
7: 腰里别一屁屁机。
6: 啊，
7: 怎么样？对不对？手里拿一大哥大。
6: 是。
7: 啊，门口一站，欢迎，
6: 早下，早下，行了，行了，
7: 欢迎。这饭店买卖准好，
6: 好什么呀？好
7: 啊，
6: 看大门啊，
7: 啊，
6: 必须得用人。
7: 嗯，猴好，省钱呢。
6: 怎么？
7: 到冬天这猴不用发呢子大衣呀、啊？
6: 嗨，
7: 是不是啊？省一件是一件。
6: 你呀、
7: 啊，啊，
6: 得琢磨跟那个猴啊有关系的单位。
7: 有关系的还有谁呀、啊？
6: 嗯，
7: 纺织厂。
6: 这真病。
7: 哎、
6: 嗯、
7: 纺织厂要猴
6: 差不多。
7: 这个猴毛它可以织毯子呀。
6: 对，
7: 又可以织毛衣。
6: 没错，
7: 你想咱们俩人要是一人、
6: 嗯、
7: 穿上一件猴毛的毛衣
6: 多精神呢、啊、
7: 找一太阳地儿往那一忍。
6: 哎，
7: 你给我叨叨，
6: 就是
7: 我给你摘摘。
6: 嗯，行
7: 多好啊。
6: 行了行了，好，
7: 找狮子呢。这你来一件吧。
6: 不穿。
7: 不是还有谁要猴啊？
6: 你呀、
7: 嗯、
6: 不用瞎琢磨了。
7: 嗯，
6: 依我看呢，八成这条写错了。
7: 我原来还真考虑过，
6: 嗯，
7: 是不是这个通知下错了。
6: 对，
7: 后来我一想不能啊。
6: 怎么？
7: 经常写错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6: 谁呀、啊、
7: 马大哈呀、啊、
6: 马大哈。
7: 我们单位过去有一秘书姓马、
6: 嗯、
7: 叫马大哈。这个人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6: 哦、
7: 经常是张冠李戴，丢三落四，见面就糊涂，转脸就忘，
6: 就这么一种。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7: 可以啊。
6: 您给我说说。
7: 有这么一天
6: 啊
7: 突然间碰上我了、
6: 哦、
7: 老李就见我。哎，侯采购
6: 啊，
7: 这个有件事你得帮忙啊。上快就好。
6: 什么事？
7: 哎呀，急死我了。
6: 怎么了？
7: 我呀听说这个鹰啊能抓兔子。
6: 对，
7: 我在自由市场花200块钱就买了一只。
6: 呵，
7: 我给带着庄稼地里，我就给放了。
6: 哦，
7: 不过我等了2多钟头，
6: 抓住几个兔子，
7: 鹰丢了。
6: 这嗨，放鹰去了。
7: 那人你要看，你给我送家去啊。好，就这样，回家回家走了。就这么一种。
6: 真够马虎的。
7: 可是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6: 哦，不在你们单位了。
7: 所以这个通知不会出错。
6: 既然这样
7: 啊，
6: 有通知咱们就按照通知办。
7: 我一想也是、
6: 嗯、
7: 这不有通知吗？
6: 对，
7: 我就按照通知办。
6: 没错，
7: 这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吧。
6: 对对对，
7: 时间就是金钱。
6: 嗯，
7: 效率就是生命啊。
6: 有，
7: 打票上车。
8: 直奔东北。
6: 哦，到东北看他。
8: 哎，下了火车以后倒汽车，下了汽车倒马车，下了马车倒二等。
6: 哼，
8: 我拿着介绍信我就进了村。
6: 哦，
8: 进了村我把这给那个村长一看，
6: 啊，
8: 拿起来一瞧，半天没原声。
6: 我替你想主意呢。
8: 哎呀妈呀！
6: 啊，
8: 咋又买猴呢？
6: 哎，
8: 你这事儿有人办过了？
6: 办了，有人抢你们前面来了。
8: 哎呦，我说这个是谁办的？那个人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6: 是啊，
8: 那人哈，大高个哈，
6: 嗯，
8: 留个中分，长得猴瘦，腮帮上一点肉都没有。
6: 嗯，
8: 这个俩耳朵挺大的，跟饭勺似的。
6: 什么时间来的？
8: 好像是五六年这前吧。
6: 啊，什么年头的事儿？
8: 六年
6: 啊。
8: 我想起来了，
6: 嗯，
8: 您说的那是过去我们单位有一个采购姓马，
6: 哎，
8: 叫马三立，他买过一回猴，
6: 哎，
8: 对，
6: 马三立买过猴，
8: 哎，哎呀妈，听说那事儿后来闹挺大呢，
6: 就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呐，都知道这档子事儿。
8: 那隔这么些年了，咋又买猴啊？
6: 这回是国家需要，队长您就多帮忙吧。
8: 猴这玩意儿不知道有没有呢，
6: 嗯，
8: 再说这玩意儿不好逮呀。
6: 是
8: 这样吧，晚上啊开个大会吧，跟大伙儿商量商量吧。
6: 哦，是个主意。
8: 到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抓猴的誓师大会，
6: 哼，
8: 来了五六百口子人。
6: 那您就赶紧讲讲。
8: 我得给大伙说说。
6: 您说说。
8: 我说，乡亲们，
6: 嗯，
8: 晚上好。
6: 哇，怎么回事？
8: 热烈鼓掌。
6: 哦，还挺热情。
8: 热的乡亲们对我真好
6: 啊。
8: 今天，
6: 嗯，
8: 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6: 嗯。
8: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两句，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6: 好嘛，流行歌报幕的。
8: 这次我们来的任务主要就是抓猴。
6: 是
8: 啊，为什么要买猴子呢？
6: 啊，
8: 这是大家急切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6: 对对，
8: 既然大家想知道
6: 啊，
8: 那么我就必须要给大家讲一讲。
6: 是，
8: 这个为什么要买猴呢？
6: 啊，
8: 是不是啊？
6: 什么都没说，什么叫是不是啊？
8: 这个七五计划要进行，
6: 哦，
8: 星火计划要完成，
6: 哦，
8: 四化建设是个纲领，计划生育不能放松。
6: 不不不，哎哎，
8: 所以呢，这个
6: 停停停停，
8: 啊，
6: 这跟买猴有什么关系啊？
8: 那就快连上了。
6: 哦，
8: 这个国家要建设，
6: 哦，
8: 要建设就需要人，那么这个人都从哪儿来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猴变的。
6: 哦。买猴让它变成人再建设去，
8: 那就来不及了。
6: 哦，来不及。
8: 据说这个猴要变成人需要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时间。
6: 哦，
8: 等不了。
6: 哦，
8: 我们这次把猴买回去，
6: 嗯，
8: 然后把毛给它拔掉。
6: 嗯，
8: 这样就有点像人了。
6: 呵，
8: 如果你要是一毛不拔的话，你就不能成人。
6: 什么乱七八糟？
8: 如果每只猴都能献出一点毛，
6: 嗯，
8: 那么世界一定充满爱。
6: 行了行了行了，
8: 大家都明白了吧？
6: 哇！热烈鼓掌，
8: 全体退场。
6: 那还不走？
8: 哎，我说村长，你这人怎么组织的？怎么都走了？
6: 那还不走？
8: 哎呀，猴柴哥，我你讲啥呀？你乱七八糟的哈！
6: 又是，
8: 我说不行啊，我这不就为了买猴吗？我是有点说的胡八道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
6: 嗯，
8: 这样吧，我家还有两只啊，你看看吧。
6: 哦，他们家有？
8: 哎，我说你们家有猴啊？好吧，那就到你家去吧。
6: 哦，看看，
8: 我们就上他们家去。
6: 哦，
8: 我到他们家一看，还真有两只猴。
6: 哦，有，
8: 这两只猴牙都掉了。
6: 哟，
8: 坐在那儿直咳嗽。
6: 嗯，干了。
8: 哎呦妈呀，这两只猴比我父亲岁数还大呢。
6: 哈，有这么比的吗？
8: 啊？这哪能？我说这不行，这个这都不能用啊，这个
6: 不行。
8: 哎呀妈，不能用，我也没辙呀。
6: 嗯，
8: 这样你到那广东那嘎看看吧，那嘎有人吃猴啊，一定有卖的。
6: 我
8: 说广东行啊，您给我写一个推荐信，您推荐我上广州，我去买去，好不好？
6: 不是
8: 啊，
6: 要推荐信干什么呀？
8: 这样我回去我好交代呀。
6: 交代好交代
8: 啊，
6: 由正北往正南好几千里地，再者说了，广东那地方有猴吗？
8: 哎，有吃的就有卖的呀。
6: 不对了，
8: 啊，
6: 现在广东人呐不吃猴，
8: 您还真说对了，
6: 是不是？
8: 我到广东一看，那儿的人现在不吃猴了，
6: 哎，
8: 改吃鸡、鸭了。
6: 你怎么知道？

0: 知道的，
1: 我尝了2斤，
2: 好饭量。
1: 哎呦，这个鸡尾虾黄不烂跳的，往开水里一抽，咵就出来了，
2: 鲜。
1: 广东人吃的习惯
2: 是啊，
1: 但这北方人不行啊。我吃完了以后没一钟头就开始往厕所跑。
2: 是啊，
1: 哎呦，1分钟47趟啊。
2: 哎呦，
1: 少吃点好不好？我都站不起来了。
2: 哦，
1: 我说不行啊，这儿没有啊，这儿。我奔海南岛。
2: 海南岛，
1: 海南岛没有，没有，没有，奔深圳，深圳没有，奔蛇口，蛇口没有，奔珠海。
2: 你等会儿，你往这特区跑什么呀？
1: 那边有很多合资的公司，万一人那边要有进口的猴呢，咱可以买一点
2: 进口猴。
1: 啊，就是一黄眼一蓝眼的那个。
2: 别瞎琢磨，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奔四川，
2: 四川，
1: 四川有猴啊。
2: 四川怎么有猴啊？
1: 你没听那个唐诗里边说的好吗？
2: 怎么说的？
1: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呢。
2: 怎么讲？
1: 不单有猴啊，还都啼不住呢。
2: 是啊，那就去四川。
1: 我就奔了四川了。
2: 哦，
1: 到那儿我把这个信给人一看，人拿过来一瞧，哎，童子，翁子的猴倒是有，
2: 有
1: 抓不得。
2: 哟，怎么了？
1: 猴属于国家的保护动物，
2: 对，
1: 要抓猴，必须得有国家的配件。
2: 哎，
1: 要批件。
2: 我什么
1: 批件啊？
2: 对，
1: 我没有。再见，回见。我回北京交差了，谢谢您。
2: 不是，
1: 我早知道就没有。
2: 不是，等，回来。你交差
1: 啊？
2: 跑这么一大圈，什么都没干
1: 啊？
2: 你怎么交差呀？
1: 跟我们主任交差啊？
2: 找主任。
1: 回到北京，我把这些报销条往那一扔，我说主任您快点，快点，您签个字，我好报销就不行，我盯不住了，还得上厕所，快点。
2: 我还没好呢。
1: 没有，好不了了这个。
2: 嗯，
1: 我说您快点吧。我们主任拿起来一看，14762.53。哎，老侯啊，这几个月你花这么些钱，你上哪儿了？
2: 就说是，
1: 哎，您不让我买猴去了吗？谁让你买猴了？我这有通知啊，您看呢，这通知写的呢。这通知谁写的？小马啊，
2: 去把小马给我叫来。
1: 当时把这小马就找来了。小马啊，谁让你通知侯采购上买猴去了？
3: 这个主任，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2: 什么
1: 啊？不，你不知道？
2: 有通知啊，
1: 有通知，你看看。
3: 哟，这人拿我一瞧瞧，这通
2: 知。
3: 这主任，这个您不是说让侯采购上东北旺买那个猴牌喜提灵吗？那提字我不会写。我是查着字典再给他，结果一着急就给他。
2: 喝着马虎劲儿的。
1: 什么？你说那个东北跟东北旺差多少？
2: 就是啊，
1: 东北旺离这才几里地，
2: 没多远。
1: 你看他都花这么些钱，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啊？
2: 哎，他爸爸是谁啊？
1: 他爸爸就是那马大哈。
2: 马，
1: 他爸爸退休了，马小哈三顶替进来了。
2: 好嘛，他有接班人了。
1: 哎呦，我当时在旁边看着，我这乐呀
2: 乐。
1: 我说小马啊，我早就知道你这通知写错了。我在外边一琢磨，准是你干的呀。
2: 知道错了你不赶紧回北京？
1: 我干嘛我回北京啊？我就钻他马大哈这空子，我拿着公家钱我全国旅游一趟多好啊。
2: 你比马大哈还坏啊。
1: 是啊，群众眼睛是亮的呀。后来自马大哈之后，我们单位人又给我起一外号。
2: 叫您什么呀？
1: 管我叫坏肠子。
2: 坏，怎么叫坏肠子？
1: 就把我这姓跟我现在这病勾在一块儿了。
2: 哦，猴拉稀。
1: 别说了。
4: 认识也不能输，我可不是那个几年前开车压了人逃跑那陈小二啊，不是啊，我是这儿开电脑铺子卖软硬件的陈小二。哎，明白了吗？啊，你们这一鼓掌，这不是出卖我吗？千万别说啊，我这几年我容易吗？我这日子熬的啊，幸亏我认识一警察哥们儿，姓朱。你看又想错了吧？不是那个朱时茂，是我们派出所的所长朱老帽。说老帽，老帽到来了。
5: O N
4: 我们哥俩这关系啊，我都不用说，你问他。
5: O F

0: F 是
1: 吗？朱所长，
0: 啊啊啊，
1: 咱哥俩这关系，
0: 啊啊，
1: 没得说，你听没有？我一看就知道他没吃饭，打赌不打？打赌不打？打打。所长，吃了没有？没吃吧？这个，这都说警察老虎屁股摸不得，没那事儿，那就看哥们儿了。你看，我敢揍他，没事儿，行不行？不行，不行。那什么，没吃呢？没吃，加吃去，走啊！我还敢打他呢？那哥们儿，你客气什么？随便打，这看出来了吧？这就叫关系，铁不铁？你这就看出来了。
2: 这干什么？干什么呢？
3: 干什么？
1: 那我就刚才看着哪儿。蹭那么多，
2: 行了，烦不烦的？我烦着呢啊！
1: 哟，您说的，谁敢给您这大所长面前找麻烦呢？您这
0: 还所长呢？
1: 啊，
0: 都该换人了。
1: 怎么了？要上去？
2: 完不成这个追逃任务
1: 啊！
2: 说了，一刀切
1: 啊！
2: 下岗，
1: 下去了
0: 啊！还没下呢，快了！
1: 这太狠了点吧？啊！
0: 这。
1: 二十多年呐，您说您风风雨雨给他们卖命啊？就说这次追逃任务，您一个多月了，合过眼吗？全国到处满天飞跑啊，内查外调，咱们嫂子扔在家里了，咱们的孩子这么大扔了，那孩子想爹想的见了我都叫爸爸，
2: 什么时候管你叫爸爸？
1: 不是，我就是说那孩子想爹呀、啊，真是可怜的。真可怜，我看着心难过，真的难过。我跟你说，今天就是你们领导来，我也给他踢一脚。
2: 你提什么？你提
1: 我敢骂他？
2: 你敢骂他？
1: 我骂他！
2: 我们领导都在下面呢。骂你骂！
1: 别给您找麻烦。
2: 不是别的
1: 啊，
2: 就我这运气不太好，一个没落实。
1: 怎么就落实不了呢？
2: 你说的能落实吗？
1: 啊，
2: 光那个嫌疑犯那个案子的那个卷宗堆起那么一大堆，是吧？你就是发现了一个可疑对象，要去对照片呢、内查外调啊。你说这乱七八糟的工作，我这所长还干别的吗？
1: 我说我这几年挺稳当的。我说那个什么，那大家完不成任务，不能光埋怨你一个。
2: 谁告诉你？
1: 啊，
2: 人家都超额完成任务了。
1: 啊，都超额了。
2: 啊，
1: 可是就您一个
2: 没开张。
1: 您比别人差在哪儿了？
2: 差在哪儿了？
1: 啊，
2: 就差在这几张软盘上。
1: 就差在这儿。
2: 哎，
1: 您都玩电脑了，这都，哎呦。都这么先进了，还比别人差。
2: 我玩电脑，谁会玩这个？谁是？
1: 哎，别，您别骂这个，我就是开电脑铺子的，您这不是骂我呢吗？这不是？
0: 我来找你啊，
1: 啊，
0: 就是，请教请教。
1: 您别说请教啊，您看您客气，你就说兄弟，教教我，那立马的，
2: 教教我。
1: 您坐，就这玩意儿不就电脑？这东西连我儿子都会摆弄。
2: 什么？你说你骂我？啊，
1: 你想到哪儿去了？我哪能骂您呢，大哥？您这东西，我的意思是，傻瓜都会摆弄
2: 啊。就
1: 这，我是说，傻瓜都学得会
2: 啊，就我学不会。
1: 更别提大哥您了。
0: 这话我爱听。
1: 顺毛驴，这是
2: 这什么什么什么？
1: 我是说这程序啊，它得顺着捋。
2: 你别捋我呀、哎！
1: 啊，这捋错了，捋错了。你
0: 怎么呢？
1: 开关，
0: 这个。
1: 哎，对，
0: 啊，
1: 自动进入程序。
0: 哦，再怎么？
1: 这美国软件。
0: 啊，
1: 美国人设计的，它名字叫做温的。
0: 这
1: 啊。那个什么？
0: 怎么？
1: 这时候。把这个
0: 啊，
1: 文件，
0: 我这
1: 放进去，
0: 是
1: 文件，
0: 文件先放进去，

0: 本来这个是不是？在这儿，你看，我还比你知道呢，吓唬我的。哎，齐了。啊。按这儿。回车。哎。
1: 这个。
0: 查谁吧？
1: 查谁啊？
0: 你说查谁吧？
1: 这个是我们市的户籍的软盘，那查谁都有啊。这样吧，先查查我。
0: 查您。嗯。
1: 怎么查？
0: 拼音。啊、知乎。
1: 朱
0: 夫啊，乐高
1: 老
0: 摸凹
1: 帽，
0: 哎，回车，
1: 耶，
0: 出来，
1: 你看，
0: 你给我出来，
1: 不是，他连我全家都在上头啊！
0: 你看看，就这么容易，要是说我儿子都会摆弄呢，
1: 耶，
0: 不是，我是说傻瓜，不是那个什么。学会了没有？
1: 学会了吗？哎，这太容易了，是吧？
0: 拿出来，再看看。
1: 哎，别，
0: 怎么了？
1: 这几张不行。
0: 啊？
1: 这两张啊，是我们内部用的。
0: 哎，神神兮兮的，哎，我明白了，肯定是他刚没收的黄色光盘。什么？所长，你给我留下吧。我看两天明儿就还你，留下你，
1: 真的，
0: 你看看你，咱我认识好几年了，
1: 对，
0: 你能不了解我吗？对不对？那
1: 这
0: 爸爸
1: 不是你这，你这也行，按说你也是从外地到这做生意的是吧？
0: 这不是好几年了吗？
1: 看看，把你排除一下。
0: 对，排除一下寂寞呀。来，我来。齐了，这儿打开。
1: 你看，公安部网上稽查逃犯目录。哎，
0: 喂，
1: 哎，小声，
0: 喂，
1: 这怎么了，
0: 爹？
1: 啊，怎么了？
0: 电了我一下，
1: 电了
0: 我脑子一下啊！
1: 这还能电人呢？
0: 他电脑专电人脑啊！他
1: 是吗？没事，我来，小二。
0: 哎，
1: 那么我照电脑，你触电的，
0: 他不是连着网的吗？啊，
1: 那你离远点，我来。这怎么回事啊？
0: 我网的难受，我
1: 网的难受，
0: 我难受。
1: 来，这样，你就告诉我怎么查人名就行了。
0: 不，我说，
1: 来，
0: 所长，
1: 我帮你排除吃恩臣，
0: 所长，
1: 肖小，
0: 你别着急，我慢慢。
1: 二是拼音，
0: 一二，
1: 二拼音是一二，
0: 少二
1: 是吧？
0: 二。拼二吧，
1: 拼二，
0: 这可不能随便拼。二是个数啊，
1: 数
0: 就得进英语了。One, two, three, four， 你打兔来，
1: 打兔。啊，
0: 车乌
1: 兔
0: 回车。
1: 哦，兔陈小兔查无此人。
0: 哎呀，我轻松了，网没了。排除了，查无此人。
1: 小二，啊，那陈小，要是你叫陈小三呢？
0: 那就是陈小三。
1: 小凤，
0: 那就是陈小三了。
1: 哦，是这样子的。哎，那我要是姓朱，我要是在家行大，
0: 那朱老万。
1: 那我姓万，又是行大呢？
0: 那万老万，
1: 万老万。
0: 哎，
1: 万老万。
0: 哎呀，你要姓万叫老万，在行大那就是万老万了，万了万了。哎呀，
1: 对，我
0: 错不了，
1: 我试试这个，
0: 错不了。
1: 我试试一二，
0: 不用。我说你个金
1: 叉，我试试。
0: 他那个怎
1: 么在？
0: 真是瞎折腾吗？这不是？哎呀，真是
1: 怎么全黑了？
0: 啊，怎么能全黑了？
1: 什么都没有了。
0: 我看看，
2: 坏了，
1: 啊，
2: 坏了！
1: 怎么了？
0: 你刚才输进去，
2: 二，坏了，
0: 怎么了？千年虫来了，
1: 千年虫来了。

0: 你想啊，啊，
1: 2000年到了吧？
0: 对，
1: 这个时候凡是2220，尤其是二，这都是千年虫的多发地带，你怎么能碰它？我说你，
0: 这2000年的连二都不能用了，
1: 全改了，没说吧，叫兔了吧？哈。你可真是啊！
0: 对呀，我觉得我刚
1: 没
0: 眼睛就没有了，怎么？
1: 没错，美国的二就是中国的兔，不是中国兔就是美国二。
0: 哎，你看这电源插头掉了吗？
1: 坏了，
0: 是不是？
1: 你看有了，我那个
0: 一二对，一二，
1: 慢着，先别回车，
0: 怎么了？
1: 朱所，咱哥俩关系，
0: 这所里人都知道，没得说呀，
1: 没得说吧？
0: 对，
1: 你就非把我鼓捣成逃犯？
0: 不是我不是吧？哎，我是想啊，把你排除一下。你看，所里人都知道咱们这关系是吧？
1: 对呀。
0: 上级又有要求啊，说凡是外地来的人口啊，全要过一遍。你说我不把你过一遍，我怎么去说别人呢？
1: 我说你不是一根筋吗？啊，这谁说了算？谁是所长？
0: 我呀，
1: 在你一句话，
0: 是在我一句话，
1: 对吗？
0: 那是过去啊，现在呢，得听他的。
1: 那就更好了，是不是？他都说了查无此人了嘛，都说
0: 那是陈小兔，
1: 没错啊，那是我美国名字。对，
0: 那我问问你 啊，如果是陈小兔犯了法啊，那我该去抓陈小兔还是抓陈小二？
1: 你这得分地方了
0: 啊。怎么说，
1: 要是在美国你得抓陈小兔，要是在中国你得抓陈小
0: 在中国
1: 你得抓陈小兔，在美国你得抓陈翔。哎，不是，你乱了。
0: 怎么我乱？
1: 你可不是乱了吗？
0: 我没说我怎么乱了。
1: 你还没学好呢，你就用你乱了。
0: 不是，你告诉我怎么说？你怎么进去陈小二？
1: 他干嘛非进陈小二呢？你这个要那么说，你一根筋呢？
0: 我怎么一根筋？
1: 他能一样吗？他不是还有性别、年龄、体貌特征，还有横向的查呢吗？这一排除，明白了，能抓着我吗？
0: 我知道了。书上说过，说通过体貌特征也能找到。对，小二是大鼻子、小眼睛。
1: 坏了，我告诉他这干什么呀？我那个，不是，啊，那个，
0: 不是，别等。陈翔，你怎么回事你？
1: 没有。
2: 根据你今天表现，啊，我知道了，我都知道了。
1: 你都知道了？是都知道了吗？
2: 都知道了。你说说，你有几条人命？
1: 你都知道了，还
2: 说？
1: 我哪有那么多呀？
0: 就咱哥俩这关系，你跟我说的实话不？
2: 啊，就一条啊，那还少？
1: 这就一条，喝了酒了，他那个刹车，他来不及踹呀，他那，我是
2: 快，把你的资料都打出来，
1: 打出来，
2: 快点，姓名、职业、性别、体貌特征，回车，看看吧，
1: 门看。我肯定在上头，交通肇事逃逸，没错，跑不掉。走吧，咱们。啊，走吧。
0: 别！哎，你看，
1: 锁里去吧。
0: 哎，你快，还真是有新的情况。
1: 走吧。哎，我瞅瞅。哎呀，
0: 是不是？
1: 受害人经抢救脱离危险，半年后康复，还没死呢。那我就没事儿了。哎呀，谢谢你呀，幸亏你让我回来看一下。哎呀，哥们儿，我说，走好。谢谢，真抱歉啊，没让您开张。
2: 你错了吧？啊，你交通肇事逃逸罪还是有的，那是两回事儿，还是得走。
1: 没事儿。

0: 没事儿，你
1: 看错了。
2: 那你那也不行，两回事儿。走。
1: 你说我早知道我跑个什么劲儿啊？当初我，哎呀，走吧。
0: 走。
1: 哎，稍等，稍等，还没关机呢。啊，对对，电源还没拔。走吧。别别别别别，说两句话。
0: 说吧。说什么？
1: 电视机前跟我一样在外头飘着的兄弟们，我今儿就想说呀、啊，这高科技这玩意儿太厉害了，早晚的事儿啊，别慎着了，就近打110，就说我陈小二让你来的啊。
3: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宿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啊，都是宿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宿宁。如今的宿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宿宁，欢迎您。
4: 先做一个介绍吧。
5: 好啊，
4: 因为说实话也有不认识我的，
5: 又头回来的哈。
4: 啊，又头回来的。我叫岳云鹏，
5: 嗯，
4: 是国内当红的一个明星，就是。
5: 哎
4: 啊，
5: 没有自己说的，要脸不要脸？
4: 我就是我叫岳云鹏，好不好？
5: 就是一说相声的
4: 啊，就是一个说相声的。
5: 对，
4: 嗯，小小的一名演员。
5: 哎呀，
4: 沉痛的介绍一下，我是。
5: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4: 措辞不当啊！
5: 废话是不得什么沉痛的像话。
4: 隆重，
5: 你甭客气，甭瞎说。
4: 隆重行吗？
5: 哎，也甭行，不用那么客气。嗯，
4: 不想让我提重
5: 啊？对对对。
4: 行，
5: 我是强迫症，我也
4: 行，就是这位老师
5: 啊，您老师，
4: 这是我的搭档，
5: 对，
4: 叫孙越，
5: 哎，是我呀，
4: 特别的棒，你发现没有啊？说相声，咱在台上，
5: 嗯，
4: 为的是什么？
5: 为什么呀？
4: 赚钱，对不对？
5: 我就纳闷，您都红成这样了，说话就不能巧妙一点吗？
4: 我已经很巧妙了，就是为了买房。
5: 您这话说，就为了送去笑声，
4: 为了给大伙儿送去欢乐，大伙儿一微笑，一哈哈大笑，
5: 嗯，
4: 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5: 是，钱就来了吗？
4: 就哎，
5: 爱听这句，开心了。
4: 哎哎，你不知道发现没有啊？
5: 嗯，
4: 这个笑是有规矩的。
5: 笑，
4: 研究笑了吗？
5: 笑啊
4: 啊，
5: 研究研究。
4: 知道笑吗？笑。
5: 真笑笑吗？不是
4: 笑，
5: 开心乐吗？不是笑，
4: 对对 对，
5: 笑容，
4: 笑容，笑是有区别的。
5: 不是笑有什么呀？
4: 笑容来得快，
5: 嗯，
4: 回去的慢。
5: 啊，您就说这笑脸儿，这个来得快，就是回去慢，就是脸恢复慢。
4: 对对对对对，
5: 不知道，没研究，
4: 没有研究，
5: 没瞧见过。
4: 我给您做一个表演。
5: 哦，您表演这个，
4: 比如说某一观众往那一坐，
5: 嗯，
4: 听相声，小岳，哎呦，大明星，真棒，
5: 你等。别借观众嘴说啊！
4: 行行行，哎呀，
5: 自己不说怕忘了。
4: 云鹏、孙越，哎呦，那个大胖子，哎呦，
5: 你等会儿，这句也不行，嗯，
4: 真好，你看人家这包袱抖的啊，说相声就是为了赚钱，
5: 哎呀，哎呀，
4: 哎呀，这孙子真逗
5: 啊！那说他呢，可能是啊。哎呦，我这开心乐的，还乐呢，你笑容还没回去呢。这玩意儿音容笑貌，你看怎么了？
4: 这才回去。
5: 哎呦嚯！您别一惊一乍的，
4: 这才回去。
5: 来吧，

0: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样啊太啰嗦了。您依着我呀，来得快回去快，
1: 来得快回去得也快。
0: 对对对，
1: 不合适。
0: 合适
1: 不合适？不
0: 整齐呀、啊、
1: 不好看。
0: 好看
1: 容易把旁边的观众吓跑了。
0: 不都这么乐还整齐？
1: 整齐。
0: 对了，
1: 来回啊。
0: 嗯，
1: 哎呀，这个相声演员，哎呀，小月说相声，哎呀，有个小孩，哎，这真好真好。
0: 这观众真是非，
1: 真有意思啊，这个包袱啊、
0: 嗯、好，哎呦，好去了，给摁回去了。
1: 好看吗？
0: 这太难受了，这
1: 不好看吧？
0: 吓人一跳的。
1: 都是有规矩的。
0: 是啊，
1: 万事万物是一理，
0: 都是规矩。
1: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0: 哦，还有什么规矩？
1: 比如说挠痒痒。
0: 嗯，
1: 他说了挠痒痒。
0: 对呀、啊，
1: 看来他研究了。
0: 挠痒痒有规矩吗？
1: 当然有规矩了。
0: 挠痒痒什么规矩？我听
1: 你这个腰为界限
0: 啊，
1: 腰以上痒痒了，往下挠。
0: 嗯，
1: 腰以下痒痒了，往上挠。
0: 嗯，
1: 这是规矩，研究了吗？
0: 没有。
1: 为什么？
0: 找不着腰。
1: 哎，他这个回答很巧妙啊。
0: 废话，你非得给聊尴尬了，你说还有什么有规矩啊？
1: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0: 您说说。
1: 说话都是有规矩的。
0: 说话什么规矩？
1: 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场合，
0: 嗯，
1: 说出的话来声音大和声音小它都不一样。
0: 这大小声还不一样。
1: 当然了，
0: 哪儿声音大呀？
1: 哪儿声音大？
0: 嗯，
1: 这个饭馆
0: 啊，
1: 说出的话来声音就大。
0: 饭馆为什么说话声大呀？
1: 哎，恨不得嚷嚷起来，恨不得打起来，才显得那么热情，那么开心。
0: 哪饭馆这么开放啊？这
1: 真的都这样啊？
0: 我就没见过。
1: 做一个表演。
0: 表演什么呀？
1: 比如说，
0: 啊，
1: 我是这个饭馆的小伙计
0: 啊，
1: 您来这个食客，哎，饭请儿，北京话就
0: 吃饭的啊。
1: 哎，
0: 这好比叫饭馆的。
1: 哎，
0: 我这儿吃饭来。说话声的自然人就大了。
1: 对了，当然了，
0: 是这样。
1: 哦，
0: 干嘛轰驴呢？
1: 各位里面请。
0: 啊，
1: 这是一饭馆、啊，里边什么都有，有饭，有菜，还有汤，什么都有。哎、走一走，看一看
0: 喽。
1: 哟、啊，来了先生。
0: 啊，来了来了。
1: 像什么、啊？这是我们菜单，随便点，随便看，随便看，随便点，随便点一点，随便看一看，尝尝。
0: 你这么贫呢、啊？不看菜单了？
1: 怎么着？不认字吗？
0: 你不认字。
1: 跟您开玩笑，
0: 不会聊天呢，这
1: 像什么？
0: 我吃的简单，
1: 啊，
0: 一盘花生米，二两老白干，三两猪头肉。
1: 一盘花生米，二两老白干，
0: 哎，
1: 一两猪头肉，
0: 没错，
1: 够吃的吗？
0: 管着管不着啊？
1: 真的、哎、这么大肚子？
0: 你甭管甭管甭管，上台上台，
1: 就点这么点，
0: 就点这么点。
1: 一盘花生米，二两老白干，三两猪头肉，哎、你尝尝。
0: 还挺快，您说
1: 是不是？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行了。
1: 有没有觉得我讨厌？
0: 我这是
1: 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爱？
0: 没有，
1: 对不对？
0: 没有，我想抽你，我告诉你啊。
1: 说话声音就
0: 您等会儿，您那天往这一嚷嚷啊，有菜有饭，这我就知道了。这个、过去解放前的那个老饭馆，
1: 现在依然这样。
0: 啊、现在还得，就您这个嘴上驴踢了是怎么了？这真行这个，告诉你解放前。山东人开饭馆有那个喊堂的，
1: 嗯
0: 啊，里边两位请，二楼雅座，有这样的
1: 啊。
0: 现在没有了，现在吃饭的环境大家知道，西餐的环境特安静，
1: 对，
0: 都小声说话，生怕打扰对方，那叉子碰盘子声都不行，你小点声说话，
1: 小点声，
0: 小点声，
1: 不合适，
0: 合适，
1: 再来回，
0: 对，你都这样，你非这么嚷嚷干嘛呀？真行了，这是。
1: 里边请。

0: 来了。哎，人呢？明显有人问我话呀。哟，
1: 这是什么？这是彩蛋。随便点，随便看，随便看一看，随便点一点。
0: 警察。

0: 扣我接头了，是怎么着？
1: 这合适吗？
0: 这有点不合适了，这声音太小了，
1: 就得声音大。
0: 不，那哪儿应该声音小啊？
1: 声音小啊？公园里头。
0: 公园为什么声音小？
1: 两个青年人约会，恨不得全世界就这两个。

0: 对，
1: 给我捯饬一下。
0: 我们说的是就外观像，不要性格像。就是您就跟个三分熟的鸡蛋似的，
1: 这就开始哈。
0: 嗯，就是您这儿见面，咱这打招呼是吧？喊名字。哎，瞧瞧，哎呀，真行。行了，今儿周末，嗯，就是约啊，就我那个朋友啊，见个面，嗯，也不知道来没来。哎，就不能放我一次鸽子吗？
2: 来啦，
0: 来了，那个大秃子，
2: 您稍微等一会儿啊，
0: 我还等会儿，
2: 稍微等一会儿，
0: 稍微谁？
1: 你们家那姑娘叫大秃子呀？
0: 你这不是秃子？你什么意思？就
1: 年轻漂亮的姑娘啊？
0: 年轻，重来，年轻哈，
2: 来啦，
0: 来了。二秃子，
1: 哎，确实年轻了一些。
0: 那是男人，怎么了？
1: 就不能叫秃子？人是个姑娘，这个名字带个花啊，带个草啊，好听点的名字呀。
0: 您还带花带草的？
1: 你叫我婉君好不好？
0: 玩菜，还婉君
1: 呢？太名叫婉君。
0: 这恶不恶心？你还婉君了？你还好？还他妈带花带草还得？
1: 咋来？
0: 菜花
1: 您呢？您再一次薛薇等一会儿好不好？
0: 老有薛薇呀，这不怎么又
1: 你们家姑娘叫菜花啊？
0: 您呀，您行了吧？您差不多得了，这白花花的菜花挺好。你要绿的西兰花是吧？是吧？那个菜花凑合得了啊。菜花
2: 土豆，
0: 你等会儿。谁这爷们叫土豆啊？
1: 我都菜花了，你凑合着吧啊！
0: 行，蔬菜谈恋爱了这是，嗯，菜花，
2: 土豆，那什么，黄瓜最近好吗？
0: 黄瓜这不跟胡萝卜好上了吗？
2: 哟，那西葫芦多生
0: 气！搁那，你掉菜地里了你！哎呀。菜花
2: 土豆，
0: 我问你，你爱我吗？
2: 我当然爱你啊，我要不爱你我是茄子。
0: 你出不来了你，那个你都爱我什么呀？
2: 我爱你工作积极，学习努力，天天向上，爱帮助人。
0: 行，以后我们改。那个，你还爱我什么呀？
2: 还爱你？想不起来了。
0: 那反正也这样了，是吧？
2: 啊。
0: 我也下个决心。
2: 怎么样？
0: 咱俩下月要不结婚吧？
2: 谈到这个话题了吗？
0: 我也是没办法呀。
2: 结婚就结婚，
0: 说好了，
2: 谁怕谁？
0: 那拉钩，
2: 拉钩，
0: 上吊，
2: 拉钩上吊，
0: 一百年不许变。你躲开我！怎么这么恶心呢？
1: 我就给您做一个表演，看看是不是说话声音小。
0: 您等着，您的那一戴的头巾我就明白了
1: 啊。
0: 您这种谈恋爱的方式呢，是70年代左右，过去男女谈恋爱都倒背人的地方
1: 谈。现在也这样？
0: 现在没有。过去呢都怕让人看见男女谈恋爱什么的，都躲着那个没人的地方，又窃窃私语，那是过去。你看现在谈恋爱这个你都不分岁数了，就你说连男女都不分了，走大街上拉着手了抱着就肯定有的是。你大点声，
1: 大点声，
0: 你这不是背人又不是坏事，你大点声，
1: 不避讳人。
0: 对，有爱大声说出来吧，
1: 有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0: 对，
1: 再来一回。
0: 大点声，
1: 来，
0: 非不非得小声。来了，你踩地雷上了你。菜花
1: 土豆，
0: 菜花
1: 土豆，
0: 菜花
1: 土豆，
0: 菜花土豆。

0: 你
1: 跑这卖菜来了？
2: 你先卖的菜，
1: 甭废话，菜花、
2: 土豆，
1: 我问你，你爱哥们儿吗？
2: 我当然爱你啊！我不爱你，我他妈茄子！
1: 哎，你就爱哥们儿什么？
2: 我爱你，工作积极，学习努力，天天向上，爱帮助人。
1: 行了，还爱哥们儿什么？
2: 老娘想不起来了。
1: 给我来横的，哎，哥们儿，给你个脸，
2: 我不要。
1: 哎，哥们儿，鼓起勇气，
2: 怎么着？
1: 我下月娶你，
2: 娶我，娶我，我就嫁了。怎么了？
1: 拉钩，
2: 拉钩，拉钩，
1: 一百斤，我去，去你的！
3: 刚才坐在后台聊天，我特别感慨。
4: 怎么呢？
3: 我打七岁学相声，干这行干了好几十年了。相声最重要的是快乐，
4: 嗯，
3: 让大伙儿乐。
4: 哎，
3: 乐完之后，如果您从中能悟到些什么，那我特别高兴。
4: 嗯，
3: 但绝非我强求的。
4: 是，
3: 岁数越来越大了，
4: 嗯，
3: 尽量的别打架
4: 啊，
3: 别拌嘴，
4: 那尽量
3: 好好说相声。
4: 是，
3: 当然这点我得向谦儿哥学习。
4: 怎么又学我呢？
3: 在这行素质高。
4: 你瞧，又捧我。
3: 真的啊，你老看郭德纲跟人打架，你什么瞧过于谦跟人打架？
4: 啊，对，咱不打架，
3: 没有，
4: 嗯，
3: 他也有时候也别扭，
4: 是吗？
3: 这人说话不好听，
4: 哦，
3: 这人背后骂于谦，他别扭吗？
4: 当然，
3: 也别扭，但是不还嘴，
4: 不打架。
3: 人生最高的境界，最大的修行就是闭嘴，
4: 不说，
3: 人家做到了。
4: 你瞧瞧，
3: 啊，买好多孔明灯，
4: 嗯，
3: 把仇人的名字都写在孔明灯上，
4: 哇，好家伙，啊，
3: 送你们上西天，
4: 哎呀，好家伙。我比他黑暗多了，我这心里，啊，
3: 玩法不一样嘛，是吧？
4: 这玩人的，这是
3: 说相声，第一是身体，
4: 嗯，
3: 第二是文化，
4: 文化素质，
3: 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4: 嗯，
3: 哎呀，说把这个谁张三啊、李四啊捧起来啊，
4: 嗯，
3: 说花点钱让微博上到处都夸你好，这都做得到
4: 啊，这容易，
3: 请个文化公司十万二十万的，他都能天天的满处捧你去
4: 啊，粉丝
3: 嘛。但是这个东西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4: 哦，
3: 那你能把他骗到体育馆来吗？这也做不到。
4: 买票，
3: 你卖票是最难的吗？
4: 嗯，
3: 所以说艺术最后还得靠能耐。
4: 是
3: 啊，文化这儿也是最高。
4: 你瞧，又是我，
3: 是说相声，竟是幼儿失学，像我。
4: 啊，
3: 我在我们这行算是文化水平高的了，
4: 嗯，
3: 但是跟他没法比。
4: 我也不至于。
3: 于老师是个大学生，
4: 大和
3: 大学生，
4: 大学生，
3: 对，
4: 哎，对了，
3: 你是哪个大的？不是，
4: 您是不是想问我哪个大学毕业的？
3: 对对对，哎呦，哎，你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你
4: 什么比喻？
3: 我怎么想的？
4: 太恶心了！
3: 您是哪儿业的？
4: 我是，嗨，北京大学。
3: 你看这玩意儿
4: 啊，
3: 你这你不服行吗？
4: 怎么了？
3: 你不服行吗？啊？
4: 嗯，
3: 我们俩算齐了。我是清华的博士，我。啊，校友们好。
4: 谁跟你校友？
3: 都同校。
4: 你等会儿，你清华的？
3: 就清华的。
4: 是清华池的吧？你得。
3: 哎，我要搓死你，你信不信？
4: 啊，还是清华池的呀？
3: 你说的那是那个，就是北京那个清华池洗澡的那儿吗？
4: 就虎坊桥吗？
3: 不是不是，我是湖广会馆对面那儿那个。
4: 还是那儿啊？
3: 不是
4: 一样。
3: 我不是在池子这儿，我池子后头，
4: 烧锅炉的。
3: 不是，你看，你就跟他这个玩意儿就没法聊，你知道吗？
4: 池子后头吗？
3: 我清华的呀，
4: 真是清华大学的。
3: 哎呀，就我这一肚子能耐，我告诉你，喂，
4: 您真是清华大学的吗？
3: 那当然了，
4: 您有能耐。
3: 嗨，能耐不敢说，反正就是胆儿大，是吧？
4: 什么叫胆儿大呀？
3: 我都客气了，我都说你比我强
4: 啊，
3: 还不依不饶，
4: 干嘛？
3: 这就典型一说相声的，
4: 不叫不依不饶。
3: 啊，
4: 您
3: 可以，他可以。他真可以，在后台啊。
4: 怎么了？
3: 观众来了，郭德纲签个字吧。
4: 啊，
3: 接过人家签字笔，写郭德纲。
4: 啊，
3: 那到这儿，于老师签个字，好，
4: 也找我。
3: 于老师这份大了，
4: 怎么
3: 得拿毛笔跟人签？
4: 毛笔见身份，
3: 写于谦这俩字。
4: 对呀，
3: 啊，好家
4: 伙，啊，你等会儿吧，我这里还有俄罗斯血统是怎么着？这名字怎么那么长啊？
3: 净写错，
4: 哎，嗨，更不怎么样了。
3: 写字画画都行，
4: 那得练呢。
3: 当然，我们就互相学习呗。
4: 对，
3: 我比他有强的地儿。
4: 谁都有强的地儿。
3: 我写字画画不如他，但是我比他脑子还稍微快一点点，
4: 反应灵敏，
3: 愿意接受新鲜事物，
4: 这也好啊。
3: 整个说相声里边啊，
4: 啊，
3: 头一个玩电脑的就是我。
4: 您怎么玩这电脑？
3: 打字啊？
4: 您这是打电脑呢？
3: 不是，
4: 打字，
3: 打字啊。

0: 啊，
1: 头一个。
0: 你老带这么大身段干嘛？你走，
1: 怕后边观众看不见。
0: 这这看见不叫打电脑。
1: 哎、头一个打字的就是我。
0: 哦，
1: 哎，
0: 玩电脑，
1: 电脑每次有更新，有新配置。
0: 哦，
1: 出了新的了，我先买。
0: 您都行，
1: 那是他倍儿羡慕啊！
0: 啊，你这我不会
1: 上家去
0: 啊。
1: 最近电脑有什么？我说跟你说没用，
0: 是
1: 我跟你讲配置，你就不懂。我只告诉你，我现在电脑万能的。
0: 怎么叫万能呢？
1: 哎，万能电脑啊，最新的，什么都有。
0: 哦哦哦，
1: 都傻了。
0: 嗯，
1: 趴那看
0: 啊，
1: 你这电脑里边怎么有一碟子呀？
0: 哦，
1: 傻子过来，那是微波炉
0: 啊。嗨。我连电脑都不认识，趴微波炉前面看半天，
1: 啊，纳闷怎么还转的呢？
0: 啊，这废话，
1: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这是电脑，
1: 看过这了吗？哎，
0: 哦哦，
1: 万能电脑，
0: 怎么
1: 可以提问？
0: 人可以跟他提问，
1: 看他的脑子跟人一样，比人还快。
0: 你怎么个提问法？
1: 你随便问，于谦儿问啊
0: 啊，
1: 一问8456.72，
0: 嗯，
1: 乘以42.5694。
0: 嗯、
1: 等于多少？
0: 哦，
1: 电脑啪啦啪啦啪啦，特别快啊！
0: 所以最后
1: 不知道。
0: 哎，嗨，
1: 哎，
0: 那还急什么问的那个？
1: 跟活人一样。
0: 哎，对，
1: 你问我，我也不知道。你电脑不知道？
0: 哎、对，你跟电脑加一块是俩傻子，
1: 是吧？懒得搭理他。
0: 嗯，是的。
1: 没事就多得多得学习知识
0: 啊，
1: 学习啊，
0: 叫学习。
1: 有个对联说得好，
0: 嗯，
1: 书山有路勤为径，小海无涯苦奏舟。
0: 学问怎么样？单说您得归着归着这嘴里头
1: 啊。学问起源于方言是吧？
0: 哎，没有，你就说普通话。
1: 没事就爱学习，爱看书
0: 啊，
1: 满肚子的书，
0: 全是学问
1: 啊。是你说得出来，来
0: 都有书
1: 啊。
0: 嗯，
1: 四大名著
0: 还能摸出来？
1: 大名著，哎，
0: 哦、
1: 三字经，
0: 嘿，
1: 百家姓，
0: 哦，
1: 五经，
0: 哦哦，是是，
1: 四书，
0: 哦。
1: 你好好摸摸你四叔
0: 啊！
1: 哎呀，你
0: 来来，摸摸你二大爷来。什么是意思？你这哪儿啊？
1: 讨厌你们这个拿伦理找包袱的人！
0: 嗨，没有摸四叔的，
1: 点儿意思都没有，知道吗？
0: 可不是吗？
1: 爱看书就是爱看书、
0: 嗯。
1: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觉得什么都是知识，什么都是学问，
0: 都得学。
1: 哪怕一个普通的汉字，拿我们一瞧，哦，这个有问题。
0: 汉字能有什么？
1: 甲骨文的时候他怎么写？到金文汉字的时候又如何了？
0: 有变化了。
1: 仿宋体为什么这儿多一点？
0: 哦，
1: 都得研究。你比如说啊，
0: 嗯，你说
1: 普通的一个字，你看，我考考你啊，
0: 你说，
1: 好比说这是一个一杆笔，
0: 啊、哦，这是笔，
1: 看着，
0: 嗯，
1: 我一扔你就过去把它拿回来。
0: 对，我狗啊是怎么着？你说字儿，你扔笔干嘛？
1: 别扔啊，别扔啊，
0: 啊，
1: 我说如果扔了你就捡回来啊，
0: 嗨、哎，你最好别扔，
1: 看着，
0: 嗯，
1: 一撇一捺，
0: 这是最简单的，这是人呢，
1: 好极了
0: 啊，
1: 一撇一捺，
0: 嗯。
1: 俩一撇一捺
0: 啊，那念从啊，
1: 脑子够呛了啊，很快啊。
0: 什么叫够呛了？
1: 俩
0: 啊，
1: 俩人啊，
0: 啊，
1: 一撇一捺啊，
0: 对，
1: 念什么？
0: 从，
1: 好极了啊，
0: 嗯、
1: 啊，底下来一横，
0: 这还念从啊？
1: 什么意思？
0: 草丛的丛，
1: 草丛
0: 啊，
1: 树丛，
0: 对
1: 啊，那为什么上面是俩人啊？上面应该俩草啊？
0: 这您解释吧？
1: 哎哎。
0: 哎，你干嘛？你猜我干嘛？
1: 怎么样？
0: 事说事儿，你
1: 啊，听住了吧？
0: 问、啊、你不知道，
1: 我都替你美的呢。我告诉你啊，
0: 我有什么可美的？
1: 这字儿有问题，
0: 有什么问题？
1: 你看看
0: 啊，
1: 俩人底一横，这字儿不念从，
0: 哟，那这字儿应该念什么呀？
1: 床，这都我们清华的同学们知
0: 道。哎，别提这清华同学了
1: 啊，
0: 他不念双人床吗？
1: 哎
0: 哎，什么呀？哎，俩人底下一横念床啊，
1: 比我想的周到。
0: 没听说
1: 念炕也行、哎，
0: 这个没有这么通用的。
1: 这就知识啊，是吗？
0: 啊，
1: 一个门，
0: 嗯、啊，
1: 门里边一个人念什么？
0: 闪，
1: 你看看
0: 啊，
1: 一个门，
0: 嗯，
1: 门里边一个马念什么？
0: 闯，
1: 一个门里边一个耳朵的耳念什么？
0: 闻呢？
1: 对
0: 啊，
1: 一个门里边一个于谦念什么？
0: 不知道了，
1: 抓阄的阄。
0: 我是那龟呀、啊！我是什么抓阄的阄啊？您别
1: 长知识啊！
0: 就没有这知识。
1: 这个一般来说，每一个字儿就是念一个音，
0: 是。
1: 但是有的一个字儿呢是三个读音。
0: 您这胡说了，中国字都是一个读音，
1: 你不能这么解释啊。

0: 啊，
1: 咱们确实有的字是不同的念法
0: 啊，
1: 而且不管中国国外很多字都是一个字念仨音，这
0: 哪儿有一个字念三个音
1: ？W
0: W
1: W 是不是一个字仨音？你看看，你是没挨过 W。
0: 你别 W 是外国字，
1: 来来来，考你中国字一个字念仨音的
0: 啊，
1: 一个四四方方念什么？
0: 口。
1: 口里边加个十字儿，
0: 甜，
1: 上面出头，
0: 油，
1: 上面不出头啊，
0: 嗯，
1: 擦了，擦了，
0: 就不用擦了，你就去写就行。
1: 下边出头，
0: 下边出头念甲，
1: 好啊，
0: 嗯嗯，
1: 上下都出头，
0: 这是身，
1: 好，上下都不出头，
0: 嗯，
1: 左边出头，列位，长知识啊，一个甜啊，
0: 啊，一个甜，
1: 一个甜，甜，
0: 嗯、
1: 左边出头。一个字儿念仨音儿，
0: 这还真不知道了。
1: 我跟你说，轻易的我都不告诉他们，这是说明这船离开陆地了，我不怕你们传出去。
0: 哎，好家伙！哦哦，那行行、
1: 啊，
0: 既然有这一个字儿念仨音的哈、
1: 嗯，
0: 你来了这个，你怎么来了这个？我也长着学，我听听。你来了，
1: 大伙儿你瞧瞧，这像学知识的样子吗？撇着大嘴，你看看，你看看，
0: 怎么了我？
1: 撇着大嘴，你来来，我招你，我惹你了，我该你，我欠你的。对吧？你是我大儿子，你是我二儿子。
0: 哎，这叫什么话呀？你会，你来了，我听
1: 了。你看，你来了，你舔上脸，你怎么了？你这是，啊？
0: 怎么你？
1: 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规规矩矩，客客气气的，授人一字，便为师啊！
0: 哦，
1: 你怎么了？你跟谁打听道不得客气？
0: 啊、
1: 老家伙，我上火葬场怎么走？
0: 哎，我上那儿干嘛去？
1: 怎么就跟我就这么不客气呢？
0: 不是你的意思，我客气客气不就完了？
1: 对呀、啊，鞠躬怕什么的了？
0: 鞠躬不是
1: 帮不了你，挨不了我的是吧？
0: 啊，对呀、啊，
1: 来
0: 得嘞。
1: 那颈椎有问题啊？
0: 什么叫颈椎有问题？不是鞠躬吗？
1: 啊、鞠躬九十度啊！
0: 怎么
1: 杨哥点头呢？
0: 还这，
1: 那系鞋带呢？
0: 不是怎么都不行了？什么叫系鞋带啊？
1: 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啊？
0: 你要干嘛呀？
1: 我们尊重的是人的品行，而并不是发型
0: 啊。这是提发型的，没有什么发型。您就说说这知识。
1: 一个田字这边出头，
0: 这念什么？
1: 苍蝇拍。
0: 哎，苍蝇拍就这么三个音呢。
1: 怎么样？
0: 左边出头，右边出头也念苍蝇拍啊？这个
1: 那是六个字儿。
0: 哎，这嗨，怎么
1: 另一把苍蝇拍？
0: 哎嗨，
2: 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只为宝贝回家。
3: 我艰辛地走了他三十，一路也讨饭，一直默契地走他。
4: 回不来的青春，回不去的过往。只为一家团圆。
5: 见面以后，儿子还戴个口罩，我们父子两个就哭到一块了。
6: 孩子，父母始终等你回家。
7: 我觉得一定要理智的找孩子，孩子咱不放弃，但是你不能把自己也搭进去。
4: 爸妈，儿女始终不忘牵挂。
8: 三十一年了，找到亲生父母，想多陪陪父母，了去我们双方的遗憾嘛。
4: 关注拐卖事件，关心被拐家庭，
9: 希望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疑似被拐人员、声援不明人员尽快到公安机关免费采血，早日实现亲人团聚、家庭团圆。
4: 帮助被拐家庭团聚，你我共同的责任。
10: 来来来，干！
11: 爸爸妈妈，你们能不能少出去喝酒、打牌、
12: 红中？哎，等等等，碰！
11: 回家了，不跟手机玩，跟我玩。啦
13: 啦啦，你知道吗？你的孩子有时很孤独。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你啊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

0: 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蒜零胜登顶全球超蒜500强新榜单。
0: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2: 总书记好，
3: 总书记好，
4: 总书记好。
1: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5: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6: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8: 有信心。
5: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9: 总书记好，总书记好，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

0: 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

0: 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

0: 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练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练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练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练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在几年以前，我们练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练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 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6G 不断的进展。
2: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练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练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 1.1 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

0: 三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五周年。五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技术性谈判将继续，多项议题仍存分歧，谅解备忘录将如何落地，离以局势又将怎样牵动美伊谈判？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率先尘埃落定，瑞士和加拿大携手晋级，波黑保留出线希望。 C 组形势错综复杂，苏格兰与巴西、摩洛哥同海地正捉对厮杀，谁能抢得出线先机？
0: 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零胜超算系统为什么这么快？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中级清洁能源氢能全链路火热亮相链博会，如何真正实现轻装上阵？
0: 我国将实施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哪些突出乱象？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多场景适用，实则无三 C 标识，电商平台热销的折叠头盔纸头盔，究竟是保命屏障还是致命风险？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他当天还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称，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两人死亡。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北京时间昨晚，现货黄金盘中跌破4000美元关口，创下2025年11月10号以来的新低。自今年1月底创下接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点以来，国际金价已累计回撤近30%。再了解其他方面。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今晨7:30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里氏6.9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6强，日本首都东京有明显震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04，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目前相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地震影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官方报告。美国地质调查局24号表示，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生7.1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极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该国新任总统，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宣誓就职。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两队携手出线。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中，波黑队3-1战胜卡塔尔队，稳住小组第三位置。目前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的比赛，摩洛哥队和海地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技术团队将于6月底在瑞士继续举行会谈。卢比奥称，谈判将由美国国务院、能源部等机构的专业人员参与，重点讨论核能、制裁及其他相关议题。
0: 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呢，在白宫会见多家的美国主要的军工企业高管，议题包括加快补充美国的武器库存，扩大关键弹药产能。参加会议的企业包括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防务等。近年来，美国持续向盟友提供武器，加上近期中东局势紧张，美军部分防空导弹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受到关注。这一次会议呢，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先进的中程空空导弹等武器的生产问题。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呢已经与军工企业达成框架协议，希望将部分的导弹产量提高至目前的3到4倍。不过，这些协议目前尚未完全转化为获得国会拨款支持的正式合同。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次的会议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把补充导弹的库存和强化国防工业基础作为当前安全政策的重要议题。
2: 美国与伊朗本月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开始了技术性谈判。围绕着谈判的一些进展和细节，美伊对外释放的信息出现了分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24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称，对于伊朗相关核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特朗普当天还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
0: 除此之外，美伊在伊朗被解冻资金方面也有不同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称，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来决定如何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美伊当下的这些分歧表明双方的谈判进程将充满波折。
4: 在备忘录中包括美伊后续谈判的很多问题上，其实还有很多潜在的纠纷点。你比如说解冻资产的规模有多大，进度有多快，这个也可能在美伊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在核问题上，除了核查人员的准入之外，还有核材料怎么处理，核设施怎么处理，伊朗的浓缩铀活动到底能进行到什么程度，能保留到什么程度，包括解除制裁，这方面都涉及非常多的细节，也就蕴含着未来美伊去争论、去产生争议的这种空间。觉得也要看到，就是这些分歧、这些纠纷，我认为还不触及美伊之间特别核心的问题。实际上解冻资产的用途的问题不会改变解冻资产本身这么一个现实，那么美伊之间的核查人员的问题可能也不影响到双方在核问题上继续去谈。

0: 判。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可能还是在美伊之间反复的较量中去前行，这实际上也是美伊关系的一种常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道，如果伊朗仍向通行船只收费，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
2: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赖特称，伊朗今后将无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是伊朗关键筹码，美国正在削弱这一筹码。
1: 另一方面，据黎巴嫩方面24号的消息，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2人死亡。
2: 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撤军，即使面对美国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撤离。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将不允许20万已撤离的黎巴嫩居民返回该区域的家园。而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前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2: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仍持续对黎巴嫩方面采取行动。那么接下来黎以局势会如何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0: 这个是由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这种敌对的关系来决定的。其实这次冲突让以色列看到的，恰恰是真主党仍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这实际上是增加了以色列未来必须消灭真主党的这种意志和决心。由此来看的话，我觉得未来黎巴嫩的局势，它必然还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谈判，那么也是以色列用来干扰破坏美伊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未来如果美伊之间谈得不那么好的话，那么以色列也许在黎巴嫩还不至于要采取军事行动来破坏美伊谈判。但是如果美伊之间谈判的进展相对比较顺利，甚至谈得比较好，那么我觉得以色列迟早还是会在黎巴嫩采取一些动作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日前揭晓了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胜拿下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系统实测，零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
2: 零胜不仅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还创新采用了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是纯 CPU 方案，并没有 GPU 加速卡。那么零胜为什么这么快？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昨晚就此对话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我们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4: 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零胜到底有多快呢？
5: 200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以亿。请注意，我们说的是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属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零胜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4: 零胜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啊？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5: 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零胜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比较有关系，它是 HPL。

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

0: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1: 除了计算速度，大家还关心时隔九年重回第一，这九年我们都在做些什么？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取得了哪些进展？
2: 而且更重要的是，凌晟不只是一台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实实在在投入使用了。自系统部署以来，凌晟已经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那么更快的超算在实际应用中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优势？我们继续来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讲述。
3: 时隔九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 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九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0: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其实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但是呢，在这九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曲线呢，不是说我们隔了九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所以凌晟的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3: 凌晟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的，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0: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纯 CPU 的登顶呢，证明了我们超算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并不是这样的。凌晟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凌晟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像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像凌晟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3: 凌晟啊，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0: 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照出入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成百上千个方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凌晟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4: 来呀，朋友呀！
5: 快点看，把我蝴蝶教官队要打吗？
6: 救了！救进了！
1: 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

0: 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昨天已经全部落下帷幕。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迎来紧张刺激的小组赛第三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公平起见，防止打默契球，每一个小组的两场第三轮比赛都将同时鸣哨开球。
0: 北京时间今晨六点， C 组的两场第三轮小组赛同时开始，分别由苏格兰队迎战巴西队，以及摩洛哥队出战海地队。两轮过后，巴西队和摩洛哥队都积四分，暂列小组前两位，那苏格兰队也仅以一分之差排名第三。
1: 所以 C 组的出线悬念呢，将一直持续到最后。现在两场比赛都正在进行中，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你好，先给我们讲一下这两场比赛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这两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呢，都进行到了第60分钟左右。其中呢，摩洛哥队和海地队现在是2-2战平，而巴西队呢，暂时是2-0领先苏格兰队。我想呢，可能大家对于巴西队这场比赛可能更为关注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进程。上半场比赛第7分钟的时候呢，苏格兰队他的后防线就突然间断电了。拉扬在禁区内断下对手中后卫的脚下的皮球，实现了这个给无人盯防的维尼修斯的传球。维尼修斯拍马感到轻松，推射破门，这样呢，他也实现了在本届世界杯三场小组赛都有进球。谁也没有想到，人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比赛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候，苏格兰队另外一位中后卫亨德利呢，是在后场右侧自己护球又粘球了。这个时候呢，其实维尼修斯已经果断上抢，杀入到禁区右侧低射直接破门。不过此后呢 ，VAR 介入认定维尼修斯犯规在先，苏格兰队逃过一劫。但此后该来的还是来了。上半场比赛的最后时刻，拉扬呢是右路内切盘带被破坏，罗伯逊解围，但是没有踢远。杰马良斯呢在禁区线上反抢，维尼修斯这次没有越位，跑到后点头球顶空门实现双响，这样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进球数也来到了4个。从上半场来看呢，我觉得这两支球队脚下的技术差距确实是太大了。那么同时开场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摩洛哥对海地其实进球来的也很早，第10分钟的时候，海地队的杜维内就在右路下底传出了一个横传，门前的约瑟夫包抄扫射，打中了摩洛哥队门将布努，这个球呢是一个乌龙球反弹入网。第38分钟的时候呢，摩洛哥扳平了比分，当时呢是哈努斯禁区左侧踩单车小角度抽射，被封堵了一个变线，其实海地队的门将已经很努力去扑了，但是没有扑远，在门前中路阿什拉夫轻松爆抄，也是空门得手，1-1。那么第42分钟呢，海地队真的是给我们奉献出了本届比赛我觉得最精彩的入球之一了。他们的西多尔多奉献世界波，球速巨快，就像出膛的炮弹一样，让球队再度领先。上场的补时阶段呢，摩洛哥队的阿什拉夫右侧下底送出了倒三角传中，禁区前沿中路的萨巴里是在右脚迎球的情况下发生了一起特别漂亮的怒射，这个时候呢也是打入球门的左下角得手，比分呢现在又回到了2-2。目前这个小组的实时积分呢，就是巴西队7分，摩洛哥队5分，苏格兰队3分，海地队1分。主持人，
1: C 组可以说是局面比较扑朔迷离的一个小组哈。那么现在比赛还有半场左右的时间，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小组的出线形势吧。巴西、摩洛哥、苏格兰这三支球队怎么才能保证出线？有没有可能翻车呢？
2: 巴西队其实形势是最有利的，只要这场比赛不输球，就是他打平或者是战胜苏格兰，就可以直接锁定出线名额了。赢球的话，基本上就是稳拿第一。但如果输给苏格兰，如果同时摩洛哥赢球的话呢，巴西队有可能会掉到小组第三，去竞争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但是目前来看呢，这种情况现在微乎其微。摩洛哥队呢，形势其实也很乐观，他们击败海地队就至少可以保住小组第二的成绩，甚至有机会拿小组第一。苏格兰队呢，必须要赢球才能确保出线。那么击败巴西呢，是可以锁定小组前二，直接晋级淘汰赛。如果打平或者输球呢，就只能寄希望于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了。命运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海地队实际上已经被淘汰了，因为他前两个小组赛呢，分别输给了苏格兰和巴西，现在是0分。就算这场比赛他赢球拿3分，现在的这个小组排名呢是同分，会先比较同分球队之间的胜负关系。由于海地队首轮呢是输给了苏格兰，即使最后一轮他赢球，但是呢由于苏格兰同时输啊，那么这两个队不都是3分吗？那这个时候也会因为胜负

0: 关系被淘汰，所以海地队现在实际上已经被淘汰了，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文，也请你保持在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 B 组当中的第三轮，波黑队来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
3: 领的不错，
2: 前内线非常好，
3: 自信。
4: 而在这两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钟， B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同时开球，结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1-2不敌瑞士队，这两支队伍携手出线。波黑队在3-1战胜卡塔尔队之后，虽然位列小组第三，但是仍保留出线的希望。那有关这两场比赛的具体情况，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张文。
5: 争夺了瑞士队对阵加拿大。
4: 你好，张文，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 B 组的这两场比赛。
0: 嗯，好的，确实啊，波西就波黑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是凭借一场胜利以小组第三的身份结束了 B 组的征程。那么上半场比赛呢，波黑其实是占据主动的，第29分钟18岁的小将阿拉伊贝戈维奇是以一记精彩的世界波远射打破僵局。第34分钟呢，老将哲科的抽射是造成了卡塔尔队的乌龙球，波黑是2-0领先。第42分钟呢，卡塔尔队的队长海多斯门前推射扳回一城。上半场第80分钟替补登场的马赫米奇破门，被波黑队是锁定胜局。波黑呢最终是3-1战胜了卡塔尔，卡塔尔呢是3战仅积1分，小组垫底出局了。那瑞士队呢是以一场胜利锁定了 B 组头名，而且成功晋级了淘汰赛。上半场呢，瑞士和加拿大队是双方互有攻守，但是都没有取得进球，以0-0结束。那么在瑞士队的下半场呢，他们是加强了攻势，鲁文、马尔加斯和状态火热的曼赞比先后为瑞士队破门。随后呢，加拿大队由普罗米斯呢是扳回一城，瑞士是2-1战胜了加拿大。虽然输球呢，但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也还是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到了淘汰赛。主持人。
4: 嗯，那么现在 B 组是第一个已经确定了座次的小组哈，瑞士队如愿拿到了小组第一，加拿大位列第二，那这两支队伍已经是确定携手出线了。那么按照本届世界杯的规则，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线，那波黑队会在这8支队伍里吗？
0: 嗯，其实这个事儿啊是有一点微妙的。这一届世界杯呢，48支球队是分12个小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另外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也能晋级32强。波黑队呢目前是积4分，他呢进了5个球，丢了6个球，净胜球是-1。之前呢其实有过这个精算机构做过一个统计，就是4分应该会是一个晋级的及格线。那么波黑呢目前确实是所有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但目前所有小组也只踢完了一组，也就是说还有11个小组的第三要瞄着这个净胜球-1来去踢，所以也不能算完全保险。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在我们介绍啊另这个组的比分的时候呢，其实巴西和苏格兰那场比赛的比分又出现了变化。那么在全场比赛的第61分钟，当时呢是前场的中路卡萨米罗直塞，吉马良斯插上之后呢把球拨给了库尼亚，库尼亚跟进推空门，很轻松，巴西队现在已经3-0领先苏格兰队了。
4: 嗯，好的，张文。嗯，
1: 目前 C 组苏格兰队对阵巴西队以及摩洛哥队对阵海地队的两场比赛呢，都还在进行当中。新闻纵横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出现形势分析，欢迎您持续关注。
4: 嗯，此外呢，北京时间今天9点 ，A 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也将同时鸣哨，分别由捷克队挑战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以及南非队迎战韩国队。这一组的出现局势呢，同样错综复杂，除了墨西哥队已经铁定出现之外呢，其余3支球队都有机会。那么中国之声呢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
6: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美加墨世界杯，美放在第一个，但是呢，您可能也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过这样的说法，说美国人对足球的兴趣呢并不大，甚至还有民调公司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专门做了调查，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受访者表示他们将不会或几乎不会关注世界杯的比赛。
4: 那么当世界上最重要的足球赛事来到一个对足球不那么感兴趣的国家，会发生什么呢？接下来闻所未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在美国的所见所闻。

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啊，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又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的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我诚实的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老 A 一听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两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得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来到签证中心的葡萄牙队正3-0领先，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四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咕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咕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境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两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四。我说那第五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五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这位热心的洛杉矶的哥，他的民间观察在另外一位大人物身上确实可以得到验证。您发现了吗？美国总统特朗普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东道主国家的元首缺席国家队揭幕战，这在世界杯足球历史上其实是并不常见的。更何况呢，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他很少错过美国本土的重大体育时刻。我给您数数啊，他出席过超级碗，出席过 UFC 的赛事，甚至去过戴托纳500的赛车， NCAA 的摔跤锦标赛，高尔夫球的莱德杯，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单决赛，以及最近的 NBA 总决赛的第三场。但是特朗普竟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因凡蒂诺啊，这个周二啊是自宣了预计特朗普将会在决赛日来看球并且颁奖的消息。实话是说，无论他在各种场合和美国总统有怎样的互动，但很显然特朗普对足球比赛的兴趣不大，更吸引他的还是世界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 IP 他带来的曝光和流量。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啊就不看 NFL， 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这就是拒绝融入美国文化的熔炉啊。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两个平行宇宙。
1: 珍藏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6: 第四届链博会今天进入第四天，在这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仅是一片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的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
7: 清洁能源链是本届链博会六链一展区中的核心板块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探访了清洁能源链展区，发现这里的氢能展示已覆盖制备、储运、应用全链条，上下游协同热度远超往年。展会上有哪些技术和设备精彩亮相？氢能链中又有哪些合作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走进清洁能源链展区，一双挥舞着的大型机械臂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展台负责人刘坤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可以为氢能重卡、氢能公交等完全自动化快速加注氢气。
8: 这款机器人目前是应用在咱们河北丰宁综合能源站里边，然后这是国内首款可以实现全自动无人一体化加氢的一个设备，每天的加注量约是1吨的氢气，然后每分钟可以加注7公斤左右。
0: 在加氢机器人的附近摆放着一个不小的模型，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展台负责人燕佳则说，这是海洋氢能全链条示范项目的模型，从海上光伏绿电到电解水制氢，再到绿氢制备氨醇应用于船舶，海洋氢能的制储输用全链路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完成。
9: 这个项目呢是在山东的烟台，它整个的这个平台呢是离海差不多在不到10公里，8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是建设了光伏板，通过光伏板和储能系统给我们的这个电解水制氢系统去供应电，然后呢电解水制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化工的合成去合成氨和合成甲醇，然后这个甲醇和氨就可以直接加注到船上，这样船舶也就不用去靠港加注。
0: 展区里一个醒目的标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写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的青是氢气的青，蓝是兰州的蓝，这是一家甘肃兰州企业的展台。展台上摆放着很多储氢容器的模型，展台负责人叶民说，他们是氢能供应链的中游企业，负责氢能设备的供应，
10: 从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然后这里面所有的关键环节的关键的核心设备我们都有。你像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储氢的高压气态储氢的容器，你像我们最高能提供到98兆帕这么高的这种压力的气体储氢容器。
0: 叶民说，他们已经是第4次参加链博会了，每次来都可以跟同一个展馆里的上下游企业充分的沟通，合作的机会也随之产生。
10: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也能了解上下游的需求和能提供哪些的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像咱们5大6小的发电企业，他们的领导有时候在逛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以后就会了解到，哟，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居然还能产出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就一些项目的合作的机会就有了。
0: 在清洁能源链展区逛了一圈，随处都可以看到氢能的全链条展示，上游制氢技术、中游储运装备以及下游在交通、工业和发电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参展商孙维珍也有同样的感受。
11: 今年的话，我们就感觉上下游整个都是配合起来在推进这个氢能的一个产业发展了。不单单是聊的人多，开幕式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邻桌就是氢能装备制造，哎，我们一聊原来是同行业，哎，那说明整个国内的能源领域啊对氢的一个认可度是提升的，所以今年我们就能够看到氢的这个曝光率啊是急剧的增长，特别欣慰和开心。
7: 本次链博会

0: 发布的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占主导地位。今年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六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那么当前全球氢能供应链体系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又呈现出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也可以做各类车辆、飞行器、家用设备的燃料。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氢能全球供应链链条长，链上企业正加快技术突破与产量扩大，推动氢能单位成本进入下行通道。
2: 氢能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特征是资源与技术错位分布。一方面，执行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禀赋大国，而另一方面，核心专利、关键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在竞相进行超前的布局。
1: 赵立进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正加速布局绿色低碳经济，将氢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引领全球氢能供应链的重构。
2: 中国锚定双碳战略目标，以顶层制度为引领，大规模市场应用为驱动，全链条技术创新为支撑，构建起了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完整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近年来，中国优化氢能供应链促进政策，推动氢能技术进步和标准体系建设，还加大了氢能产业金融支持力度，并且加强氢能产业国际合作。一系列的中国实践有效降低了全球氢能关键装备的规模化生产成本，并在标准制定、国际协同等方面为全球氢能供应链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为了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相关违法行为，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具体来看，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具体整治哪些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自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报废机动车回收量持续攀升，行业迎来快速增长期。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 980.1 万辆，同比增长 24.5%， 较135末的 206.6 万辆增加近四倍。汽车行业分析师、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指出，按照我国现有机动车保有量来看，每年应该报废的机动车数量已千万计。
5: 我们现在有3亿多辆汽车的保有量，车的平均寿命呢大概是10年左右，每年都有可能几千万辆车呀就要走向报废。假如白名单上的企业、合规的企业进行行业的数据统计汇总，如果这个数量啊跟我们预估的这个值差距比较大的话，就说明有大量的报废车啊流向了一个非法的渠道。
4: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在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方面，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张翔表示，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危害很大。
5: 这批车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是这个车是不安全的，他们也是不具备资质，他们仅仅是让这个车啊进行拆解修理以后啊让。